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来，早间时间8:0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有人说，
1: 哎呦天哪，
0: 比亚迪海洋网王倩倩，
1: 哎，昨晚去散步走了几公里暴汗，今早一称瘦了1斤多。
0: 真的假的？
1: 你真是睡前不是睡前，哎呀真是
0: 很久很久以前，小摩森说发烧烧了一天一夜，瘦了3斤多，那你应该是属于身体的水分被瘦掉了。
1: 哦，
0: 哎，我跟你各位说一下，就是你们突然临时的一天之内瘦了很多，比如1斤或者半斤的话，
1: 别太当回事儿，
0: 全是水，
1: 就是的，
0: 一点用都没有。
1: 是是是，我觉得什么叫瘦呢？就是你好久没见到你的人，见到你第一眼都说啊，你瘦了，
0: 你老公虐待你啊。我跟你说怎么就是你去健身房，你的第一个礼拜，如果是您健身健的还可以的话，迅速的瘦下来也是水，好吧，身体的水分瘦掉了，并不是你的这个脂肪没了。
1: 不听不听啊，慢点经
0: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就瘦了。
0: 因为健身越到最后啊，你下来的体脂下来的
1: 就
0: 速度越慢
1: 啊，就是到瓶颈期会就更难了嘛。
0: 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水分瘦完之后，剩下的才开始瘦，慢慢来慢慢来，
1: 就是就跟烤肉一样
0: 差不多，
1: 你要先把肉里面的水分烤干，
0: 然后再能去烤焦。
1: 就经常杀人分尸的他都懂这个。
0: 晚上敲你门跟你警察说
1: 我不怕。
0: 来，全交这个癞蛤蟆想吃炖大鹅，说全交高速桥。
1: 那他想吃啥？
0: 炖大鹅。
1: 哎呦，这不错。
0: 三车连环追尾，三车刮擦还是堵死了。全交高速桥堵车严重，天山广场附近。
1: 这不是要限速的地儿吧？
0: 不是，
1: 是
0: 即将踏上限速60的地方。
1: 那啊，还没踏上。
0: 对，
1: 就他们提前降速嘛。
0: 这个叫什么路、啊？全柴门口什么路啊？不知道啊。交林大道吧，估计。
1: 就是快到那个光蛋楼那边是吗？
0: 差不多嘛。天山广场附近啊。
1: OK。
0: 感谢我们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1: 好，不错。
0: 饿了。
1: 我就是啊。
0: 这个刚才有人说什么？我们家那个有没有可能叫爬？不对，这就叫粑粑。
1: 他说爬爬，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水果叫爬爬干。
0: 对。
1: 但是我们习惯性的把它说粑粑干。是爬爬，那个水果那个字是爬爬，但是老胡讲的是一种，
0: 就是粑粑，
1: 一种凉。
0: 因为不要去质疑一个宁波人的发音，
1: 对，
0: 我们叫宁锅粑粑。
1: 你这个粑粑算是怎么类呢？
0: 就是饼
1: 啊，对嘛，
0: 就是里面有东西，有肉，有笋干，有肉丝的饼，
1: 就是黄山烧饼的这个软壳板，
0: 差不多，
1: 对吧？你们的皮儿是软的嘛？
0: 里面有饼，就是里面有放很多东西，很火呢。然后呢，刚才那个听众呢叫北关大桥一句巧了，真在宁国。
1: 哦，难怪难怪呢。好的，
0: 这就是宁国。今天我去吃过了，这阿姨我可以见面。
1: 这个阿姨真的慈眉善目，包括这个叔叔也是的。
0: 他是一个小三角形的一个街区，对，那块就是早饭就在店。
1: 是的，
0: 我们一般喜欢吃粉。肉牛肉粉就一份，
1: 粉是像河粉那样的吗？
0: 拌粉拌的那种，
1: 拌的
0: 那种干粉，然后再配一个汤，然后再一个粑粑，一般就是宁国人早餐就这样子。
1: 哦，我不是粑粑，那还有清明的粑粑。哦，这就像锅盔一样，不就像饼一样？
0: 软的。
1: 哦，软的。
0: 里面就是
1: 有馅子，
0: 加了很多东西。
1: 哦，
0: 很多东西。
1: 但是素的是吧？
0: 素的、肉的都有。
1: 哦，也有。哦，
0: 乖
1: 乖，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清明粑粑就清明糕、清明果。OK， 这好熟悉的地方啊。哎呀，这好，武夷是吧？
1: 挺好挺好，就每个地方都有它特色的这个食材和味道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挺好的啊。
0: 当地人吃啊。怎么了？之前98

0: 减九十九，现在九十一公斤。
1: 有人问，找他体重了吗？
0: 哦，
1: 熊猫体重救援队啊，你是去皮儿了吗？
0: 九十八减九十九什么意思啊？
1: 九十八到九十九，以前体重，
0: 哦、
1: 现在九十一公斤，公斤啊，他比较他都是按公斤来算的，就跟新疆卖东西都按公斤称的。
0: 天天跑，
1: 瘦了不少。
0: 救援确实少一点。
1: 不是婚后的男人不是会发福吗？
0: 发福是吧？
1: 对、嗯。
0: 但是婚后自律的男人，
1: 哦，他就。
0: 比如说我健身健了快两年了，
1: 我是有你年轻时候的照片的，
0: 体重一点没变
1: 啊，不是不是，但是你体脂率好了，
0: 对，就是猪肩筋肉了嘛，
1: 啊，就是如果下次再分的时候就、嗯、就会
0: 就有些老太婆就不会买我的肉了，因为我肉没有脂肪、
1: 哦、那不好吗，减脂餐啊，
0: 过去不都是喜欢买点脂肪，我就是
1: 炸油
0: 啊，瘦了十五斤是吧，恭喜、
1: 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就无痛瘦身是最好的对吧，
0: 另外一个无痛是干嘛的
1: 你懂得有点多哎、嗯、繁星说老胡是不是不是喜欢听紫色妹妹吗，紫色妹妹什么
0: 许嵩啊，
1: 哦
0: 许嵩，
1: 妈嘞，你讲姊妹我以为你讲杨紫了，我说杨紫什么时候还唱歌啊，
0: 许嵩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紫色很有韵味、
1: 哦、啊，确实啊，
0: 叫什么歌，
1: 紫色很有韵味
0: 啊，
1: 我黑扯的
0: 亚速工厂不对，
1: 亚速工厂没听到有紫
0: 色，灰
1: 色
0: 头像不对，
1: 叫什么名字，
0: 对，紫色很有韵味那个、
1: 嗯嗯、
0: 等会儿放一下啊，
1: 好的啊，
0: 其实紫色确实有点感觉，
1: 确实啊，确实确实啊，
0: 来有个出租车师傅啊说，那一个小光秃秃的钥匙有没有人要，没有要我扔的啊，
1: 哦，一个奥迪是吧，
0: 奥迪的车钥匙，
1: 哦哦哦，这个要配那也不少钱、啊、
0: 这个配的话要配原版的话几千块钱行不行，
1: 对
0: 啊、
1: 嗯、对对对，
0: 谁丢了一个奥迪的车钥匙，特征是你的奥迪四个圈当中有两个圈都已经白了，
1: 对，这用了一个用
0: 了
1: 不少年份了、
0: 嗯、
1: 完了之后这可能是一个男的车主
0: 啊，没有什么挂件是吧，
1: 对、嗯、大概率是会放，他不讲挂件了，他至少套个壳，
0: 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1: 嗯、
0: 带这种车钥匙啊，你不喜欢搞个绳子或者挂什么东西不容易掉吗，你弄一个像我外院也有吧，挂东西吧，
1: 嗯、
0: 你不是单个钥匙，
1: 我之前
0: 那小环子有吧？
1: 那不是为了吊，就是纯粹是买的装饰。
0: 好对，好拿，好装饰啊，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单个钥匙，你随便一滑就掉出来了，你是不是这道理？
1: 不会，就是为了好，我之前买的还比较多，然后后来发现好累赘，
0: 累赘。
1: 这本来一把小钥匙，随便往兜里。
0: 我就是一个小绳环子，你好拿。
1: 哦，你是
0: 挂
1: 绳
0: 挂的也行，
1: 对，你验嘛，
0: 你这样都不会掉，你这样带光钥匙容易掉啊。
1: 对对，所以现在就是有手机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但是它也有问题，就如果说你在断网的情况下，或者说这个通信什么都受限的情况下，你的这个什么蓝牙，
0: 它不有卡吗？
1: 啊，对啊，但是你卡不会
0: 随身
1: 带啊，
0: 对
1: 吧？啊，
0: 你可以藏在家门口下水盖下面。
1: 不要讲，
0: 猜对了，
1: 我都埋在土底下的，你去挖一挖，
0: 我的小
1: 万一挖出什么，我跟你讲，
0: 哎、
1: 你就
0: 埋人的都知道啊。来，这个如果有人找这个坐出租车丢了奥迪车钥匙的话，请联系151-5501-0487。
1: 151-5501-0487，估计是酒过三巡之后打车回去掉的。嗯嗯，
0: 这种事情我懂，嗯、叫什么叫多余的解释是吧？我多余给你解释，
1: 你是在讽刺老胡呢，还是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多余的解释？搜搜看呢。
0: 哎，我们库里居然没有这首歌，我天！
1: 许嵩歌不少哎，我们库算全的了。来，搬家拉货啊，先说路况吧。滁州走104到明光一路畅通，他现在在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南二厂这边。
0: Okay, 机械工业学校。
1: 哦，
0: 搬家拉货是吧？
1: 就叫多余的解释，名字就是的，收到。
0: 收到。
1: 因为呼啦圈圈啊，这个监控倒闸门禁啊，小徐啊都发了。名字叫多余的解释。
0: 我先放一下试试看啊，库里有一首歌。
1: 应该是。应该是
0: 这个音乐包许嵩的，
1: 等一时放啊，没到点呢啊，宝子们、嗯、
0: 因为刚搜许嵩搜出来，搜多余解释搜出来，
1: 对啊，
0: 这小东西入库也不加个歌手名，
1: 可给你惯的，我那入库就不错了，真是
0: 有道理
1: 没
0: 有来
1: 恭
0: 喜
1: 一下吧，恭喜啊，
0: 这个在节目当中呢郑重恭喜一下啊、
1: 嗯、
0: 这个1054的我们曾经的合作伙伴、
1: 嗯、
0: 啊，这个滁州市宝庆银楼啊，今天呢是城南金鹏99广场古法店开业
1: 哦，
0: 古法馆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金饰当中的、嗯，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
0: 的、
1: 古法的工艺的。
0: 你看，哇塞，现在都没有合作了，您开古法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1: 是的、
0: 哎，我们都不知道古法馆是干嘛的。
1: 对，应该是比较高端的一些有品质的黄金饰品了哈、
0: 啊。然后祝愿这个金鹏城南金鹏啊，
1: 大卖啊！
0: 宝庆银楼的古法馆，
1: 嗯
0: 啊，生意兴隆。
1: 是的，没事，我们要去看看。
0: 今天卖出去1000公斤。

0: 好吧，祝贺祝贺啊！
1: 好的好的，
0: 多余的，谢谢各位啊。
1: OK， 我等一下给大家发。
0: 什么？
2: 多余的解释。
0: 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平时不说话，一到你知识点就开始举手回答问题。
1: 其实多余的解释不就俩字儿，掩饰吗？
0: 就是
1: 真是呢啊，
0: 多余。
1: 来，这个小兰说什么？不是不是，她只是你的妹妹，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歌词是这样子的。
1: 哦哦哦 OK， 来
0: 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对于这种东西都这么敏感呢？
1: 啊，韵味嘛，谁不愿意被夸我很有韵味呢？
0: 你们衣柜里面有没有紫色的衣服？
1: 多了，
0: 我感觉意大利。
1: 对，我什么颜色都有，这永远不要质疑。就哪怕
0: 有一套衣服，
1: 火龙果色我都有，不是现在不叫火龙果，叫什么来着？
0: 什么色？
1: 死亡芭比粉。我真的什么都有，就以前
0: 穿个茄子嘛，
1: 以前还挑战茄子是紫色的、
0: 啊、紫色
1: 紫紫茄子嘛，紫紫茄子，紫茄子紫，哎，然后还有那个荧光绿，那个不能全身穿，我之前买过一条，就年轻的时候买过一条裤子，
0: 裤子
1: 对，只能做点缀，就这样子。小怪，你要是整个铺满全身、
0: 这个
1: 啊、你想想看啊、对，荧光绿嘛、
0: 这个、荧光绿还有不好看，
1: 太挑人了，只能这么讲。
0: 哎，你们这些，哎呀，真的很
1: 热烈祝贺中国男足夺得2026世界杯冠军。这时候要放这首歌了，
0: 战胜
1: 在梦里，
0: 中国队他们写的是3-2战胜了巴西，巴西队也没入围、啊、
1: 对，然后这个你看这个一眼 AI、他们的嘴型就笑的方向牙齿都一样的，对吧，
0: 脸的五官也一样的，
1: 是的，所以 AI 本身是一个工具，是个好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人用的啊，我这不好讲、
0: 有没有认识做电梯装饰？
1: 我想发给你，你说的是做这种家里面那种电梯，就是
0: 电梯装饰是什么玩意儿？
1: 我们还真认识做电梯呢，但是单独的电梯装饰还真不太懂。
0: 我们认识做装饰的，认识做电梯的，就不知道什么叫电梯装饰。
1: 对，你要么
0: 是外面这个好看一点，美化墙什么东西？
1: 这不都是自己 DIY 吗？
0: 我来问
1: 啊，对对对，你讲清楚，我们好问。来，杨子丽版明月姐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欢迎西路西向东往中都大道，南向北往汇丰大厦方向畅通。
0: OK，
1: 收到。
0: 谢谢明月姐姐。还有一条语音信息，我来看一下。
4: 问一下，就是他们这种躲硬时等红绿灯，会不会受到交警处罚的？
0: 哎，说什么？
1: 讲什么呢？
0: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没有处罚的，
1: 但是如果说你后面的车真较真举报的话，不好讲。
0: OK 的，
1: 对对对对，
0: 违停
1: 是，
0: 可以。
1: 这种行为蛮恶心。我今天早上走金山路的时候也是的，我超过去之后，我才发现，我以为是小姐姐，我想你还多好看吗？哼，结果一看是个老爷们儿，
0: 哎呀，
1: 哇，那个气儿啊，我真的，哎呀，这。
0: 啊，今天我看了一个面包车，气冲冲开出来，我让他走了，
1: 他
0: 发现，哎，女司机还蛮好看的，
1: 嘿哟呀，
0: 好吧，OK， 我们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啊，宝，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
1: 确实是宝，
0: 信
1: 达珠宝，哎，对，
0: 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它是两个板块，一个是质押。抵押把钱弄出来给别人救急的，
1: 哎，汽车、房产、黄金，尤其是汽车
0: 抵过来压过来都可以。
1: 对，方便到什么程度呢？你是全款车辆，那你车都不用抵过来，
0: 你车
1: 对吧？
0: 开无所谓。
1: 如果你是贷款车辆，就绿本本还在车管所或者在银行的，那也没事儿，你可以把车放到我们入库，
0: 对，
1: 我们停车给你保管。给你搞得好好的，
0: 然后呢，这个房子你不用说了，就也就房本压一下，房子是要照住，
1: 对对对，
0: 不可能清理的，
1: 是的，
0: 黄金就压着压着。如果你说你黄金不要了，那直接变现，
1: 对 的, 对的。
0: 如果说你黄金后期还要 ，OK 没问题，你回头再来赎，
1: 哎，
0: 但是呢，钱先给你，你先用，
1: 对，让你救急嘛，
0: 哎、对，没错。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信达的珠宝，
1: 哎，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直接搜信达珠宝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里面有百万款黄金啊，还有这个银饰啊，不光是饰品，然后还有家装。的装饰品，
0: 家装的
1: 什么发财树，足金的发财树、这能不发财吗？我的妈呀，
0: 足金的发财树、
1: 你没看到啊？好重！
0: 哎，你买一个，埋在你家院子里面，
1: 啊、
0: 好看。
1: 我买你家去吧，要不？
0: 你别我自己
1: 顺便也把你埋了。
0: 好吧，有需要的话，这个联系一下，
1: 哎，
0: 电话号码、微信同号的啊，
1: 131-55032111，
0: 可以让他帮你拉到他们家的那个黄金
1: 抢购群。然后本周五继续来上线，又炸福利了，
0: okay,
1: 你们蹲一波啊！对，抢不到的别哭。
0: 抓几个啊？
1: 对啊、
0: 这次价格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1: 昨天金价暴跌，
0: 暴跌，油价涨了，金价就暴跌。
1: 涨么呢？真是的，
0: 真讲不好啊！
1: 来，小磊阳来了啊！
0: 来听一下。
1: 随时带到。
5: Good morning， 我的老表们。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78天。
0: OK，
5: 不要以为我不在，我一直都在。
1: 没有人以为你不在。
5: 我钥匙放在门口垫子底下的，我都拿本子记好了啊。
1: 我家没垫子。
5: 哎，静哥，什么情况？静哥，咱们紫罗湖幼儿园有人来上学的怎么了？哎，我看到一帮小孩，一帮宝妈。
1: 报名的？
5: 难道是我富裕的吗？
0: 报名啊？
1: 要么研学？
0: 到幼儿园研学？
1: 啊，有啊。
0: 或者是就是体验幼儿园的生活，叫幼小衔接，不叫童幼也衔接。
1: 那一般都在放假前，哪个老师想加这个班儿？又估计是搞活动的吧，要么。
0: 然后熊风锦荣说什么？之前去金角溪漂流，幸亏用红色塑料袋装着的，结果掉水里面了，到终点的水底下捞着了。
1: 什么啊？车钥匙啊？
0: 估计是。
1: 我的马林镇好冷。啊，讲的也是。
0: 就是上次你抓了我的船，使劲的唬我的意思。
1: 就我熊猫起重这次我在吗？就是我带二宝去的那次是吧？前年、啊、
0: 在岸边上
1: 哦，我在岸边，
0: 你没下来吧？
1: 哦、太好了，
0: 嗯、不知道、嗯、
1: 哦金甲溪啊，那我没下水，
0: 没下水、
1: 啊
0: 哦，
1: 没下水，没下水，被刺痕了，
0: 不过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来，
1: 满足大家
0: 很有韵味啊、这个紫色的妹妹是吧？
1: 我就多余跟你解释，
0: 你讲对了。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8: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9: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0: 来，8:24，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振。
1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10: 来跟各位聊聊吧，这个最近出去玩的好处去处啊。
11: 对的，
10: 南京海底世界。
11: 没错啊，又是我们新鲜的东西来了。
10: 对，没错啊，
11: 今天星期三了是吧？啊，好的。
10: 对了，今天的南京海底世界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这次一个活动政策，因为最近呢是暑期活动来了啊，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是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
11: 哎，这也是由茶派冠名的，所以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0: 对。真人趣味有演出，包括海豚海狮的一个王牌表演，
11: 是的，
10: 还有乌龙剧场啊，这工作人员呢趣味整活，而且还有说唱，嗨，特别嗨，
11: 而且我觉得最好。

0: 好的，就是它这个是日场、夜场双场精彩不停，
1: 对对，精彩不停。
0: 你看你白天沉浸式的去跟 NPC 打卡互动，
1: 晚上还
0: 看看演绎，然后玩到晚上。
1: 这个海豚的水面会热吗？
0: 你猜，你热它都不热，
1: 凉快啊。
0: 是啊，
1: 也可以这个跟海豚一块儿去抱一抱
0: 啊。对对 对, 对，
1: 这个是这个要选的，看看的运气好不好、啊。
0: 没错啊，
1: 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有茶派的清爽相伴，带上家人朋友。到海底世界怎么买票呢？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了。
0: 哎，记住提前囤票好吧啊，
1: 也方便啊。
0: 嗯，然后花丛里的小蜜蜂说 U20 首球亚锦赛中国香港队的大巴
1: 哦，
0: 刚从我身边驶过。
1: 哎呦
0: 祝福他们啊。
1: 对，这次来首都比赛了。
0: 对的对的、嗯、
1: 这个希望能比赛能比出好成绩。
0: 哎，没错啊、嗯、也赛出友谊。当然了，比完了之后滁州这么好的山水美景啊，欢迎你们来。
1: 对
0: 对吧，走一走看一看，
1: 淋淋也看看，
0: 然后搞一点这个蚝油串串吃吃、嗯、我们这边虽然没有粑粑，但是我们这边有其他更好的东西，
1: 我们都吃的就多了。
0: 对对啊、嗯、
1: 对，在滁州市装修呢，可以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的公司。
0: 哦天哪，
1: 深耕家装行业29年。
0: 嗯
1: 啊，97年的时候比我大几岁啊？97年我记一下，97年是哪一年？
0: 你86，
1: 我86，九七年比我大11岁，是吧？11岁，你看，啊，深耕家装行业29年了，
0: 对，真的不容易啊。
1: 我40了，
0: 嗯，对，我们真的要找就找这种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很长时间的。
1: 全中国开了128家的直营公司，
0: 哎、
1: 在滁州已经待了7年了。
0: 哦天哪、啊！
1: 当时来的时候，各位不是是不是有人看的，对吧？
0: 嗯。
1: 那现在7年怎么说？
0: 对对、
1: 怎么说？
0: 对 对, 对, 对、啊，确实
1: 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装修，而且现在目前的装修面积，他们家公司啊，已15000多平方米啊，
0: 上下
1: 啊，上下两层楼，15000多平方米啊，
0: 自己慢慢逛，
1: 光展厅就有10000多平方米啊，
0: 这是何等的实力！
1: 哎、有15套的1:1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0: 嗯，
1: 啊，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24小时都可以看到，全透明。
0: 关键是呢，它虽然看着很豪华、嗯、但是它给你的装修价格并不高，
1: 对，
0: 而且把所有的优惠和赠送呢都写到合同里面，白纸黑字，你也不用担心扯皮，
1: 好而不贵。
0: 对，
1: 哎，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看一看、
0: 嗯、
1: 啊，这个电话号码是25959992595999啊，
0: 地址世贸大厦1-2楼。
1: 对，
0: 慢慢逛，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人家空调开得足足的。
1: 逛完之后到旁边按个脚
0: 啊，是什么毛病？那你得砍着点去
1: 啊？为什么呢？
0: 啊，这那种地方白天营业吗？
1: 我不知道，哎，没有去过、
0: 哦。你都是晚上会在那过夜？
1: 我都是我们家门口那个，就是10块钱按80分钟那种。
0: 谁这么惨？真是的。
1: 扬州那叫有啊，就那小门面。
0: 这么便宜吗？
1: 不是便宜。
0: 我的天哪，那
1: 十几块钱、20块钱那种，
0: 好残忍哦！
1: 就一排群进去，一排床，
0: 哦，
1: 窗明几净的，
0: 有
1: 大师傅叼着烟给你按，
0: 然后一不小心烟灰弹到你撅巴上了，
1: 哎，这是另外附赠的服务，
0: 是，这是消毒杀菌的啊，这是啊。
1: 各位，今天晚上狼牙山重新开始。
0: 哎，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让两位主持人跟大家说了啊，不仅狼牙山东大门的夜市、嗯、就是市集、
1: 哎、
0: 正式开始、啊。
1: 对了，
0: 然后狼牙山森林漂流和狼牙山飞跃丛林项目今天也全线恢复了。
1: 嗯、对，全部都恢复了，各位。
0: 对，
1: 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Okay，有人心语说啊，原来今天有比赛啊，昨天派出所打电话、嗯、通知无人机今天禁飞一天、
0: 哦、
1: 电话没接的话又发短信过来
0: 啊，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却不给我打电话，看不起我吗？
1: 因为他会、
0: 哦、因为我不会无人机，
1: 他经常飞。
0: 哦，不好意思，
1: 你没证啊。
0: 哦，他是给有证的注册有证的人打电话的，
1: 是
0: 吧？
1: 应该是
0: 应该是、嗯、哦，这样子的是吧。
1: 游石空间设计杨洋说、嗯、这个紫色的妹妹是一个绿茶，哎，
0: 怎么这么说呢？
1: 我说你不懂，他说旁他歌词是讲旁边可能是他的哥哥，他也多余解释。
0: 就是既然你都不相信我，我还跟你解释什么呢？
1: 一般舔狗都会说，嗯，他不一样。
0: 妈
1: 你的女朋友在外面，我不信，她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
0: 是，她也有一个什么破碎的家，对吧？好的，好的。
1: 啊，这个话，有人说昨晚去民宿的，说一点点风，热得不得了，山上也不凉快，人气也不行。哪个正常人礼拜二跑到济南民宿去
0: 啊？你讲的是济南民宿、嗯、是吧？对，他们外地游客他基本上周末会多一些、啊。
1: 要不说野渡也挺多的，野渡那不叫民宿啊。
0: 对、嗯、我跟你讲，你野渡里面的民宿他人也不多、嗯、
1: 对,
0: 对吧，野渡他主要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你一分钱不花你在那也能玩，那所以人多、
1: 哎、
0: 我说实话是这样子的。
1: 嗯。好，这个我知道那个事儿、
0: 哦、
1: 逻辑鼠标这个侮辱我们。
0: 哦，
1: 这个国人
0: 哦，那是挺欠的。
1: 发了个广告，
0: 对对 对, 对，
1: 什么广告呢？嗯、抖音号罗辑
0: 哦、
1: 嗯，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
0: 啊，讲这种话
1: 视频广告，嗯，对，就发出来了。

0: 公告法。
1: 哦，明白明白，有的是博流量的，但是哪怕你就是未博流量也不行，不好意思啊。
0: 被骂了，
1: 对，活该。
0: 该，
1: 是是是是是，就是端上碗碗笑，就是放下碗就骂娘的这种人，真的是你不要给他活下去的机会。哎，对，
0: 就一次性给他弄到，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国人呢，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啊。是啊，像 LV，我说实话啊，反正我身边这次对太恶心了，他告茉莉奶白就算了。他现在告我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0: 哦哟，花色是吧？
1: 对对对，你真牛，真的拿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我们不告你，你还嘚瑟上了，我的天哪！
0: 不说了啊，
1: 不说了，真的从还好，我相关一直都比较正啊。
0: 正
1: 对对对，这个什么破玩意，这是要材质没材质，要什么没什么，就现在早就已经过了靠一个包来提升你的档次。
0: 那放心好了，现在目前他们这个已经是很多人觉醒了啊。
1: 希望是这样哎，
0: 这个很多人觉醒了。
1: 对对对，
0: 傻的就不说了。
1: 对对傻。傻的你就继续傻着吧啊！
0: 还没有莆田洗澡的好人，
1: 就是啊，就是什么玩意儿，真的是。
0: 因为我们的衣服都不会水洗的。
1: 对，人家好歹你说你要是真皮也就罢了，对吧？你像我们去这个泰国，好歹人家是这个珍珠鱼皮和鳄鱼皮，
0: 对，
1: 正儿八经的真皮，它是啥也不是，真的是。
0: 比较好。
1: 对啊。
0: 有听众说隔壁有一个群啊，昨晚打的是体育彩票，
1: 哦，
0: 买法国赢，
1: 赢了，
0: 买了几万。
1: 对不起，我多余一问。
0: 你真多余，你这多余的解释
1: 啊，就买几万，没事儿的，
0: 没了，
1: 没事没事，
0: 几万块钱没了，
1: 就这么。那他要是赢了，他就不止赢几万，你要这样想呀、啊。
0: 赢了也没赢不了多少钱
1: 啊，
0: 他就是想，意思是蚊子少肉也是肉啊。
1: 蚊子小肉他还买几万，你真有实力。
0: 不是，就是蚊子小也是肉，就是几万、买个两万块钱。
1: 就他不认为
0: 我赢个两万五啊。
1: 哦、
0: 哎，我也是钱的。
1: 可是你要这样想，你一输你两万就没了呀。
0: 不想着包赢的吗？
1: 哦，
0: 可怜。
1: 这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吗？
0: 今晚是这个英格兰对阿根廷。
1: 乖乖，不好讲。从情绪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英格兰赢的，
0: 希望阿根廷能哭一哭。
1: 对，但是这怎么好说呢？
0: 对，
1: 哎，
0: 英格兰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0: 英格兰加油！
1: 加油！加油！小唐说：“老周这把稳的。”
0: 什么？周大福？
1: 哦，
2: 周大福不吃压力，
1: 奶白的救星来了，报仇来了！来来来，听听看，我也刷到了，
2: 贴脸开大 LV。近日，周大福宝相花主题快闪店场地位置正对 LV 门店，被网友调侃贴脸开大。该快闪主推的万象系列以东方传统纹样为设计核心，早在4月就已面世，品牌方仅为常规宣传，但选址引发热议。巧合的是，周大福此前在520与茉莉奶白联名，而茉莉奶白刚被 LV 起诉商标侵权，一审被判赔1030万元。如今周大福直接把快闪店开在 LV 对面，网友笑称这是替茉莉奶白报仇。
1: 来，不要讲了，今天我来喝茉莉奶白，
0: 漂亮。今天我去买周大啊，好，
1: 你买不起，周大大大大大大，
0: 这宝庆，这把宝庆赢我。周大福旁边的那个苏宁广场的宝庆楼啊，这个跟我说啊，宝庆楼苏宁店这个暂时关闭了
1: 啊。哦，没事，反正金鹏店有这个全新升级的了嘛啊。好的。
0: 阿根廷不相信眼泪，必须回家。对，
1: 是吧？歌词都给你。
0: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
1: 等一下，我们就找一首 Twins 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然后我们改唱。
0: 有阿根廷这首歌，
1: 啊、
0: 不是有阿根廷这首歌。
1: 那是唱好的、啊。
0: 哦，是唱好的、
1: 那肯定的。
0: 那我反着放。我用这个剪映啊。
1: 哇。
0: 倒叙。真的，一个球队啊，能做到这么多。
1: 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对对。
0: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
1: 是是是，对。
0: 我知道收音机肯定会有喜欢阿根廷的球迷在。
1: 我还是这句话，我们只代表个人立场和观点，我们尊重所有你喜欢的东西。你包括我们不喜欢的那什么虞书欣，那还有那么多粉丝来，我尊重你，你喜欢他没问题。但是
0: 我喜欢的蔡徐坤，
1: 有什么？
0: 还有好多人骂他呢。
1: 啊，对，骂得多呢，那不影响，就是我们互相各自喜欢各自的。
0: 对，
1: 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就这么简单。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希望我们还是有起码的三观，对吧？啊，
0: 我们就是很简单，就通过几件事情判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确实
1: 也不重要了，就是你们喜欢你们的没问题。
0: 喜欢 C罗为什么呢？这确实他真是深深的爱中国。
1: 对对对对啊，
0: 所以表达出来
1: 啊。即便这样呢，有人说作秀的，行行行，那你倒是做呀，
0: 做一辈子了，
1: 对吧？不是我们天天爱国人士被嘲讽为基本盘吗？
0: 对，
1: 我都搞不懂了，我们都不算，你不想做基本盘，那你就做大指子呗，对吧？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还能值得骄傲了？我的天！
0: 来，一位听众在路上看了一辆 C6 的半挂车，一辆小货车拖着一个大型半挂车，
1: 这真的是有点伤心嘞，
0: 过分，
1: 小马拉大车
0: 有点过分了，
1: 对你这危险吧
0: ？C6 挂，对，
1: 我的天，好吧，挂了
0: 老头乐吧。哦，不，正常车牌号。
1: 哎，你别什么都老头乐。
0: 哇，你刚才讲话声音有点让人发音了呗。
1: 哎，真的是老头的气了，跟你讲，老头的烟嗓都气出来了。
0: 哇，宗主当年吃。

0: 那么多压力，你别管他坎坷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力挺宗主
1: 啊，停，
0: 宗主最近那个跳了舞跳的可以啊，
1: 你们说的是什么？
0: 蔡徐坤啊，
1: 对，足球反着买，
0: 鸡哥
1: 啊，别墅靠大海，这也不一定。对吧？
0: 对，
1: 等你真反着买了，他又正着踢了，你怎么办呢？
0: 对，西班牙其实强也是强，
1: 强的强的。但是所有的比赛其实都是有运气成分的，这个毋庸置疑。
0: 对，
1: 不是说你实力强你一定会赢，真不一定。
0: 操控可能也在里面。
1: 哎，对，多多少少也有，
0: 讲不清，
1: 对吧？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你只要不买，你对于他这个操不操控，你就不会有太大的感慨。
0: 我今天就花20啊，我40，不好意思，我今天花40，
1: 过分了，你两杯茉莉奶白没了，
0: 三包烟钱，
1: 三包哪够啊？那个普碗，普碗够啊。
0: 哎呀，楚州没有真爱，只有普碗16块。来，这个介绍一下吗？这个，哎，对，你可以布置一个，比如说你戒烟局，
1: 哎，有的。
0: 你恢复吸烟局都可以做个纪念日，
1: 戒酒局，
0: 这时候呢可以到我们的厨艺圈去，比如说像我这个就是恢复吸烟的一个纪念日，叫厨艺圈桌上给我们送一条烟可以吧？
1: 那你好意思的呢
0: 你过生日过寿过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啊，给这个女孩子过一些这个特别浪漫的，比如说第一次见面的纪念日啊，第一次接吻的纪念日，第一次拥抱的纪念日啊，
1: 你懂得好多、
0: 第一次帮人剪脚趾甲的纪念日啊，都可以来办一个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自己看嘛，
1: 就所谓的仪式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吧。
0: 对，但我没有仪式感啊。对，
1: 你没有啊。
0: 生日宴的布置，包括升学宴的布置，都有专属的定制啊。
1: 对，
0: 地址在3个店：厨艺轩的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和凯迪店。宴请电话是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
0: OK OK
1: 三店同用啊，你都可以，你看你哪个就进哪个方便啊。
0: 老平说今天晚上投英格兰赢，
1: 哎，加油！你看他用的是投，他不是买，给他点赞。
0: 这首歌送给各位啊，
1: 好，
0: 这个搁浅送给阿根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8:41，今天节目的最后板块啊。
1: 是的啊。
0: 我看了一下，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啊，
1: 算是宿敌了啊，
0: 世仇。
1: 嗯，
0: 当年是因为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
1: 简称
0: 1982年马岛战争。
1: 嗯，
0: 最后应该是英国获胜了吧？对，阿根廷是这个投降了，投降了。OK。
1: 这是在这个战争的赛场上，
0: 战争赛场上。
1: 那么今晚就应该是明天凌晨了，
0: 对，那就是两个国家算打起来眼红啊。
1: 对，人家不讲了吗？你这高低要有仇，
0: 对，
1: 要报啊。
0: 嗯，就跟这个，如果是在赛场上，朝鲜遇到了韩国队，
1: 我的天，
0: 打吧，
1: 我都不敢想得有多精彩啊，
0: 打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内容基本到这儿了啊。这个今天路况信息也有几起交通事故，特别是三车四车连环车位的事情啊。
1: 对对对，
0: 希望各位都能这个记得
1: 热
0: 天开车慢点。
1: 对，而且这个天气会比较热啊，到中午头的时候，建议大家能停阴凉地儿停阴凉地儿，做不到的话呢，有个遮阳挡给弄一下。
0: 你想一下，现在目前如果交通事故车祸撞的比较厉害，跟我们的那个一个女听众是一样的。
1: 是啊，
0: 追尾之后完了车没办法开了啊。
1: 哦呦，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这天天上班，你得打车呢，我钱得。花呀，或者是你骑电动车一热，对，你得考虑考虑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撞车本身没什么，但是它烦人啊，
0: 对啊，
1: 是吧？
0: 对，万一碰了、伤了、痛了，就更难受。
1: 对，而且夏天，说实话，这个天你这擦伤也疼，摔伤也疼，你就是烫伤，它也不得了啊。
0: 我的妈！哦，飞，
1: 对吧？可不嘛。然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狼牙山东门的夜市正式回归。
0: 狼牙山东门夜市，
1: 哎，然后狼牙山森林漂流和狼牙山飞跃丛林项目
0: 都 OK 了，
1: 也都正式 OK。
0: 包括狼牙山风景区也 OK 了。
1: 哎，对的，对的啊。
0: 台风已经彻底的结束了。
1: 是是是。
0: 后期有没有我们在等官方的新闻通知？
1: 哎，对。
0: 然后今天是礼拜三啊，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提醒各位啊，1054呢正在直播啊。如果你各位听众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想说，哎，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想参与我们的一些特别福利的活动，本周五晚上带各位听众去看足球，
1: 哎，就是功夫女足，
0: 哎，不是世界杯啊。
1: 这个、建议大家就是在看一部电影之前，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评论，因为永远是两极分化才有流量。哎，是的，说夸他好的是吹的一个天花乱坠，
0: 我问了几个身边的就比较理性的影评人，
1: 就是能看，
0: 说还可以
1: 啊，对，还可以能看，对对对，
0: 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1: 是是是，
0: 各位可以去到电影院去关注。
1: 我发现有的人他是真的坏，就是这种营销号的节奏是真的坏，就是星爷什么时候都没说你们欠我电影票该还了，
0: 没有没有，
1: 对吧？你们
0: 是要为这个叫做观影人啊，在当年
1: 自己讲的
0: 第一部《西游降魔篇》的时候，
1: 对，
0: 就是粉丝自己说的，
1: 是是是，
0: 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1: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说啊，不管用了啊，那个老脸再拿出来，这个没有用了，就跟走个面一样。我发现这些人真的是，就像华为什么时候也没有营销说你不用我的手机你就不爱国，
0: 哦，
1: 对吧？那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太会带节奏了。
0: 然后
1: 这种人又蠢又坏啊。
0: 然后呢，这个电影呢在礼拜五的晚上，6:30正式的播出，
1: 在苏宁影城。
0: 苏宁影城，
1: 对的啊，
0: 这也是我们1054的合作单位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价格呢非常便宜，
1: 29.9元，关键它。

0: 不仅仅是一张电影票哦，它还含爆米花、
1: 可乐和爆米花，
0: 对的，
1: 就饮料、爆米花啊都可以拿走。
0: 是，
1: 再有一张电影票，29.9，
0: 对吧？
1: 有需要的话了解，1.3米以下的小孩抱身上不要钱。
0: 就你不要占座嘛，
1: 哎，不要占座，
0: 对对，
1: 进去之后再讲啊。
0: 啊，对，如果有空位的话，你就坐
1: 吧，
0: 这个也不会有人。
1: 而且说实话，这一波年轻的人看这个片子就看得很舒服，他没有我们年纪大了那么多的一些思想。
0: No， 你讲反了，
1: 就喜欢看那种。
0: 其实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能看懂的，他还觉得这个片子好看。就好多年，我昨天刷到一个妈妈，她就是我不知道她是博流量的干嘛的。她说她花了那么多钱带她大儿子和小女儿一起去看的，她是看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是蛮满足的。结果问她儿子怎么样，她儿子说我要走了。那么垃圾的片子你不要让我看，浪费时间，巴拉巴拉的、我怀疑这就是故意的，就要有争议嘛。
1: 我看的是小孩讲还可以，怪好玩
0: 啊，对，小孩能看懂好玩也就很不错了、对吧，你指望他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呢？
1: 来，装修推荐啊，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这是一个包设计包装修的一个公司，
0: 没错。
1: 而且他们公司呢现在目前呢也是有很多的面积，比如说在城南这边也是一个叫做那个叫一个高端的定制的一个
0: 莫干山，
1: 对，
0: 定制啊。
1: 装修房子怕增项的，怕没有售后，怕装饰公司跑路的话，就选轩尼世家。
0: 对的，
1: 好吧。第一家店在金玉豪庭西大门，装修电话是3088000。
0: 第二家店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就莱安的，电话是5688000。
1: 我看看这里什么事故啊？
0: 哎呦，这是
1: 市政府的信访局的位置
0: 哦，
1: 对吧？市政府那个口，
0: 信访局，
1: 对，拐弯那个口嘛。
0: 好的好的。
1: 路过中慢行，应该是有车追尾吧？一辆大众 ID.3 嘛。哦，比亚迪的这个宋还是什么车啊？
0: 不管他了，追了一个上市
1: 电
0: 动车。
1: 哟，这是轮胎爆了
0: 啊？
1: 是吗？
0: 哦，对，
1: 我现在对轮胎爆、
0: 好
1: 敏
0: 感啊、你怎么那么敏感哈、
1: 我一看就知道感觉轮胎不对劲。
0: 他在内涵你是不是？
1: 找破车。
0: 这个
1: 新能源一般没有这个
0: 备胎
1: 吧？有没有？
0: 我哪知道？
1: 应该没有。你这辆车有没有备胎？
0: 没有，
1: 我哪知道？
0: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我就多余的解释，多余问你。
0: 就是你管。
1: 好吧。
0: 哦天哪！
1: 就是在那个六中同乐路上面
0: 啊，就往那边拐的那个位置上，应该是右拐的时候撞到了吧？
1: 就是体育馆的位置。
0: 对对 对，
1: 这边是那个科技馆。
0: 是的。
1: 路过注意慢行。
0: 好的，看金宇说什么？我是从头笑到尾。
1: 你看，昨天去看的《功夫女足》
0: 啊，
1: 对，以前我记得叫《少林女足》吧？
0: 那《少林足球》
1: 啊，《少林足球》我以前的名字叫少林女足，后来改名叫功夫女足发布的，
0: 不是吧？
1: 好像有这个消息。
0: 那不管他了。
1: 峨眉队嘛。
0: 从头笑到尾，
1: 这打了7年。
0: 对，我估计我不可能从头笑到尾，我笑点偏高，但是
1: 我
0: 绝对不会对。还有这个东西，你愿意为情怀买单，你就为情怀买单，对吧？你不要被其他带节奏。
1: 但是迪丽热巴那个以尬尬的去往喜剧上凑啊，我也不太喜欢。
0: 这个我没看，我没有发言权，我不好讲。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就觉得美貌和这个演技就不能并存，这也不对，你要给人家成长的空间。
1: 但是说是
0: 对吧，
1: 是就是张小斐啊，我个人不是太看好。
0: 你看看，要命了！那请问你看好谁吧？
1: 就张小斐这个人呢，
0: 就
1: 感觉到就是他演什么就不像什么，就瓜从演技说就演什么不像什么。
0: 其实我说实话，内娱还是有好演员的，比如说那个江佩瑶，还有那个王佳佳，就是演那个肉联厂那个。
1: 王佳佳和王嘉尔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真的就是，但是他们也说实话，也该轮到他们火了。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火的人吧，他的粉丝群体确实是大，基数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就像我们这种比较理智的这个功利的粉丝来讲的话，暂时没有发觉到他的值得，对吧？确实确实，但是这也没办法，各花入各眼。
1: 但像我们要理智的正常的人少了一点。
0: 对对，至少网上。可能现实，我有时候在想，网上黑子那么多，但是现实中我们不是照样遇不到吗？所以这些人
1: 不敢暴露自己，
0: 对嘛？他也只敢就讲难听一点，就是太底层了，也只能在网上就是刷个存在感了。所以这种人你理他干嘛呢？
1: 就是
0: 对吧？
1: 现场一见面叫网上大灰狼，现实小绵羊。
0: 对对对对对。
1: 各位听众，在滁州街头有一辆紫色的跟茄子，应该紫色。
0: 这真是紫茄子，紫茄子。
1: 注意解释，这车从哪来的啊？这车呢是兰博基尼嘛，大牛，你在路上正在行驶当中。
0: 老公，你不能买这个车，因
1: 为
0: 它会影响你的发型。
1: 不会的，放心好了，它可以敞篷。买这车谁在乎发型呢？这是，我这剃光头，我跟你说。
0: 真的啊。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有人说这个可能是
0: 对对，也有人期望值太大。
1: 对，
0: 但是我不讲了。我们第一次讲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说了，其实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都是当时不行啊，不叫好也不叫座啊，当时被骂死了。后来过了2年之后，你突然间你又懂了。
1: 对。

0: 是功夫女足，目前来说口碑两极分化，
1: 真的两极分化，
0: 但是票房7亿，
1: 对对对，
0: 哎，你别说，
1: 开播当天就5亿了，很正常。
0: 暑期档已经算是很顶了
1: 啊，对，很顶很顶了。当然了，我们不能拿票房成败来论英雄啊，
0: 你看票房也是合理的观看的一个指数，
1: 对对对啊。
0: 就跟车子看销量嘛，销量卖得好的话，车肯定没问题啊，是吧？
1: 那不一定。小杨说，
0: 大部分还是没问题。
1: 我车胎爆了，你老公呢？
0: 你老公呢？
1: 没时间。
0: 备胎呢？
1: 他也没时间啊。
0: 我问你备胎
1: 啊？这个
0: 确实是备胎，不新鲜
1: 的。好的啊。
0: 好了，节目结束了啊。
1: Okay.
0: 这个跟各位聊一下我们的万华装饰啊。
1: 嗯。
0: 专注品质家庭装修，
1: 对，
0: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在滁州已经是干了20多年。老板在装饰行业干了30多年，
1: 没错啊，这老板他第一个职业
0: 认真靠谱，
1: 一直到现在都是
0: 店里面全都是回头客。
1: 对啊，
0: 哎，所以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万华装饰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小区的隔壁厂房，叫德润科技，它总部在全椒。
1: 哎，
0: 哎，滁州也算总部吧？
1: 对，就是全椒店开得好，然后咱们又到滁州开的店嘛。
0: 好装修选万华啊，让您轻松住新家。33005983300598，
1: 红尘爱上烟水了。今天风为什么这么大？
0: 你从天台给我下来！
1: 今天的风都是火炉风哎！
0: 你从天台给我下来！
1: 你小心，你不一定是被风刮下去的，
0: 你是被法国就送上去的，你说。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

0: 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9:02问候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天气比较的炎热哈，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防暑降温，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或者是作业。昨天呢，咱们安徽也是官宣出梅了，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了哈。今天开始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比去年多10天。那么2026年的三伏日历呢是这样的，初伏是2026年的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2026年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2026年8月14号到8月23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安徽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请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此外呢，7月15号的20时至16号的20时，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7月16号20至17日的20时，那么我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随着台风巴威的远离，副热带高压将会迅速扩张，安徽桑拿天模式正式开启，降雨高温将无缝衔接。降水方面，7月14号到17号，安徽省北部有降水，其中17号较为明显，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和21号到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23号，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高温方面，7月15号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安徽省气象台在7月14号的9时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其余时段全省无明显高温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16号周四，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7号周五，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8号周六，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9号到20号周日到周一，沿淮淮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到22号周二到周三，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那么说到这个三伏天如何去预防中暑、消暑、纳凉，又有哪些好办法呢？三伏天养生要避免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三伏天高温持续哈，一定要警惕中暑。轻度中暑是这样的，

表现为头晕、腿软、大量出汗、肌肉酸痛、僵硬，但是意识是保持清醒的。中度中暑呢，是体温升高到了38到40度时，出现了面色潮红、皮肤发干发热、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大量出汗、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加快的症状时，提示中度中暑的可能。那么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呢，是如果温度达到了40度以上，就是您的体温达到了40度以上，并伴有上述的症状，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晕厥、昏迷、痉挛等情况，提示重度中暑可能。情况危急，需要及时的采取急救措施，并且送往医院治疗，否则会危及生命。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发现了中暑，该如何处理呢？一旦就确定为中暑了，应当立即移至阴凉处、通风处静卧，解开衣物，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散热。神志清楚者应当及时补充含盐的清凉饮品，比如淡盐水、西瓜水、绿豆汤等，小口慢饮，忌短时间大量饮水，尤其不能猛灌冰饮。同时呢，可以用湿毛巾、冰袋、风扇等进行适度的降温。那么轻者经以上处理即可恢复，但是重度中暑的人需要及时的送医，进一步的诊治。三伏天也要注意以下几点，做好防暑哈。第一呢，是尽量把外出活动的时间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户外作业运动避开中午12点到14点的时间段。第二呢，是尽量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外出时使用防晒霜，身着轻便、色浅、宽松的衣服，头戴宽檐帽。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应当增加休息时间，避免过于疲劳。第三呢，是要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如果在户外剧烈运动，应当每小时喝2杯至4杯水，以淡盐水为宜。第四呢，在炎热天气之下运动应缓慢开始，如果心脏开始跳动加速并感到气喘吁吁，就应当停止运动了。第五，应当注意观察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同事的身体情况，对于老年人应该注意询问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那咱们三伏天养生消暑纳凉，也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哈，少量多次补水。夏季呢，应当多喝水了，但是注意不要一次补充大量水，大于500毫升，建议先喝1-2杯水，隔半小时再喝。那水温呢，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还有吃苦开胃，进入三伏天哈，容易食欲不振，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苦瓜、苦菊等。中医认为苦入心能清心火，利于夏季养心。需要注意的是，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这个夏季哈，真的是切记别太贪凉了，空调太冷容易引起多种不适，最好调到20度左右，或者是保证室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让空调风往上吹，避免直接吹到您的身体，重点护好颈背、腹腰、膝盖等部位。大汗淋漓过后不要冲冷水澡，尽量的要少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最好在正午到下午的3点之间。那么在穿着方面也可以有一些方法哈，衣物呢选之棉麻材料，衣服的材质呢也会影响到汗液的蒸发，推荐宽松吸湿性好的棉麻丝等材质，或者呢选择透气性强的合成纤维材料。晚睡早起，这晚睡啊不是提倡熬夜哈，而是顺应夏季昼夜变化的特点，按时作息，晚上11点半前入睡，早上6-7点起床是最好的。中午呢可以午睡30到60分钟，有利于气血平衡，帮助补充体力。预防情绪中暑，高温酷热天气，人们容易出现心烦意乱、无精打采等情绪中暑的现象，可以选择静坐、浇花、读书、听音乐等有助于缓解烦躁心情的事情。好，说到这个三伏天养生哈，我们还要避开这些养生误区。第一就是三伏贴包治百病啊。三伏贴呢是主要用于治疗肺部、骨关节等方面的疾病，适用于免疫力低下、易患感冒、虚寒体质等人群，不适合孕妇、心脏病及高血压患者、湿热体质和皮肤严重过敏的人群。误区之二就是绿豆汤越喝越多越解暑，夏季喝绿豆汤利于解暑，但是大量饮用容易伤脾胃，尤其容易腹胀腹泻，人群不宜多喝。

误区之三，防暑不怕凉。三伏天呢，做好防暑的同时，也不可过度贪凉。大量饮用冷饮呢，会损伤脾胃哈，肠胃。大汗过后受凉，还可能导致供血不足。误区之四。之四就是伏天就要以热制热，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以热制热。喝姜枣茶、喝羊汤等热养法会导致体内的热体质人群上火，出汗过多呢，还会引起心慌等不适的症状。误区之五，每个人都适合晒背。那两类人群是不适合的，一是呢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第二呢是属于体质属于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人群，常容易上火、咽喉肿痛、大便秘结的人等等。此外呢，有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妇女和幼儿，正常晒太阳即可，不用刻意晒背。误区之六，最热时锻炼可提高耐热力。下列三伏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要避免在户外过度运动，即使年轻人也要避开最热时段户外锻炼，以免中暑。

以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在三伏天气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在三伏天安全啊这个愉快的去度过这个炎热的40天超长三伏日。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盛夏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用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
2: 海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6: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7: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北京时间9: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同时也提醒大家，天气非常的炎热哈，我们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注意防暑降温。7月13号，扩大消费15规划以国函形式印发，围绕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以及长效机制建设等6方面部署28项重点任务，并设置银发经济、育儿、文旅、健康等9个专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关于扩大消费的规划中对房地产领域有3处表述，这也能明确看出房地产对消费有着重大影响。那么3处表述呢，分别是这样的哈。首先，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型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扩大消费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智能化升级，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促进智能家居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发展。

同时呢，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了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清理优化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的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优化演艺活动审批管理，推广大型群众性活动一站式部门联合审批，全流程线上办理，严格落实巡演项目首演地内容审核负责制。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各项利好政策哈，确实也是对房地产市场、对于我们居民消费生活的品质提升都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这个楼市哈，它到底是迎来的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信息当中哈，看到楼市的一些变化和趋势。首先，我们看到楼市的价格波动趋于理性了。过去呢，楼市的价格可能会出现急剧的上涨和快速的回落，这让很多人感到焦虑。而现在价格波动变小了，溢价空间存在，但是没有大起大落。对于买房者来说，这种稳定反而更友好，既不用担心一夜之间高攀不起，也不用担心短期大幅缩水。其次呢，我们看到楼市的新房项目在设计和细节上也更加用心，公共空间、绿化布局、户型利用率都比过去更加的精细了。那这种升起呢，它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竞争压力下的自然结果。开发方呢，想要吸引买家，必须在品质上做文章。对于已经买房的人来说，这也未必是坏事。然后呢，我们看到楼市的库存问题。过去，楼市的库存积压严重，这也导致了房价的下跌。而现在，政策开始限制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事业，这也使得楼市的供应端变得紧俏，二手房成了买家的主要选择。流动性改善过后呢，这个挂牌的房子出手快了，核心城区和学区物业尤其明显，卖家不用急着砍价，置换需求也能顺畅完成，资金回笼支持下一步生活安排。最后，我们看到楼市的分化，核心区热门楼盘依然是炙手可热的，刚需盘的热度和冷门地段形成鲜明对比，供不应求与堆积如山的库存同时存在，这不是什么荒诞剧哈，确实也是楼市的现实与写照。那未来楼市不再是全线开花齐头并进，那些全面上涨的美梦也是彻底碎了，剩下的只有结构分化、局部小阳春和政策松绑的低价拼杀。综上所述，楼市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警惕的一面。对于购房者来说，需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楼市，选择适合自己的购房时机和地点。对于开发商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也需要更加注重楼市的长期健康发展，避免短视的行为和政策。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推动楼市的健康发展，让楼市成为我们生活的友好伙伴，而不是敌人。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法拍房的这个市场哈。2016年上半年的法拍市场正在重塑大众对竞技资产的认知。从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中南乐府到成都万象城的华润24城，再到南京江宁区的天井山公寓，多套被法院红字标注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房源，非但没有无人问津，反而上演了激烈的抢拍大戏。尤其杭州紫乐府这套88.92平的顶月，在一拍250.1万起流拍过后呢，二拍降至200万起，瞬间也是引爆了市场。11人报名，57轮竞价，54次延时，最终成交价定格在了264.08万，不仅高于二拍起价64万，甚至反超一拍起拍价14万元。成都华润24城一套设施的89.7平的房源，虽然半年内3度上架，但是最终吸引了上百人报名。要注意的是，房源最后成交价是逼近百万的，但是业主是亏损折卖的，几乎是比市场价打了个6到7折吧，这个很优惠了哈。那没办法，这核心地段的二手房出现大额的一个打折，百万级的价差对于刚需族而言足以覆盖心理成本了。那如果说做投资，则可能禁忌更少，毕竟低价吸入后改做办公、仓储或者是等待数年记忆淡化转手，存在明确的套利空间。但是凶宅它毕竟是极其个别的少数事件。2026年上半年整体法拍市场的行情可谓量升价降，极致分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法拍房源累计挂拍大约是在46.3万套，同比增长23.1%，成交约10.3万套，同比增长29.8%，总成交金额约1515亿元。法拍住宅成交均价仅约8165元每平，同比持续下滑，以价换量仍然是主旋律。与此同时呢，城市能级分化明显，一线城市法拍住宅清仓率达到了60.9%，成交均价是33369元每平。上海更是以76%的清仓率冠绝全国啊！核心资产，即便法拍也会遭到哄抢。二线城市均价呢，大约是在8494元每平，杭州清仓率超过了69.6%，表现坚挺。三四线城市则陷入走量难留价的困局，均价呢仅4896元每平，清仓率不足30%。那么具体到城市地段呢，梯队分化也更加明显了。比如上海建国西路319号的老洋房，从2024年暂缓前的3.46亿，到2026年以4.56亿成交，不降反涨1.1亿。而绝大多数普通法拍房在二拍阶段，成交均价仅为一拍的67%，说明核心绝版的资产有独立的定价权。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物业类型也是存在分化的，住宅类成交占总量的71%是绝对主力了，商业类法拍清仓率仅为15.6%，去化其实比较艰难的哈。上半年呢，法拍房整体清仓率是在22.2%，意味着近80%房源流拍。的确，买家越来越挑剔，有清晰的产权，法院承诺清场，无复杂租赁的干净房在一线核心区被争抢，而带瑕疵、高总价、远交盘则在围观中沉淀了。这种分裂本质上就是资金在避险与抄底之间的一个摇摆，而这也是购房者在看法拍房时必须要先讲清楚的一个问题。法拍不是捡漏哈，它是专业与风险的一个博弈。竞拍首先必须明确，法院不承担瑕疵担保的责任。那你看到264万成交背后，它可能隐藏着房主拖欠的数万元的物业费、未知的结构损坏或者是恶意的租赁。那如果你想参拍，希望购房者可以想尽可能详尽的去尽调。拍前必须实地看样，到物业查欠费，到档案馆查产权冻结情况，到社区走访核实凶宅细节与占用情况，不要去轻信什么公告，很多隐藏性的瑕疵。

比如说墙体受潮、非专有部分死亡，或者是否认定凶宅公告，不会细写的，也要算清楚全口径的成本。法拍房可能涉及原房主拖欠税费，虽可垫付申请退还，但不但还是流程是比较漫长的。还有呢，像这个土地出让金啊、高额欠费啊等等，凶宅未来流动性极差，需要留长期的一个有持有的一个资金成本，切勿盲目的加杠杆。法拍通常要求7到10天是付全款的，贷款审批时效它也是生死线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

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6: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7: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

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3: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
4: 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3，再次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继续在1054的直播间带各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的这个时光，对吧？今天各位听众夜不夜啊？不夜啊！外面温度达到了35-36度的温度，最后中午头估计能达到40多度，应该算是啊。车内温度啊，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说一下啊，夏天找一个清凉地方去玩的话，推荐各位去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各位来到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叫茶派海底奇迹的吸金大派对。这一次呢，将会开放的是晚场和白天的双场连开啊，有我们的传统的观光模式以外呢，还有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的剧情盛宴啊，场区有四大核心区域，都有我们的高颜值海洋主题的 NPC 全员集结，比如说帅气的银鱼馆长、水母精灵、南郊人和章鱼女巫（括弧他们的工资是2000块钱），人说2000块钱一个月怎么样？他们是一天2000块钱，我花钱陪他玩。一天2000啊，各位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然后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啊。同时呢，如果您想去南京海底世界玩的话，你可以把车开到山顶上。你说怎么开？跟各位说一下，开车的方式就很简单了，通过我们的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啊，这个之后呢，就可以把车开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了，非常方便。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怎么购票呢？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买票了啊。这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个2起交通事故。第一起事故呢，是一个小型的 SUV 吧，在滁州市西建路和狼牙路交叉口撞倒了一个三轮车啊！现在目前三轮车也坐地上，多国注意慢行。无独有偶，在事故的对面啊，也是狼牙路和西建路交叉口的位置，另外有辆白色的 SUV 啊轿车撞倒了一辆电动车。我估计，要么会不会是看事故忘呆的啊？用滁州话讲，忘呆的啊，讲不好。好吧，这个事故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啊！这个能稍微注意一下，好吧？好，我们节目正式的启动啊！今天我们带各位聊一聊，各位应该都知道，这个从今年的上半年到现在。

0: 现在啊，滁州市有一个非常火爆的赛事，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就是我们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啊，简称徽 BA 啊。国外呢有 NBA， 滁州的这个中国呢有 CBA， 那么安徽省就叫徽 BA。这场比赛呢已经打了很多场了啊，到底多少轮呢？等会儿我们请这个嘉宾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啊，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几次了，邀请过来聊聊滁州的篮球文化啊。如果你喜欢打篮球，或者是您家孩子说，哎，我想学篮球啊，我要跟这个乔丹一样啊，我要跟这个姚明一样啊，以后成为咱们中国的篮球的栋梁的话啊，可以跟他来联系联系，可能就从这边就从开始了。他是滁州篮球的自媒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是滁州徽 BA 篮球官方赛事的解说赵秉乾。他叫我不要说他大名，我从小名叫他大饼。各位玩篮球的应该都知道大饼老师是吧？对，所以呢请我们大饼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作为一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饼。
0: 大饼啊，
1: 对，我是大饼。
0: 大饼来了啊，开头要讲的啊，大饼啊 ，OK。还问你为什么拉黑他啊？因为今天的大饼呢，他是自媒体人啊，在经常呢，在我们这个滁州市对阵一些其他城市，比如说阜阳啊，比如说这个蚌埠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赛的时候，会在现场进行解说。各位在现场，如果您不方便来现场，或者是大部分应该是方便，但是约不到票。
1: 对对对，约不到票。
0: 所以今天来的时候，我就问一下，这票怎么这么难约啊？你们作为徽 BA 的这个篮球转播这块，为什么票这么难约？
1: 因为是这样的，
0: 座位少
1: 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管的、我们管的话，应该是有体育馆的话，应该是有四千多个座位
0: 、嗯。
1: 然后的话，这一开始放的话，应该会放70%-80%，
0: 七八十，
1: 因为有的要给球迷嘛，给球迷对、然后开了之后呢，他这个票的话。就一应俱
0: 全部
1: 就是
0: 太火爆了，
1: 太火爆了，因为几十年已经没有这样的这个
0: 小
1: 设施了，
0: 对，几十年都没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主持人胡真在现场主持。
1: 是的，
0: 好吧 ，OK， 徽 BA 现在目前进第几轮了？已经
1: 现在已经七轮了。
0: OK，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因为有些听众可能是来听广播、收音机听的，他可能对于徽 BA 不太了解，能不能大概聊两句？徽 BA 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
1: 徽 BA 是这样的，徽 BA 的话是整个。安徽省所有的地级市在一起，然后组成了一支战队，啊，就是说他们满名额的话是二十个人，就是十六支队伍，然后一共是每队有
0: 球员，
1: 对，可以报二十个人
0: ，OK，
1: 然后在这个比赛之前可以提交十二人大名单
0: ，名单是我们自己提交的是吧？
1: 对，这是我们，
0: 我可以提交姚明吗？
1: 不可以，我们是有限制，
0: 有限制，但是也可以请外援，
1: 对，姚主席应该也可以，因为。他已经满五年了，所以我们选这个外援啊是有一个要求的，必须要这个职业的就是不已经退役满五年了，
0: 退役满五年就
1: 才可以这个打我们的徽 BA。
0: 那我随便选一个，易建联、姚明、王治郅都可以来了
1: 啊，都可以啊，时间都可以啊，这个时间都来得及。对，
0: 好吧，这没有就喊不到是吧 ？OK， 这是一个叫安徽省城市篮球的职业联赛啊，然后呢也算是相当于我们安徽省的篮球最高的水平。
1: 是的，最高赛事啊，
0: 对，
1: 最高的赛事，
0: okay， 最高水平。然后呢，这个就是每个城市不一样，比如滁州跟合肥。啊，咱们会比赛，滁州对黄山，上一比赛是对黄山的吧？
1: 对，
0: 对黄山
1: 主场对阵黄山。
0: 我们这个是大比分获胜啊，这个非常的，因为现在目前滁州好像是获得了主场三连胜。
1: 对，主场三连胜，
0: 第一场是打的是淮南，
1: 第一场
0: 主场淮南，
1: 主场淮南，对，
0: 第二场是
1: 阜阳
0: 赢了，第三场是黄山赢了
1: 三连胜，对，主场三连胜，
0: 魔鬼主场。
1: 魔鬼主场，主要是胡老师主持的好，
0: 对，我们喊口号好不好？我喊滁州，好吧？
1: 好，
0: 滁州。
1: 加油，
0: 廷臣
1: 必胜
0: 啊！这个口号我们在现场会喊很多啊，所以各位，而且各位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徽 BA 现在目前的话嘛，滁州后面还有哪些的比赛？大概能说吗？
1: 可以说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应该这个，因为城市特别多啊，大明老师也是要找一下。
1: 对，
0: 不用找了，我就帮你找出来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滁州赛区对战表，没有调整吧？
1: 没有挑战，就是我们现在第八轮的比赛，我们是客场挑战合肥嘛，但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然后我们调到了最后一轮，
0: 八威是吧？
1: 对，八威，9月19号到20号，然后补这个第八轮的比赛，
0: 九月最后一场比赛了。
1: 对，九月最后一场比赛，
0: 刚刚结束的是滁州对黄山的7月5号比赛结束。
1: 对的。
0: 然后呢，下一场比赛滁州是会跟哪一个比？
1: 宿州，
0: 也是主场。
1: 也是我们的主场。
0: 哦，中间的客场那场取消了是吧？
1: 对，取消了。对，
0: 打宿州，然后宿州打完之后呢是。客场对
1: 池州，
0: 我们到九华山去。 狼牙山打九华山，
1: 狼牙山打九华山，狼牙山打九华山，是的，没问题。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的第十一轮比赛是滁州对阵宣城，
0: 宣城 啊，
1: 滁州对阵宣城。
0: 这场比赛我可以规避一下，
1: 为什么呢？
0: 宣城人，
1: 您是宣城人是吧？
0: 不要提谁加油，但是宣城应该实力稍微要强一点。
1: 这个没打之前有一俗话叫五五开，
0: 讲不好。
1: 五五开，虽然宣城的实力也非常强劲啊，有这个两名顶级的外援。
0: 再往后呢？
1: 是对阵我们的博州客场，
0: 什么时间？
1: 在我们的8月23号，
0: 8月23号
1: 第十二轮的比赛，
0: 第十二轮啊。
1: 对，
0: 继续。
1: 在我们的8月30号的话，是我们的主场对阵我们的铜陵。
0: 对铜陵的战，这个输赢感觉是五五开还是3-7？
1: 打铜陵这场比赛的话，因为铜陵现在已经补强了，
0: 补强
1: 啊，已经补强了，补强那个王立东跟刘伟强，
0: 这个退役的一些选手。
1: 他是铜陵呢，补的是这个香鳖的这个得分王刘伟强。
0: 哎呦，刘江外
1: 面走啊，很厉害，
0: 这小城市真是
1: 啊，很厉害，
0: 很烦啊，
1: 很厉害。
0: 再往后，
1: 再往后的话是9月5号对阵我们的蚌埠，
0: 蚌埠是客
1: 场啊，客场。
0: 最后一场比赛是什么时间？
1: 我们现在最后一场比赛原本是9月13号对阵芜湖的主场比赛，
0: 芜湖主场比赛，
1: 但是最后一轮变成了合肥，
0: 合肥啊，
1: 变成合肥，9月19号到20号，
0: 那就等于说9月19号我还得打一场比赛
1: 啊，9月19号我们还得打一场比赛。
0: 那其他队伍应该也是吧？
1: 啊，对，一样的，
0: 一样的，对，因为台风天气嘛，就全都，因为它涉及了安徽很多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这就是我们徽 BA 的目前的一个进展。各位朋友们，如果对于篮球比较感兴趣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包看的，好吧？
1: 对，
0: 后面比赛咱们获胜的概率大吗？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滁州市其实开始讲我们开始刚刚进行比赛的时候想要进8强就不错了，其实现在目前发现可以啊，现在排名第几啊？
1: 我们现在排名的话
0: 前4，
1: 第六
0: 哦，
1: 第六，因为我们现在是5胜2负嘛，我们输给了第一场的淮北队，
0: 我知道，
1: 然后还有一个
0: 马鞍山，怎么能输的，真是你看不懂。
1: 马鞍山
0: 很强吗？
1: 特别强劲的一支队伍，那我们当时这个赛场表现处理也不是很好，
0: 主要是就我们
1: 低调了，
0: 对吧？因为他们演过之后，其实打过之后，其实说实话，就是也很难相信，就要跟我们打阜阳一样，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那
1: 对对对，阜阳也非常非常非常强。
0: 低调小傻听众说，大饼也是好起来了，能做1054了。
1: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邀请。
0: 对，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聊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汇编后面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去细聊了？我看你在直播间的时候聊天聊到好多啊。关键是直播间的有好多的这个自媒体的小姑娘啊，会这个跟你连麦啊，对吧？
1: 那是这个也是这个做篮球这种。直播的也是在汇编里面融入的，非常非常有名，
0: 也是外地的一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也是外地的
0: 做直播的，
1: 对对对，博州的呀，
0: 也是经常跟大饼连麦，
1: 对对对对，
0: 长得好看的呢，大饼说你来，我帮你安排门票；长得不好看的话，大饼说搞不定。
1: 因为大家都喜欢篮球啊，大家都喜欢篮球，
0: 把柄被我们抓到了，
1: 大家都喜欢篮球，
0: 好吧？你平时也做一些类似于像篮球培训这一块
1: 啊？
0: 就如果有听众的小孩啊，他这个在暑假的时候需要弄一些，比如说像篮球的一个入门，入门，然后呢，篮球的一个体验，然后呢，顺便去学一学少儿篮球这个一些怎么样去打，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话，可以找你们来联系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在滁州市的话已经做了有4年了，
0: 4年时间，
1: 我们。现在学员的话应该有500多位，
0: 500多位
1: 的学员，
0: 这么多学员
1: 啊，这么多，
0: 都小小朋友吗？
1: 都是这个
0: 少儿，
1: 4到12岁，4到12岁，
0: 连4到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跟你们去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什么地方学？
1: 在我们的那个华山东路
0: 啊，华山东路，
1: 3330号，我们叫
0: 哪个地方？
1: 云顶篮球
0: 啊，云顶篮球，
1: 云顶篮球，
0: 没事可以说啊，
1: 云顶篮球，
0: 就可以找一下。如果你真是喜欢的话，不妨可以来看一看，因为这个小朋友嘛，这个其实学篮球呢也是锻炼身体嘛，
1: 对对对，
0: 全民健身这块也是要发扬。
1: 是的，
0: 反正夏天之后还一些，现在目前小孩营养又好。
1: 嗯，
0: 你小胖子，你
1: 是要运动运动，
0: 你小屁股头的，
1: 对，是要运动，
0: 跑起来一蹬一蹬的，最好还是要这个健健康康一些会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OK， 能不能报个电话号码？就是如果有滁州的篮球赛事，你们会发布吧？
1: 会的，
0: 会发布。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安徽省的徽 BA 的比赛，就是抢票也会发布一下
1: 啊，是的，
0: 也会发布，
1: 我们都会发。
0: 然后小朋友这个篮球培训也可以发布
1: 啊，对，都会发朋友圈。
0: 有没有什么电话号码可以咨询的？就是微信同号的电话号码？
1: 有的，
0: 对
1: 啊，我。要报一下吗？
0: 对，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1: 1901903289
0: 4565 1903289多少？
1: 89 4565，
0: 就是微信同号，
1: 微信同号
0: 啊。篮球培训，包括您也是爱篮球的一员，想加入这个篮球赛事的话，
1: 是的，
0: 也可以跟你们联系一下，
1: 是
0: 吧？因为我们等会儿会聊的是滁州的一些本土的篮球赛事，
1: 是的，
0: 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1: 好的。
0: 一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叫做《爱上未来的你》。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点歌。
1: 没点歌
0: 的话，那我们不管他了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又想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记住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2: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

0: 芽，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10:24，提醒1054的听众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真啊。继续在1054直播间陪伴各位度过我们这个开心快乐的上午的摸鱼时光。这个点了还上什么班？对吧？想想中午该吃什么东西好吃的啊？给你想想看。现在我先给你点外卖，点外卖正好11:30能送到啊，就避开我们中午点外卖的高峰期啊。咱们节目继续开始，今天呢主要跟各位聊篮球，聊滁州篮球啊。这个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关注啊。今天我们邀请嘉宾的就是我身边这位啊，来自于滁州篮球的自媒体的一个大佬，哎，也是滁州挥 BA 篮球赛事的官方解说啊，大饼老师，大饼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大大大北。
0: 那结巴也能做节目啊，就跟那个什么明星就是的。嗯啊，大家好，我是范伟奇。出租车师傅说，这个结巴也能唱歌啊，这个啊，那个大大大大饼是吧？几个大？
1: 四个大，
0: 前面4个大，
1: 4个大
0: 啊，就后面1个饼，4大1饼，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四饼，对。有人说刚才那个事故是不是天气这么暴躁吗？不知道，估计是忘带的。他正好路过就看到，看热闹，然后撞一块去了，好吧？在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好行车安全啊！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群当中。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一些事故或者是一些道路的交通隐患啊，红绿灯不亮了呀，硬性杆翘起来等等一系列，我们1054也可以帮各位第一时间反馈啊，防止有。

0: 些安全隐患，好吧？跟秦天星秉跟秉老师一块聊啊，听那名字我就饿了，
1: 怎么要避开高峰期点外卖？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呢聊什么东西呢？就聊这个叫做挥杯的赛事啊。挥杯聊了，刚才聊了一点，我们等会儿再细聊，好吧？这个滁州有哪些的比赛？就是我可以去看的。我听说有一个地方，各位应该都知道，1912的这个文化商业街区，现在目前叫做。
1: 悦达
0: 889的一个街区，中间有一个篮球场，
1: 是的，是的，
0: 最近老有比赛，我看到，
1: 是的，胡老师还是非常了解我们滁州的，关注我们的这个篮球比赛，是我们的滁州市琅琊榜街头篮球争霸赛，这个比赛也非常好看，
0: 好看
1: 啊，这个比赛的话是不限这个籍贯。不限籍贯的意思就是说，
0: 我是北京人也能来，
1: 也可以。
0: 那怎么报名呢？是按照队伍来算的吗？
1: 就是你一支队伍，你无论是哪里人，
0: 几个人，
1: 如果有外籍友人也可以。外籍友人也可以。这个一个队的话是20，也是
0: 20，
1: 但是上整
0: 也是正规比赛
1: 啊，也是正规比赛，
0: 5打5那种，
1: 非常比赛啊，
0: okay,
1: 是我们的拿去
0: 叫狼鳖。
1: 叫琅琊榜，
0: 琅琊榜啊，
1: 琅琊榜，去年叫狼鳖，今年叫琅琊榜。
0: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吗？
1: 现在正在打，已经打到了7月，今天是7月14、15号了啊，今天是吧？打到8月份，
0: 就平时也可以去看。
1: 对对对，闲暇之后每天晚上6点半报名迟了，
0: 报名来不及了
1: 啊，迟了。
0: 一般每年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今年的话是5月底才开始打的，
0: 他不分球员的身份之类的，只要您能凑够20人。
1: 对对对，不分，就是我们这个琅琊榜这个比赛，他的球队里面都是来自滁州市的各行各业，
0: 各行各业，
1: 有这个
0: 都是爱好者，
1: 对，有都是爱好者，
0: 机关单位
1: 都有，
0: 这个个体户。
1: 对对对，而且这次比赛呢，还邀请了就是南京的。南京的，还有皖北的一些球队
0: 队伍过来的
1: ，对对对对，
0: 叫琅琊榜
1: 街头篮球争霸赛，对，可以来看一下啊，每天晚上6点半就开始。
0: 有最后赢了有奖金吗？
1: 有，
0: 嘿嘿，多少钱？
1: 5W，
0: 我的小乖，
1: 有点多，
0: 这么多，
1: 有点多，有点东西，
0: 根本花不完，
1: 是的，一点没错
0: 啊，5W，我那个可以啊，第一名，
1: 二
0: 三名也分别有别的也奖项，
1: 应该是3-2。
0: 这是第一个比赛，
1: 对对对。
0: 滁州还有哪些地方？
1: 滁州，
0: 记得我抖音也刷过，叫什么？叫那个字读什么 K 啊
1: ？KBA 的 K， 在明光。
0: 明光的啊，
1: 明光也是我的家乡。
0: 你家明光人？
1: 对。
0: 那你应该能喝不少酒啊？
1: 还是不行啊。
0: 喝酒就喝明光酒
1: 啊！喝酒就喝明光酒。
0: 那你回头得给我带点冰淇淋过来吃，
1: 可以
0: 啥？
1: 可以的，明光三件套。
0: 那样比赛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也在进行当中。
1: 对对对，现在进行的话是职工组的比赛，
0: 职工
1: 组的比赛，然后的话也是到这个7月22号或者26号，就是俱乐部就开始。
0: 明白了，
1: 就是这是限也是限籍贯的，
0: 对
1: 啊，限籍贯的。
0: 然后呢，这个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马上这个蓝安的联赛要开始了，是15号啊，蓝安县，
0: 叫莱比 A。
1: 也叫莱比耶啊，
0: 我猜到，
1: 他是叫什么杯的？等一下，我来看
0: 名字
1: 啊，有名字，对对对，
0: 冠名商嘛，
1: 对对对，定远马上也要开始了，
0: 定
1: 远夏季联赛也要开始了，一个蓝夏季联赛也要开始了，
0: 凤BA、天BA、全BA，
1: 对对对对对。
0: 全BA好像大气一点，全国性的那感觉。
1: 全国性的，对对对，
0: 反正就是各位身边都会有很多一些篮球的一些爱好者会主办，包括这个振华，我记得振华的那个体育。
1: 对对对对，
0: 他也经常会组织一些比赛。
1: 对对，他应该是滁州市最早组织超级联赛的。
0: 有这个听这个观众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叫机缘。他说凤阳也快开始了，对，没错，
1: 凤阳也快开始了。
0: 好吧，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少儿篮球这个培训这块。
1: 可以。
0: 小朋友篮球培训什么样的？这个你刚才说的是几岁？4岁开始。
1: 对对对，4岁就开始。
0: 4岁站不稳，你怎么打？
1: 4岁的话，他的这个已经上了幼儿园，上了一年了嘛。上了一年之后，他这个秩序性
0: 纪律性稍微好一点。
1: 纪律性稍微要好一点。
0: 对对
1: 对对，他身体应该正在发育。
0: 然后呢？
1: 然后的话就是练篮球啊，他4岁来练篮球，其实说心里话，他这个锻炼他的这种。自律性，然后包括培养他的自信啊，协调性。
0: 那投篮投不到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4岁的话，就是有专门的框
0: 啊，
1: 对，1.95米
0: 啊，就我能扣篮框，
1: 对，不同，对不同的，对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投不同的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然后。龙之谷有听众推荐啊，说要去玩，没问题啊。然后呢，少儿这块的话，这个小朋友会打比赛吗？
1: 小朋友会打，
0: 会打比赛。
1: 现在
0: 你们一般小朋友进去之后培训哪些东西？
1: 就是我们
0: 运球，
1: 从开始，因为篮球就是运

0: 船
1: 头，
0: 就是三种，
1: 就这三个没有
0: 对，然后再扩散，
1: 扩散
0: 啊，再拓展，
1: 再进行一个配合啊，就是更加细化的东西，
0: 对对。
1: 但开始就是运球、传球、投球，
0: 对对对对，
1: 就跟当年那个樱木花道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们从基础做起，
1: 基础做起啊。小一点的话可以接触篮球，叫体适能训练。OK， 这位兄弟很专业啊，
0: 非常专业。
1: 还有人说蓝今晚有比赛是吧？
0: 嗯，
1: 这些比赛的话，我们消费这个市民可以去看吗？
0: 都是免费观看，
1: 免费观看，
0: 免费观看，就是先到先
1: 为止。看下面的一些比赛的话，人员确实不多，没有怎么发不出来啊。明光，特别是明光那边，好像我看周围比较空一点。
0: 嗯，还好。
1: 对，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啊。当然了，小朋友，如果您在听节目，您家有小孩适龄的，十七八岁也可以吧？
0: 十七八岁的话要私教了，
1: 要教，你们那也可以教吗？
0: 嗯，可以教，私教一对一啊。
1: 也就是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需要学篮球的，像我这样这个年过一半的，也就算了，对吧？没有机会学了啊。
0: 跟主要你健身，
1: 身体不好是吧？
0: 主要健身
1: ，打篮球掉肌肉是吧？
0: 对，没事吧？也没有
1: ，就是反正你喜欢健身、喜欢运动的，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大饼老师联系一下，对吧？
0: 对的，对的，对。
1: 这个联系电话再报一下，好不好？
0: 啊，我们的联系电话再报一下，好吧？
1: 还得找来，我这有，我来看屏幕讲
0: 啊，郭老师有，
1: 号码是
0: 190
1: 嗯
0: 3289
1: 嗯
0: 4565，
1: 对，190-3289-4565，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因为这个号码现在不在这个手上。
0: 对，
1: 然后就可以直接打话联系啊，问一下，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就报1054还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政策，
0: 必须的。
1: 好吧，最后时间还有几分钟了，我们聊聊灰 BA。
0: 好的，
1: 回来啊。灰 BA 下场比赛是7月25号才出场，对阵的是
0: 宿州
1: 队伍。
0: 嗯，
1: 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较大。怎么讲呢？你看，来了，打死了！哎，来，预告一下，来预测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7月25号的话，是我们这个。应该是第9轮的比赛
1: 啊，第9轮。
0: 因为目前现在宿州的话，已经在8强的边缘在徘徊。
1: 在徘徊
0: ，因为他给他的这个场数已经不多了。因为在这个整个会毕业这个赛程里边，就是9胜，一共是15场比赛，
1: 对，
0: 9胜才能进到8强里边去，有点稳定啊。剩九场
1: 几场了？
0: 苏州现在剩5场，
1: 5场了
0: 啊，剩5场。
1: OK，
0: 然后呢？
1: 几率很大。
0: 嗯，然后现在这个。宿州的话，现在只剩了2场，2胜5负，正好我们的排名倒过来，
1: 能稳了。
0: 但是现在宿州呢补强了，补强了，补了一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中锋，
1: 那苏州我们补的那个人是哪的？是 CBA 的，以前 CBA 退役的
0: 啊，是的，我们补了一个这个。CBA 之前在同曦、在上海都打过的，叫范成林，
1: 范成林
0: 啊，范大将军，
1: 我们喊他范大将军。
0: 嗯，范大将军
1: 这次呢在滁州主场也是，哇，他三长得那么壮一个，他不是内线，他是三分甩甩头
0: 啊，他是俗称的三D， 就没有D，有三
1: 哦，三分甩夸头，
0: 嗯，十个
1: 我得小关，一个人干30多分，
0: 对，然后还引进了，就是还找了一个外援叫李龙葛，是。清华大学
1: 这次吗？
0: 校队的，对，
1: 这次上场了吗？
0: 上场了，是34号
1: 啊，三十四号，
0: 一个34，一个35，
1: 还有一个王厚远也是滁州人，
0: 哎，王厚远是我们的滁州，
1: 滁州人，
0: 南半塔的，
1: 哦，半塔的，
0: 半塔的，对，
1: 滁州人打得也非常好，
0: 对，
1: 对吧？
0: 对，打得也非常好，还有一个我们滁州本土在滁州市里边，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1: 哎呦，
0: 他现在大一的话，他是两米，叫吴海文。
1: 哦，这个吴海文，
0: 吴海文
1: okay, okay,
0: 吴海文很厉害
1: 啊！滁州是这几个队伍，这几个球员状态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下场比赛呢，我们
0: 就再
1: 次看看范大将军的这个三分甩投吧。
0: 是
1: 机关枪一样的，咚，
0: 哇，太准了，这个太准了，
1: 哎，
0: 只能说太。
1: 还有上场比赛啊，有个队员啊，对吧？有点爱秀啊，扣篮没进啊。
0: 啊，那你说的是王厚远是吧？
1: 没进，还好不影响大局。
0: 对，不影响大局
1: 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关注关注，好吧？
0: 对，都可以关注关注。
1: 最后再把这个关注的时间说一下，7月几号邀请？
0: 7月25号。
1: 7月25号是哪一天？我看一下，下个礼拜的礼拜六。啊，下个礼拜六，然后呢，各位如果想购票的话，我估计应该是在我看啊，这个本周六、本周五应该会发票。
0: 嗯，一般是，他一般都是礼拜三的。
1: 礼拜三啊，
0: 礼拜六打比赛，然后礼拜一、礼拜二。
1: WBA 的一个球票。
0: 对，
1: 免费的，
0: 免费的。
1: 为什么？
0: 目前不知道。
1: 哦，我为对为 WBA 的一个球票。
0: 对，
1: 免费的，
0: 免费的。
1: 为什么？目前。

0: 不知道。
1: 哦，我未对未未知预告
0: 知、啊、
1: 预告
0: 未知，
1: 但是我说实话，我们滁州还比较人性化，
0: 哦、
1: 就是零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些城市9.9块，10.9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没办法说，可能为了保证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吧。对，欢迎，但是各位最好约好之后一定要来。如果你约好一次没来，两次没来，后来第三次你约不了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胡老师说的太对了，是这样的。对，
1: 好，这个感谢大饼做客直播间啊，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
0: 对对，
1: 我们虽然晚安放不了，那首什么安徽的晚安放不了，我们就放首这个何浩南的，因为现在目前是排行榜第一啊，其他也有唱晚安的，这首歌也是，好吧，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带各位一块儿就是美食游安徽，因为徽编也是安徽比赛嘛。咱们这个节目里有一些安徽的板块，叫美食游安徽，就好吃的东西带你去安徽转一转，这是吃徽菜当中的一个小清新，这是一个专题节目，好吧？我们等会儿欢迎各位收听啊。好，各位，我们稍后再见，拜拜，
0: 拜拜。

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

0: 势，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零几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6: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徽菜中的小清新黄山双石。

提起徽菜，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重油重色重火功这个特点。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品可谓是徽菜中的小清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徽菜的一贯印象，那就是黄山双石。黄山双石又名石耳炖石鸡，是以徽州特有的食材石耳和石鸡为主材的一道徽州名菜。石耳炖石鸡的主要食材石耳和石鸡都是难得的山珍。石耳是第一的一种，通常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悬崖绝壁上，无土无水，只有云雾缭绕，采摘难度很大。石鸡叫它石鸡，是因为这种动物是与毒蛇共栖在山谷洞穴中的。石鸡的外表跟鸡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一种蛙类，被誉为百蛙之王，是徽州山区主要的食用蛙之一。将二者用高汤炖制，石鸡鲜嫩爽滑，石耳轻薄细柔，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汤清味美。这道黄山双食将山珍之味发挥到极致，菜品清淡，开胃宜人，原汁鲜香浓郁，有滋补强身养颜之功效。徽菜名厨黄山一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

0: 厨黄卫国介绍说，这道菜早在宋代已经成为敬奉的贡品。
1: 这道菜啊，它以前呢应该算一道名贵的菜肴吧。早在宋代的话，我们这个大富人的一个时机都当做贡品进贡的一道这个原料。
0: 这道清味美食还曾经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乾隆55年，为给乾隆帝弘历祝寿，从徽州地区征召了三庆班入京，这也是徽班进京演出的开始。三庆班为乾隆表演了徽剧精华之作《三国志》，乾隆爷看得如痴如醉，被戏里面的情节深深吸引。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用膳的时间。乾隆帝入戏已深，随手招来身边的宦官问道：“此戏为何戏？”宦官答道：“此戏为徽戏。”乾隆帝又问：“此地有何美食？”宦官答道：“徽州双食。”随即命领班进献美食。领班让跟随进京的厨子进献了一道徽州特色美食。乾隆爷尝过后问道：“此为何物？味道如此鲜美。”厨子答道：“石蛙炖石耳。”乾隆帝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美食，华而不腻，沁人心脾。”从此，黄山双食这道菜便一跃成为宫廷御膳、皇家贡品。这道菜品对食材的要求很高，但制作工艺却并不复杂。由于石耳生长在石壁之上，背面会有很多泥沙，所以烹饪之前要先把石耳浸泡开来，将根部去掉，再用清水仔细淘洗数遍。石鸡的外皮则需要用盐反复搓洗，再斩块备用。这个清洗食材的过程也是保证菜品味道鲜美的关键。而为了增加食客的体验感，现在的酒店多将这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

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雪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的中午。你看，七月很快又要过半了。今天很多小伙伴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真热呀”。然后下一句可能接的就是今天入伏了，这个三伏大幕正式开启。说到三伏的话，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段。那么今年三伏天呢，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听友问，是不是就每年的这个三伏天其实都40天？其实也不是啊，一般的话就是有30天、有40天的。今年的话就是40天，去年的话是30天。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么说到入伏的话，在此刻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入伏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入伏就要心满意足的吃上一顿饺子，感觉饺子为各种节气付出了太多。但其实没错，在北方一些地区呢，有入伏吃饺子的传统习俗。饺子形似元宝，伏呢与这个福气的伏同音，因此呢，初伏吃饺子又有元宝藏福的说法。像我们家今天早餐吃的就是饺子。当然了，也有一些地区呢，反而会在伏天选择吃一些暖乎乎的食物，比如说江苏徐州及周边地区，则有伏天吃羊肉的传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扶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排汗又排毒。好好吃饭同时呢，也不要忘了适量的运动。夏练三伏正当时，在湿度高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酷暑时节应该选择在清晨或黄昏时进行运动，可以选择游泳、健身操、太极拳等等慢节奏的户外运动，而且呢，每次锻炼以30分钟到1小时为宜，不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又可以增强这个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此外，运动结束之后呢，饮水需要少量多次，不要吨吨吨的那种喝水啊。还有就是不要立即的洗澡，更不能这个贪凉吃冷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不适。除了吃和练，睡个好觉也很重要。夏季呢，昼长夜短，比较适宜晚睡早起。这并不是说你要熬夜哦，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而是要顺应季节这个昼夜变化特点，然后适当的调整你的这个作息时间。夏季呢，天气闷热，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中午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午睡一会，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神。空调、无线网、西瓜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度夏模式，但是还是那句话，切勿贪凉，尽量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当中长时间停留。居家呢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在高温时间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夏至三更便属伏，其中这个庚指的就是庚子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呢就是中伏，然后立秋日起第一个这个庚日为末伏，所以你看合起来就叫做三伏。而且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到了，这个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都是固定的，都是10天。但是这个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三伏天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不过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段，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调整好你的饮食及起居。在这呢，也愿各位心自有风，意自安闲。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的是李玖哲的夏天。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我看了一下，今天有2位听友都点播张宇的歌曲《快乐至上》，我知道，对，因为前两天点的都是这个张宇的歌。我看今天勤快的王国宇也点播了这个张宇的歌，一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点播的是什么歌。看了一下，2首不一样的歌，来，我们先听到的是李玖哲《夏天》。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的《夏天》。其实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刚才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车友群当中的一条这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光某山大道轿车与一辆这个老头乐发生了这个事故，这个老头乐翻了，这个路过注意这个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刚才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完早，10:40就吃完了，都吃过了。今天热，现在老早都开到仓库里面了。我们仓库还好一些，通风，今天有风还好一点。就等李静闪亮登场了。
0: 来了来了，今天确实挺热的。然后刚才在这个车友群当中也和各位关注到了这个滁州，其实也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8:39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滁州大部分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那么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气象专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明天滁州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7月17号起，副热带高压南落，我看到有这个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天气呢有可能会有慢慢的缓解。具体来关注一下，比如说今天7月15号多云到晴，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7到35度。明天7月16号多云到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7到35度。7月17号，然后跟这两天都是一样的，温度27到35度。然后7月18号的话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有所下降，27到31度。7月19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所以大家这两天坚持一下吧。这两天都是这个高温天气，一定要做好这个科学防暑的措施，比如说高温时间段避免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强烈，大家可以尽量待在阴凉处或空调环境当中，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比如说戴好帽子啊、太阳镜啊，使用防晒霜，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同时呢合理改善高温环境，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可以使用风扇呀、空调，建议温度可以设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密闭空间长时间温度过高。还有就是，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开车窗，车内温度仍可快速升至50摄氏度以上。停车时呢，可以使用遮阳帘，上车前呢，可以先开窗通风降温。还有就是，科学调整你的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夏季可以选择在早上或傍晚进行锻炼。然后还是那句话，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参加军训者、户外工作者可以逐步增加高温暴露时间，每天的话慢慢增加，比如说增加个20%到30%，同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在天气炎热的环境，每小时呢可以喝200到300毫升的水，也可以饮用一些淡盐水、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椰子水、绿豆汤这些天然的解暑饮品，避免饮用比如说酒精呀、咖啡啊、浓茶、高糖饮料，还有就是可乐、果汁，还有一些高糖饮品呢，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脱水，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来，此刻我们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刚才说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两首张宇的歌曲，一位呢是勤快的王国宇10:54在后台留言，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沈六号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的是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没问题。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小周末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曲终人散，谢谢。好的，那么在这会如果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你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也期待各位的留言。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别忘了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暑期带娃去哪玩，在这呢给各位推荐一下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期。你看之前有这个上周的足球夏令营，还有红色研学，还有这个荷塘挖藕农耕体验， 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进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六至十三周岁都可以报名，来报名咨询电话，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记下，而且是微信同号153-5714-1343 153-5714-1343。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月亮惹的祸》，送给各位。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听友点播了歌曲，比如说看到咱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今天想要点播的是林忆莲的前程，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萍水相逢，他说都是月牙惹的祸，把法国送回家了。看来也关注到这个今天7月15号凌晨的这个世界杯的半决赛哦，法国0-2不敌这个西班牙，止步四强，无缘决赛，冲击两连冠失败。但其实也不是直接回家，因为他7月19号的时候还会参加这个3-4名的这个季军赛，继续加油吧。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光良的童话，谢谢，没问题。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三伏天，周三三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养生专家的李老师，他说古人是如何推算三伏天的，古人和以前没有空调电扇是如何度夏的，那么在中国三伏天最热的是哪些地区。三问过后呢，点播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希望能给听众们带来一丝丝的凉意。哇，一下子充实了这个节目。其实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古人推算这个三伏天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核心口诀呢就是夏至三更属头伏，立秋一更为末伏。之前节目包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初伏和末伏的话都是固定的10天，就中伏它是不固定的，10天20天都有可能。你看去年的话就10天，然后这个三伏天一共30天，今年的话中伏因为是20天，然后今年是超长版的这个40天的这个三伏天。那么说到古人没有空调电扇怎么度夏呢，比如说皇家贵族的话，它有一些这个高端的降温方案，比如说储冰制冰，冬天凿河啊或凿湖啊，将这个冰块存入这个地下冰窖，然后夏季呢就是等它取出，还有冰镇一些这个酒水瓜果，同时释放冷气降温，包括还有这个水利中央空调，用水车引井水河水到这个屋顶，然后呢对吧，水呢就留着这个屋檐形成水幕，水幕呢会带走室内的热量，然后搭配这个水力驱动的七轮大扇，然后在夏季的时候你看就感觉非常的清爽。还有一些特制的消暑的器物，比如说冰丝凉席呀，对吧，然后一些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避暑的话也比较简单，比如说建筑天然的降温，北方的话有地坑院，然后南方的话有这个高屋啊，天井啊，还有穿堂风啊，对吧，还有手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扇子，家家户户都会常备，还有呢就是一些什么竹席啊，藤席啊，包括还有一些食疗消暑的方法，你看会喝一些绿豆汤，然后荷叶粥，莲子羹，酸梅汤，冰镇的瓜果，然后少吃一些这个肉食，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稍微清凉一点。还有就是

他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这个中国三伏天最热的这个地区，它其实分为两类哦，一个呢是干热高温，还有呢就是闷热桑拿。比如说极端的这个干热区的话，就是全国气温的天花板40度的这个常态化，就是新疆吐鲁番盆地这个三伏几乎全院高温，常年都是，尤其是三伏天哦，这个常常突破42度，地表超过70度，全年高温日数呢是全国第一。还有就是内蒙古的中西部，然后甘肃这个河西走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这个干热地区啊，它属于这个暴热燥热，昼夜温差大。还有南方其实也是一个火炉，比如说高湿桑拿天，体感远超实际气温。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是我觉得武汉，对，火炉之城很热，然后包括这个重庆呀，然后浙江杭州啊，上海呀，都属于这个湿度比较高，全天桑拿感，然后夜间的话也很少有这个降温，所以说闷热体感是比较强的。然后后面的话，比如说南京呀，长沙啊，南昌啊，包括咱们这个福州，然后合肥成都，对吧，这些这个长江流域四川盆地城市，三伏20天以上，35度以上高温哦，而且是空气湿度比较大的，闷热难耐。北方干热的话，它就是气温高，然后湿度低，阴凉处的话会明显凉快。但是南方湿热是气温37度加，然后加湿度80%，室内室外同样的很闷热，然后体感温度呢普遍超过了42度，而且到晚上的时候也难以这个散热，这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个空调了，不然的话真的太热了。好，下段时间我们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沈六浩点播的《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此刻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调整通知。各位驾驶人朋友注意了，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调整。今天是7月15号，7月17号24时就是这个周六的时间，这个油价目前来看的话是上涨的趋势啊。

目前来看的话，预计上调油价170元每吨，换成深计算的话，就是要上调这个汽柴油价格0.13元每升到0.15元每升。所以说，关注一下你的这个油箱，看一下还剩多少油。这两天如果有空的话，路过加油站可以去把自己的这个油箱加一加哦。因为目前来看的话，7月17号20、40，也就是7月18号的话，油价要上调。后面两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张宇的《曲终人散》。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昨天、前天都是呼啦圈圈哦，今天周三，谁是猜歌第一呢？一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先来听《曲终人散》。那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的曲终人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2002年。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都市剧的片头曲，随着电视剧的火爆全国，也成为国民金曲。而且说到这首歌的话，一开始张学友十分看好，后来经过制作人的协调，最终留给了刚出道的这位歌手来演唱。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我觉得这首歌前奏一响，我觉得都是千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阿杜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刚才也看到黑色幽默台说，这个之前猜过，我记得我还跟你说过他是这个车底战神。说到车底战神的话，就必须要提刚才我们放的歌曲的这个歌词了。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多甜蜜哦。这也说到了对吧？这个感情当中的一种隐忍，而且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阿杜早年呢，他做过汽修工，天天钻车底修车。你看，正好契合了歌词当中车底的这个意象，也让这个反号、这个外号呢更有这个反差的笑点。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哎，有两位听友都是语音小小，一位是呼啦圈圈，一位是豆豆。哇，今天豆豆都语音小小了，排名也在前面。我们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呼啦圈圈，难道他又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吗？连续三天吗？来听听看他的语音。
5: 阿杜的叫什么来着？什么不应该叫彻底？
4: 哎呀，阿杜的 歌名叫做他一定很爱你，你看有的时候越熟悉的歌一下想不起来歌名哦。然后后来他文字发送过来，但排名就靠后了。我们来看下一位回答出来听友是谁。诶，文字发送过来的快乐至上，他一定很爱你，阿杜回答正确，恭喜快乐至上夺得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然后下一位的话是四合之青，今天很快文字发过来的，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女婷也发过来了，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然后看到咱们的豆豆语音小写两秒钟，
5: 阿杜的思夜
4: 啊，不是思夜，是他一定很爱你，那思夜很好听哦。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他一定很爱你，阿杜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然后呼啦圈圈也文字发送过来，他一定很爱你。然后看到向左向右他说不应该在车底，这首歌确实非常的耳熟能详，大家歌词都直接可以发过来。然后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他一定很爱你，阿杜回答正确。刚才也看到呼啦圈圈在后台点播这个歌曲，他想点的是这个汪苏泷的如果爱忘了，他是昨天的猜歌第一，来顶歌权限立刻开启，我们听听看。

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他。我发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情歌，你看从那个曲终人散，然后包括刚才的他一定很爱你，然后到现在的如果爱忘了。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暑假各位想好去哪玩了吗？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然后现场还有很多小游戏。如果你要成功通关之后的话，还可以获得各种这个活动银票啊，然后定制海洋徽章。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当然了，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白天沉浸式打卡互动、看演绎、玩游戏，晚场畅游清凉海底，沉浸式夜游，氛围感拉满。超长游玩时长，不用匆忙赶场。那么暑期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还能听到的是刚才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林忆莲的这个前程啊，因为时间关系没法完整的播放，来我们赶紧听听看。

听着好听的歌，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关澜的童话，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0: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

0: 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山湖，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0: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10: 我们是
9: 好事成双
10: 啊，又是一个崭新的周三哈、啊，小周末、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群里的贤成和巫双了啊。
9: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7月15号。是周三了哈，这个我今天早上其实在我的这个朋友圈是有一个好消息的，我们小区的一个邻居也是玩得很好的朋友，今天呢就是喜得贵子哈，然后非常替他们开心，但是替他们开心的同时又为他们担忧，因为你知道后面的天气越来越热，我首先就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操心的人，我首先就担心就是妈妈坐月子很热，
10: 是是是是是，
9: 其次又担心小孩生下来之后比如说护理呀，还有就比如怎么带呀，哎呀天哪，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你天热的时候你觉得干什么都不舒服，你知道吗？
10: 啊，这正儿八经带过孩子的啊，
9: 嗯，
10: 但是新生命的这个出生总是感觉让人喜悦的。
9: 是的，
10: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提醒大家啊，
9: 嗯，
10: 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天气情况。
9: 好的，好的，首先来
10: 这个天啊，
9: 对，
10: 首先台风刚走就已经开始怀念它了。
9: 是的，然后昨天我就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嗯，就比较好玩，就你知道我们这边一般呢，它的叫湿度是比较高的，对不对？一般如果要是在下雨的时候可能会高达100%甚至98%以上，然后这两天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沈阳啊河北那边遭遇了这个台风的这个大暴雨的袭击，就是昨天我就看到一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发抖音，你知道说什么，说终于知道什么叫衣服晒了就臭，黏了吧唧，抓了咕啦的感觉，然后底下评论说呀，不喜欢我们烟雨江南了吗，让你感受一下呀，然后他说不是听说你们东北洗一次澡管几天 天吗？现在呢？他说一天洗两遍了。就
10: 确实、啊，
9: 他们这两天的湿度也是非常非常高
10: 哈、啊。就很多人不理解南方为什么一天要洗几遍澡，
9: 是
10: 就是说冲个凉都行啊，因为你的身上黏糊糊的确实难受、
9: 啊。对啊。
10: 那么北边在下雨，我们南方我们这边呢就是三伏天啊，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跟大家说一下。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初伏、中伏、末伏的一个统称，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期啊。2026年的超长三伏天来了，总共是40天。
9: 嗯。
10: 那么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三伏天、嗯，首先说了啊，是今天，也就是7月15号是初伏，
9: 是的，
10: 一直中间就不说了啊，一直到8月23号才结束、啊、
9: 是的，今年三伏天总共有40天，属于叫长伏了哈，因为普通以前呢就是10天10天10天，就是各10天，但是今年呢这个温度会特别特别高。那么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说热在三伏呢？因为入伏之后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呈现是气温高、气压低、温度湿度大、风速小的特点，体感上面就是属于那种叫上蒸下煮，就你蒸过包子吧，你现在就能体会了哈。
10: 是是是、嗯、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三伏天的这个养生小妙招啊，
9: 嗯，
10: 就是一些养生误区、
9: 嗯、
10: 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夏天喝绿豆汤，
9: 嗯，
10: 对不对啊，夏天喝绿豆汤确实利于解暑，但大量饮用容易伤脾胃啊，尤其比如易胀腹啊或者腹泻的一些人群不宜多喝，
9: 对，
10: 毕竟还是良心的嘛。
9: 我昨天真的是去到一个地方去买那个绿豆，我是真还买了百合，准备回来买百合绿豆汤、嗯、然后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告诉我说绿豆最近脱销，买的人很多、啊、
10: 太热了啊，大家在喝绿豆汤。
9: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叫只防暑不用防凉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防暑嘛，就是可以开一些空调啊，或者给自己身体降温，但是呢你在降温的同时呢可能会大量的饮用冷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损伤肠胃，大汗之后受凉还可能引发血管的肛裂收缩，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了、啊、
10: 没错没错啊，就在夏天很多人说一味的就贪凉啊，
9: 对，
10: 容易导致比如拉肚子生病之类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9: 嗯，
10: 将来是呢最热时锻炼可以提高耐热力。
9: 这个还真有人信吗？
10: 我真有人信
9: 啊
10: 啊！就比如说那个，
9: 啊、我就大中午的天我就一定得出去，我就得晒背，是那种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9: 啊、
10: 就老是说冬练三九，
9: 夏练三伏，是不是啊？
10: 没必要啊，真没。

0: 要，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要避免在户外过度运动，即使年轻人也要避开最热的一个时段啊，以免中暑。
1: 是的，而且伏天有人说要以热制热，
0: 这也是一个老人，
1: 对，这也是人家说的叫冬病夏治嘛。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很多人就有，就比如说夏天我就要喝那个羊汤，大家都知道羊肉汤，冬天喝它就是很就是心热温补的那种。其实这种的话，你可能会导致你内热体质的人群上火，而且我跟你讲啊，像这种东西喝多了，尤其是羊汤，你还会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什么心慌啊，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了哈。
0: 关于这个夏天以热制热，我就想起之前我记得很清楚，是杭州的一个新闻，就是妈妈不开空调，她给孩就是给孩子开，就是给自己不开，结果热死了
1: 啊，
0: 就在家热死了，
1: 真的叫热死了。
0: 当时我看到那个新闻，我觉得莫名其妙，就
1: 这个天怎么还会有人？
0: 首先他是杭州人，家里条件是。可能就给孩子都开了嘛，就不可能没有空调的，
1: 不会多差。
0: 但他就是坚持以前那种啊，夏天我就是热热无所谓的，哈哈，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1: 是是是哈，然后我昨天也刷到一个抖音，还特别好玩哈，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妈妈坐在中间，两个小孩坐旁边，就热的那个汗都哗哗的，然后他又问他两个小朋友就问妈说，妈天这么热，能不能开开空调？他妈妈说不能开空调，除非你们俩写作业。
0: 是。
1: 然后他们俩说那就别开了吧。然后网友说宁愿热死也不愿写作业，是吧？
0: 没错没错啊，来关注。说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吧啊，首先是楚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7度，但是明天的最高气温足足有35度了。
1: 是的，是的，温度确实是比较高。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的预警哈，今天是发布了。高温预警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北部有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呢是有雷阵雨的。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是7级左右了。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啊，明晨最低气温全省是26度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到37度，淮河以南是34到36度了啊！
0: 是的，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32度以上就可能有中暑的一个风险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两天就大中午的就不要往太阳底下站了啊！
1: 是是是哈，这个正式已经入伏了，所以大家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就对于中暑的这件事情还是要了解一下。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因为这个前两天我才跟吴双说，短信，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比如说微信啊、支付宝或者是下一个国家电网的 APP，
1: 它绑定一下你的号，
0: 对，就可以每个月自动支付。但是我就习惯，我的一个习惯是不会让这个别人直接扣我的钱。就比如说一些像什么购物软件，它会强，就是一不小心就会
1: 免密支付干嘛的，
0: 我都给它取消掉了啊。所以说然后我每个月他就会给我发短信说你上个月交这个多少钱，用了多少钱，然后可能还要补交多少钱。所以说我相信才收到。那我发现哈，到夏天确实这个电费蹭的一声就上来了，
1: 往上涨，对不对？
0: 对啊，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交过最高的一次电费是多少钱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啊。
1: 对，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狂翻手机了，因为只是手机上面确实是。
0: 我告诉你，即使你是每次都自动扣款的，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去那个微信钱包或支付宝那个账户里面账单里面看一下，它都会有一个记录。
1: 对，像我们家的话也不会是自动扣，但是我们绑定支付宝之后呢，它比如说每个月的开头，还有每个月就中间的这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也会提醒你，就是您已经欠费多少多少元，您可以直接选择在支付宝们交钱，我们就会交一下。这两天我这两次我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就挺多的。我先说一下我家吧，我们家是从7月1号开始，现在为止哈，我就说空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 APP 叫美的家居，它专门就是跟我们家是空调，应该是4台空调，然后再加上一台洗衣机，再加上电冰箱，再加上抽烟机，全部用的是一个牌子，所以我的一个 APP 可以控制他们所有。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发现我的手机升级之后，我不是重新下载了美的家居吗？它正好美的家居也升级了。我今天打开的时候，看到我的手机上面显示，我就是这么多的东西，在7月份的用电是51点几度，它会把你这一个月的用的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显示出来。关键是
0: 分，
1: 你点进去的话，它会告诉你每一个用的是多少。但是你知道在一天前是多少吗？30多，还是应该讲一个星期前就是30多，就是好像跨到7月中，因为现在都7月15号了，7月中旬来的时候，这电就是唰唰唰往上涨啊啊！

0: 贵啊，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家具啊，什么智能化系统太多了，你都没法断电。就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电就是我爸妈说，哎呀你
1: 走了之后把那个什么电给拔了，
0: 对，你这个不用就给它拔了，然后也不要老是待机费电。
1: 现在不可能，
0: 其实待机大部分电器都不咋费电，但是就是长辈还是觉得会浪费很多电嘛。
1: 哦，
0: 你像现在的什么油烟机、燃气灶，那都是
1: 智能的，不可能拔的，
0: 对
1: 啊，
0: 不可能拔，你不可能每次做饭再把它插上去吧。
1: 而且甚至油烟机和你刚才说那个它的插头在哪儿都不一定，因为它很里面，
0: 是
1: 或者顶上面的。
0: 包括现在很多人家里面有这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加湿器啊，或者是什么智能马桶啊，一些新型的这种家电，
1: 是
0: 我一天到晚都在那开着。
1: 对，我总觉得如果要把它拔掉再关上呢，再开开的话，就跟电脑一样，好像又重启了一样。
0: 对
1: 哈，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有个朋友说呢，没注意，就有的时候确实就自动缴费以后，你就会不注意啊，这也是为什么关掉啊，就是说你就一直付，你就会觉得用电，每个月用的都没有感觉，没有实质的那种感觉，用了多少啊？
1: 是。然后我看到54群这个拜人，他说了一句，他说头伏要吃饺子，不，我想问一下，就怎么就都得吃饺子吗？就是我一直以为就北方那边什么立冬吃饺子啊，然后什么这个春节吃饺子啊，怎么还要初伏，就是头伏也要吃饺子吗？我不太理解哈。
0: 是。哎呦，我关注了一下，不够睡不想起，他说900多，说老婆怀孕的时候呢，2个月没有出门，空调24小时开着，
1: 而且怀孕的时候还特别怕热，我估计
0: 那你全家都开着了吧？因为我夏天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家里也是基本上下午到晚上都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开着的，我也没有到900多，也就是200-300的样子。
1: 那他们家还有孩子，
0: 对，
1: 还有老人在家，
0: 所以说那个可能是全家都开了，
1: 对，全家都开了，是的，是的哈。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听众啊，就是刚才。有听众也问了，说这个广旭有台不是一个哈，
0: 对，
1: 这个我们也可以
0: 路况信息，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11点之前的这个11点左右的路况信息了。
1: 嗯，
0: 明光的这个抹山大道啊，轿车与老头乐事故路过，请注意。
1: 有这老头乐翻了是不是啊？
0: 因为我前两天回了一次明光，才发现这个。有的路特别窄，然后那个老头乐和电动车也特别的，就比我们出租还不讲道理一点。
1: 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到蓝安还有全椒去看一下，其实都是这样。
0: 对啊，好，那我来突然关注到一束槐花，他就跟我们报一条路况啊，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滁泾路有很多的这个。警车和公安的车啊，有他说有压实量啊，请主广的车辆注意避让了，可能有什么事情在那边。
1: 是的，是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听众给我们留言了哈。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听众都在留言了。
1: 忽然之间，
0: 比如说我们忽然之间说800多，
1: 哎，这个跟刚才那个也差不多了，你们俩就属于那种就是一个900多，一个800多，就这句话就证明其实是算蛮多的了，对不对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一开始的留言。比如说我们的勤快的王国宇说的那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阿杜的思夜，
1: 是的，我把梦撕了一夜，对不对啊？好，那么还有快乐至上说了，闲城无双小周末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白月光。青春奋斗吧说中午好是成双组合，想点播苏慧伦的酿爱，可以。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一的把这些歌送给大家，同时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啊都不要忘了在这个群里我们，或者是关注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

0: 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但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00。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0: 夏热土，尔等发民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两天我和吴双都去看电影啊，也跟大家聊了这个暑期档上映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最受期待的这个《功夫女足》啊，周星驰导演的电影。
4: 是的，
3: 那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有一个进群啊，这个福利观影，本周五晚的6:30，在我们的苏宁广场影城，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特惠观影啊，这个是影票一张加饮料加爆米花，
4: 29.9哈，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哈。
3: 因为现在随便一个电影都30-40了。
4: 对，而且你还有饮料和爆米花。
3: 就比如说我每次去取票的时候，它都会有下一项，下一项都会要不要加点什么爆米花，
4: 对对对，
3: 加一个什么周边。
4: 你随便加一个单人套餐的话，都要20-30，对不对？
3: 都近百了，我跟你说。
4: 我觉得29.9的话，其实就是饮料和爆米花的钱。因为我周五的时候确实是在苏宁看了一场这个《玩具总动员》嘛，然后我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它非常好的那个铁桶，我就想说这个铁桶就是多少钱，他说这个铁桶只是一个爆米花啊40，然后我就说那要饮料的呢，然后再我们不是一家老小嘛，5个人我们一起去了，然后我们就花了200-300，然后后来想算了吧，就觉得真的很不划算。所以我觉得我不带讲别的，就针对这个价格的话，如果你在我们群里面的话，完全可以看你时间哈，本周六晚上6:30，而且还会跟胡真哥哥一起呢。
3: 胡真哥哥一起。
4: 是的，然后我
3: 本来我想去的，然后本周五晚6:30，不是本周六，
4: 啊、本周五、啊，
3: 本周六我是有事的啊。
4: 那你正好
3: 本周五也可以去啊。
4: 对呀、啊，晚上6:30绝对可以去、啊。
3: 对对对、跟大家一起来观影《功夫女足》。找回当年看那个功夫那个什么功夫足球的那个感觉。
4: 听他们说到最后就是真的很热血的一个感觉了啊，评分相当不错。我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发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说到什么周星驰电影票还你了啊，我看了啊，对不对啊？
3: 就这个营销我就不说什么了，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营销，只要他这个我觉得周星驰嘛是会让人觉得这个电影还不错，是值得走进电影院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邀您一同感受来自平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0: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中午的13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4: 是的，各位好，我是吴双。
3: 我们是好，是陈双。
4: 是的，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在12点到2点哈，现在呢是我们的应该讲第二。

0: 个小时的节目了。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这个点播歌曲或者是留言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啊，你交过最贵的一个月电费是多少呢？看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之前说什么800的、600的啊，
0: 是
1: 那么多。然后其实我在想，都家里都在用什么呀？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0: 对，
1: 比如画面定制说呢，今天才知道自然规律啊，今天才知道吗？哈，他说夏季突发暴雨之后放晴，一定会刮风，因为冷热空气对流，连绵的阴雨，比如说梅雨季节就不会有风，也不一定，
0: 然后
1: 也不一定啊。
0: 对，然后他还说，暴雨之后只有30分钟的左右的凉风，一定是北风，可以出去凉快些，然后赶紧回家。
1: 是的，
0: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暴雨过后不要出去刮风。
1: 对，像
0: 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病菌。我们家
1: 像这两天外面暴雨之后呢，就是蒸笼啊。
0: 而且像我就讲这暴雨之后的30分钟哈，我记得我们家孩子有一次是滁州市下那个也是台风天气。之后我们家孩子就是全身性的那个过敏，然后我们在滁州都
1: 可能暴雨把地上的一些什么灰尘啊，
0: 对，
1: 溅出来了。
0: 我们到滁州儿童医院就治不了，就是他当天晚上给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过敏药没有用，然后给我们退了激素也没有用。第二天的时候全身小孩都起来了。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到南京就送到南京医院的时候，所有人看着我们就说让他先，就你已经知道到什么地步了。
1: 孩子的这个症状比较重啊，
0: 对，就是但是他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是全身是过敏，脸眼睛全部肿了，然后身上不断在起包，然后包括到导诊台的时候，那个医生也很害怕，直接是给我们拉到急诊，然后急诊旁边那边就好多很危重的人，我们在那里然后就是打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两天暴风雨过后，你们已经是今天来的第8个了。就是如果皮肤不是非常好的，我不建议大家在暴风雨过后立马出去，它会带来尘土里面很多的脏东西啊。
1: 但是有人就喜欢下完雨之后那种清新的感觉
0: 。那我觉得不一定要暴雨之后30分钟吧，
1: 对吧？所有的植物啊都被洗过一样啊。
0: 对，那你临睡之前，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吗？是不是啊？
1: 来关注一下华信，他说开空调每个月电费700-800，不开空调的话，一个月电费100就够了，不是？你们真的是全屋开空调的吗？我是这样的，我如果不开空调的话，一个月大概是100左右。然后我开的话，大概将近200块钱，也没有你们这么夸张吧？就是不开和开，将近差了500-600。
0: 哎，你看我这个手机上面，我今天就显示的，就是我是现在7月份，就我的那个。
1: 你是每天的用电？
0: 这是美的，就是我的美的家居的这7月份的用电是61.76。
1: 那挺少的呀。
0: 对，我觉得算少。那然后包括你看他会跟我显示，像我今天反而多了，昨天大前天就反而还好一些。其实他就会给你显示一个，就是比如说每天用的多少度了、啊。
1: 所以说现在智能家电为什么受欢迎呢？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能监控一下，操作一下。
0: 哎、我觉得就像刚才听众说的，你看我今天的话，目前为止我们家用了已经有9度了，然后昨天整个一天用了6.56度，然后再到7月10号可能就7点多度，所以累计7天下来才32.41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那大几百是怎么用的，因为我们家空调也都是开，也都开啊。
1: 我们做这种东西啊，可能觉得可能高科技，没错，确实挺高科技的，就是它确实就是让你感觉有操作感啊，但是不一定能省钱。
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发现它节省的这些原因，都是我们家外面的那个大空调不开的时候，而且这里面哇，天哪！我这里面排行榜当中用电最高的是姐姐房间的电，她用了21度。
1: 是不是偷偷买了一个游戏机用了这么多
0: 哇，比较诧异啊，我比较震惊啊，
1: 是现在一点隐私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那我刚刚有一位听众说呢，想要点播歌曲，那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云的这首《开始懂了》。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行程跟聊，接下来跟您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科技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新闻特别好。7月14号呢，据苏州报道呢，在今天的灯塔联盟2026年度暖心活动当中。啊，这个灯塔联盟这个是一个专业的组织啊，官方组织，你可以去搜一下啊。苏州交管部门宣布，苏州首创将外卖骑手路口合规等红灯的时间纳入了配送计时修这个体系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并延这个延顺延配送的停止时间，也就是说，
1: 是的，
0: 它停到那
1: 就是等红绿灯的时间，它给排掉了，
0: 不计时了。
1: 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啊。从根源上、制度上也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就很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外卖骑手他闯红灯呐、啊，或者说他可能逆行啊，就是说，那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是时间上变耽误了哈。
0: 啊、
1: 那么
0: 他不能因为时间上耽误而去闯红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本次出台的新政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计时算法弊端，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呢，自动识别骑手合规等候的时间，并从配送计时当中剔除，相应延顺了这个订单的截止时间，真正实现了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
1: 是的，
0: 哎，这个功能我知道，就是我知道有些跑步的一些朋友，手机的 APP 或者是那种智能手表上面，它会有一个，就是他会到红灯那儿，我看到他们特别的精准啊，到红灯那儿按一下，就不计时了，
1: 不计时，对对
0: 对，然后再这个过了红绿灯，然后再计时，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1: 是，你看网友也评论了，说支持全国推广，
0: 对对对，希望我们这个外卖小哥能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是的，
0: 像我们昨天中午就有一个路况啊，就是外卖小哥的外卖撒了一地、啊。
1: 对对对，你说你不安全的话，你哪怕送得快，你没有安稳的送到这个顾客的手中，其实也是亏了，是不是啊？不仅你身体亏损，你的钱包也亏损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米的一个新闻吧。大家对小米的印象是什么呢？手机厂商还是什么？
1: 我现在真的对他是汽车厂商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汽车哈，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是一个小米汽车的车主，这位他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他后面的车标，小米嘛，稀饭。
0: 就前两天我才看了一位科技博主，他做了。五月份，就是2026年5月份全国的这个
1: 销财报吗？
0: 对对，这个车企的销售的一个数据，第一名是比亚迪，第二名居然是小米，
1: 是是
0: 我真的没想到。
1: 是是
0: 比亚迪我当然知道，它卖的最好。
1: 是
0: 比亚迪，我没想到小米都已经卖到第二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啊、
1: 对，因为现在小米好像它不仅仅有速骑，还有御骑，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它有各种各样的车型。没想到它仅仅做了几年的车啊，这个销量都已经排到全国第二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小米的另外一则这个新闻。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7月10号授权的公告，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水下推进器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新型专利。
1: 是的，
0: 这个汽车要下水了吗？这
1: 是啊。那么该项专利呢，针对水下推进器噪音大、推力损耗快等行业痛点做了结构优化，也释放出小米正探索水陆两栖出行场景的信号啊，是因为沈阳被淹了吗？那么根据专利的描述呢，该水下推进器采用外罩体加内置导流部的环形流道设计，通过导流部外壁自进水口向出水口逐渐收缩，配合什么进水口面积更小、出水口面积更大的一个流道布局，平缓引导水流通过通道，避免水流因急剧收缩扩张形成局部低压区、从源头减少会产生噪音侵蚀叶片的空泡效应。
0: 只能说不明觉厉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项专利。
1: 我也很累。
0: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科技巨头真的是会涉足很多的产业。
1: 对，
0: 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朋友，他就说，就是在中国有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这样的一个就是功能，就是他不仅可以生活缴费，
1: 对，
0: 他可以就是买车票、进出站扫码，然后还可以点外卖，还可以看地图。在国外好像很难有一家公司能做到这么样厉害的一个，
1: 而且我最近也才知道的，就是他们好多人会玩那个，就是我不是会玩支付宝的小游戏，还有什么蚂蚁森林这些东西。有一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因为你是因为觉得也是比较无聊，或者说他的手机游戏比较好玩，你才玩吗？他说不是的，我是准备在支付宝上面把我的芝麻分变到780分，就可以免签韩国。我真不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我以前就觉得我玩支付宝可能只是普通的
0: 一个国家，
1: 对
0: 一个国家，比如说签证之类入境签证之类的东西。
1: 如果你这个 APP 上面的信用足够好，是可以免签的。
0: 对支付宝为准了
1: 啊！是，而且我后来听他这个之后，我就上传了一些东西。你知道需要上传什么吗？贤成，你去，你立马你就会分辨的很高。你知道为什么吗？上传一学历，二公积金报告，三社保要求。你这三个一上传，立马780。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实名认证，我觉得会更快一些了啊。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刚刚我们说到了通过一些技术实施，让这个外卖员等红绿灯的时候不要着急。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件事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最近呢，一个比赛哦，这个我知道
1: 啊，
0: 就一个摄影比赛当中，这张图
1: 是 AI 吧，对不对？
0: 对，这张图获得第一名，但是网友说这一看就是AI，
1: 因为他们俩笑的简直是一模一样，他们那个嘴巴，
0: 这三个人长得也
1: 一模
0: 一
1: 样，对对对。
0: 然后最后那个水，它不是喝水，是洒在空中，
1: 是纯浪费，对不对？
0: 纯浪费 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一眼我们都能看出来是乱码的，竟然还获得了第一名，是不是啊？
0: 这张照片呢，获得了呼和浩特艺运北疆光影倾城正能量作品征集大赛的评委，获得了一等奖，还上了官方的账号哈，叫。这个你看拍摄者叫乔满良，叫撒
1: 乐园林
0: 园林
1: 啊。那么这是去年的赛事，那么事情发酵之后呢，主办方终于发现了造假图，相关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啊。那么7月14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了啊，主办方表示撤销认定，依据有关规定处理负责人啊。
0: 对，相关的通报已经出来了。
1: 去年的时候 AI不那么火是吗？他就认不出来。
0: 这个 AI 在疫情这期间就很火了嘛，
1: 对呀，
0: 疫情之前就火了啊。这可不是什么业余爱好者的摄影大赛，有实打实的奖金了啊。很有网友问，这个奖金是不是也退回了呀？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觉得
1: 我感觉这两年在搞这种比赛啊，真是一定要就是关注 AI 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照片生成，你叫豆包生。
0: 我跟你说，照片有的时候都能看出来，那个文字
1: 啊，
0: 改一改你是真的看不出来。
1: 我跟你说，上那个嘛，上那个叫什么
0: AI 查重是吧？
1: 啊，对。
0: 我跟你说，现在有AI 查重了，它会自动就用AI 来帮你识别是不是AI写的。
1: AI 查 AI， 对不对啊
0: ？AI 查 AI 啊，这也是觉得现在真是莫名其妙的这个东西了啊。
1: 是的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事，这个事从去年火到今年是怎么回事？说的是长沙体育局公职人员占车位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是一直有讨论，因为那个车一直在那，然后网上讨论究竟是谁占这个车位，最后也是查了出来啊。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好像是他们发了一个这个回应了，对不对啊？
0: 对，那7月13号，长沙市体育局回应还要核实，我们还在核实。那核实了这么多天，没有核实到吗？最后呢，也是觉得，这个事儿啊，也是在网友就好像还是处罚了他，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但是这个公告呢，让人觉得是在拉偏架啊，是很多网友还是有争议的。我们看看后续是怎么这个说吧。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

0: 好的，13:38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刚刚看到56群的我们的大葡萄哈，他刚刚把他的这个发在群里面，我看了一下，他说他这个电费啊是在2025年1月2号的那一个月，应该就是他这个一月二号应该交的是12月份的电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对，
0: 他的电费是达到了888.33块。
1: 我问一下你这个为什么就交的这么贵呀、啊？因为你看一下，它前面一个月
0: 冬天呀、啊，
1: 11月份的电费才197，
0: 冬天呀、啊，
1: 10月不冷，我能理解。那为什么2月份的电费又变成400多了，一下子减了一半啊？
0: 出去玩了，
1: 家里空调没关是吧？
0: 或者过年走亲戚到处跑了，我只能这样想了、嗯、啊，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 S 他也说了，我们家一个月夏天电费要200多，夏天贵一点200多。说我刚才在自己，我刚才在淘宝上看了，我买了一个他是在跟那个
1: 他们在聊，正常是200多，不会超过300块钱。
0: 对，
1: 要么就是我父母来了，然后空调费稍微贵一点。
0: 对、嗯，
1: 我跟你说，我跟你相反，
0: 嗯，
1: 我父母来了，吹什么空调？
0: 直接关了，是不是哈？
1: 吹冻，吹你不吹的不舒服啊？
0: 嗯，我爸妈也比较厉害，就我爸爸还是比较怕热的，然后我妈妈就完全很好。有一天是。是我妈妈在我家，她就是跟小朋友睡觉，小朋友很热，她就开空调。她后来就是因为怕热，她到外面去了。我就实时观察我手机里面空调的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她在那儿室内30度，就是她在30度的屋子里面还盖了一床被子。
1: 啊、是是。
0: 我当时就问她，她就不能理解我们，她就觉得你吹空调吹多了对身体不好。然后我说。我说妈，你是不是真的很怕热？他说我非常怕。我说你怕不怕？你是真的很怕冷吗？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怕冷。我说所以这就是很个人的一种体会。你怕冷，就一定会有人怕热。而且你从年轻的时候就怕冷的话，我现在就是很怕热。你让我怎么能做到像你那样就不开空调呢？对不对？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温度怕热怕冷，还有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是很个人的事情，就不需要强迫他。你不需要让他跟你一样，但你也不需要让他就是说。为了你说让自己空调都不开吧，对不对
1: 哈、啊？就是还有一件事我也不太理解，我们稍后再聊。
2: 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公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7: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8: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9: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0: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1: 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
11: 谢谢你。
1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13:4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我是无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听众点播歌曲了，是不是？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嗯，好，那我又是我们的人生感悟啊。他说呢，想点播一首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嗯，其实啊，可以关注到我们听众啊参与的这个热情还是挺高的。同样提醒大家，我们夏天的活动也蛮多的啊。
1: 是的。
0: 除了我们每节目会送出的这个漂流，这个我们的漂流，对不对啊？
1: 还有
0: 黄浦山漂流，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记得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个小记者团
1: 啊，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啊，如果想参与的话，再比如说本周五晚的6:30的这个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的特惠观影，在苏宁广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在群里面扫码报名啊，来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反正这个炎炎夏日，我们1054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陪伴着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就刚刚我们这位听众点播的，来自于我们叫做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应该是一首经典老歌了，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那我们今天节目也结束了。闲话放开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周四12点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那也是提醒大家啊，那明天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百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
3: 非
4: 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1: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

0: 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将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最近呢，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了网友讨论，当技术电工被调去饲养员岗位，那岗位争议该如何认定？是企业合理用工的调整，还是变相贬损的岗位调整呢？2023年12月，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护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2025年4月，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公司以其电工岗位撤销为由，单方面将其调至了养猪场担任饲养员，并要求接受3个月岗位技能培训。龙某认为，此次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断然拒绝接受。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龙某最终诉至法院。仲裁委经过审查认为，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可根据经营实际调整员工的岗位。本案中呢，公司因撤销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了调岗，而且调岗后未降低其薪资待遇，同时为其提供了3个月的岗位培训期。综合以上情形，仲裁委认定公司此次调岗合理正常，无需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及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岗位，那龙某呢，理应依约服从，合理调岗。公司曾2次向龙某下发了催岗通知函，要求其前往新岗位报到，逾期将按旷工处理，但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定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因此驳回了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时，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工作岗位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入职时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电工和饲养员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职业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此调岗已构成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变更，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此外呢，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饲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也无法说明将技术专业人员调至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该行为已实质构成了未按照

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根本违约，因此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这个案例虽然围绕单个劳动者展开，却为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行为敲响了警钟。一是合同核心条款非橡皮泥，单方变更需要过合理性审查关。劳动合同中诸如可根据需要调岗的格式条款，并非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职业类型、技能要求的根本性改变，必须要符合经营必要性、目的正当性、程序协商性等实质要件。当技术蓝领被安排从事体力劳作，司法必须审视其是否超出合理范畴。那第二呢，就是用工自主权有其权利跑道，不得冲出合理边界。企业经营需要一些灵活性，但是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劳动者权益。判断调岗是否合理，需要综合考量岗位的关联度是否具备侮辱性，待遇是否受损，是否提供必要过渡等多重因素。本案中从维修电路到饲养生猪的跨越，显然已偏离正常用工管理轨道。第三呢，是违法调岗构成违约，劳动者握有解约钥匙。当用人单位不提供约定劳动条件时，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享有单方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赔偿。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防止优势地位一方随意变更合同根基。法官提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在企业管理效率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用人单位应摒弃我令你从的陈旧思维，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注入更多的协商和善意。劳动者呢，应该提升权利意识，在遭遇不公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司法实践通过个案裁判不断明晰规则，正是为了引导全社会形成权力有边界、管理需合规的法治化用工环境。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6: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绅装饰，
8: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弘扬法治精神，
1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1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14: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话题。二轮电动车是出行便利，也是大家日常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但你可能不知道，有的二轮电动车依据速度、重量和尺寸等因素会被鉴定为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二轮电动车系责任方，且经过鉴定认为属于机动车的，是否适用交强险限额内有责全赔的法律规定的？一某在一小区东侧由人行道内跑步至某店铺门前时，与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一某、王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一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住院16天，共计支出医疗费10000余元。经公安机关委托的鉴定中心鉴定，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为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根据法律规定，若机动车发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予以全额赔偿对方损失，即交强险范围内有责全赔。原告殷某认为其各项损失合计14799.15元，未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全额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殷某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负责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鉴定后才被认定为符合机动车标准，但王某并不具备直接从外观等方面判断二轮电动车是否超标的能力，二轮电动车也无法投保与机动车一样的交强险。如果让王某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对王某过分苛责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原告殷某要求被告王某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举证质证过程，认定原告殷某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合计14799.15元。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王某未能投保交强险的主客观原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某赔偿原告殷某各项损失合计4430元。

39.75元，王某承担30%的责任，殷某承担70%的责任。二轮电动车是否达到机动车的标准？那么虽然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过鉴定为轻便摩托车范畴，但是作为一般消费者，其在购买二轮电动车时，主观意愿只是为了购买电动车，初衷并不是购买机动车。关于电动车相关技术参数是否超标，是否已经达到机动车标准，往往需要借助专业机构通过鉴定检测才能够加以判断。电动车消费者仅凭社会经验知识难以确定。2024年11月1号，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等方面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对新提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应该符合前述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之后，才可以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建议销售商在今后的售车过程中全面如实及时告知消费者所购二轮电动车各项技术参数，更加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同时，消费者在购买二轮电动车时也应该注意产品所属的类别、出厂时间、重量、材质、最高时速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二轮电动车能否实际成功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二轮电动车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国家相关部委未明确将二轮电动车列入机动车目录，无法投保交强险并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同时，二轮电动车驾驶人并未将该类车辆作为机动车使用，二轮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并要求驾驶人为其投保交强险，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和合理预期，因此暂不应给予二轮电动车与普通机动车相同的注意义务，该状况不具有责难性。建议在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消费者还是应该尽量购买电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增购针对自身事故损害的保险赔偿项目，减少因驾驶电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那么就本案来说，车辆所有人无法得到交强险的社会保障，如按照机动车相关规定来分配赔偿责任比例，判决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因违反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而承担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全部损失的民事责任，明显造成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失衡，有失公允。所以呢，本案应该由原告殷某与被告王某根据对造成事故的过错程度按照比例承担责任。为了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电动车的时速设计有走高的趋势，加上电动车体量极大，交通事故频发，但是呢，给电动车上保险的人并不多。在骑行过程中，二轮电动车驾驶人还是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骑行习惯，关注路况，控制车速，戴好头盔，礼让行人，保护自身安全，避免事故发生。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

0: 岗位，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9: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迎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5: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合法权益被侵害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冯祝苗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进行知识普及和专业解答。您好，冯检察官，请您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冯祝苗。
11: 根据我们了解呢，冯检察官从检15年来，用爱和温情温暖每一位涉案未成年人，以法治利剑斩断侵害未成年人的罪恶之手，也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未解妈妈。冯检察官，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工作，为大家介绍一下检察机关是如何通过履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职能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
12: 好的，主持人。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是指未检部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案件，在个案办理中充分挖掘类案监督线索，开展同步调查、全面审查、深入侦查、统一办理，系统性运用四大检察监督手段，一体化履行涉未检察监督职责，并积极助推社会治理，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下面我来分享一个案例，也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项工作。比如琅琊区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剧本杀娱乐行业乱象，遂联合区文旅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辖区剧本杀密室逃脱行业专项检查，就剧本内容不当、危害心理健康、服务合同价格不公、损害民事权益、场所消防隐患、危害人身安全等多个层面，向相关主管单位致发诉前检查建议，督促整改，以此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另外，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创新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制度机制，比方说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那接下来请您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一项制度。
12: 强制报告制度能有效破解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问题，对督促相关主体依法履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催生这项制度的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性侵案件。2017年夏天，萧山警方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一位女医生的报警，称有一名13岁女孩疑似遭遇性侵。经问话和搜查，警方确认这是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随即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后案件移送至杭州市萧山区检察机关。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该女孩是留守儿童，与开小卖部的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常与犯罪嫌疑人的小女儿一起玩耍，犯罪嫌疑人经常会送一些零食小物件给女孩，还会带女孩和小女儿一起出去玩，因此获取了女孩及女孩家属的信赖。女孩已被侵害超过1年，但一直没对家人说过，也没有人察觉。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先将女孩送去两家小医院，但医生均以没有手术条件为由拒绝接诊。如果那位最终报警的女医生也选择沉默，案件被发现的时间可能更晚。这名女医生的一次道德选择成为案件浮出水面的关键。2018年4月，萧山区检察院与当地卫健委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报案，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就此破土而出，并在全国推广开来。2020年，最高检等9个部门会签下发文件，将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扩大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将应当报告的情形拓展为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情况。2023年，我们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件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制度的3700余件，藏在隐秘角落的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了阳光下。
11: 好的，谢谢冯检察官的介绍。如果您是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或者任何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人，请时刻保持警惕。当然，这也不仅仅是特定机关和人员的责任，也是你、我、他的责任。当你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你我共同照亮未成年人隐秘的角落。冯检察官，我们还关注到网络上曝光出来了一些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校园欺凌事件，对此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12: 校园欺凌极大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未来成长，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校园欺凌的形式多种多样，任何蓄意恶意的肢体语言或者网络等手段对同学们造成的攻击，都可以归结到不同程度校园欺凌的范畴中。根据校园欺凌程度的不同，施暴者所需要承担的后果，或者说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相应的不同。首先，民事责任方面，未成年人享受身体权和健康权。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受害学生受到人身损害，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未成年人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包括医药费、护理费等。行政责任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包括行政拘留、警告和罚款。如果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则有可能会转化为犯罪，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例如殴打他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欺凌行为，如果这种行为不加收敛，结伙殴打杀害他人的，或者多次殴打杀害他人的，或者一次殴打杀害多人的，则可能衍生为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或者罚款。最为严重的是，如果造成他人伤亡的严重后果，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纠集众人成群结伙的互相殴斗，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则可能构成聚众斗殴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的教育。抵制校园霸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要从小事开始留心，防微杜渐地预防校园霸凌。家长们要关注未成年人的教育，关注孩子在校的表现和心理状态，尊重关心孩子，多与孩子沟通，培养孩子从小具备法律常识和基本法律意识，生活中充满自信，鼓励孩子遇到困难敢于表达，及时告诉父母，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不能实施欺凌，也不能帮助他人实施欺凌，同样也不能做欺凌事件的旁观者。如果发现存在校园霸凌行为，一定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他人，必要的时候家长可以直接选择报警处理。学校要对未成年人定期进行普法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基本的法律意识，设置心理辅导室，发现学生异常行为要及时干预，建立校内防控校园霸凌处理机制。学校要关注学生动向，对于霸凌者一经发现，及时告知家长，给予严肃批评教育，进行心理干预，对于被霸凌者进行心理疏导，及时通知家长，必要时移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处理。如果发生校园霸凌事件，被霸凌者及其监护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霸凌者及其家长未尽教育管理职责的学校等承担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赔偿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必要时，家长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根据霸凌行为的具体情况，追究霸凌者的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11: 好的，再次感谢冯检察官的介绍和提醒。我们要树立让孩子也树立起自身权益的保护，以法之名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

头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珊瑚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人说，全椒的美一半藏在太平古城的灯火里，一半沉在碧云湖的清波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这座被作家叶欣赞为好一片碧云的人间仙境——全椒碧云湖。碧云湖原名黄栗树水库，始建于1959年、1965年建成，是安徽省十大水库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全椒县城西北约23公里的群山之中。很多人好奇，碧云湖这个诗意的名字从何而来？1992年6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欣来到这里，被万顷碧波、水天一碧的绝景深深打动。他望着湖面青山倒影、浮云轻摇，脱口赞叹：“好一片碧云！”随后欣然提笔，将这一片湖命名为碧云湖，还写下散文《到碧云湖去》。从此，黄栗树水库有了这个流传至今的雅号。碧云湖水域面积16.8平方公里，相当于2万多个足球场大小，总库容超2.4亿立方米。是滁州全椒约70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正因如此，这里的生态被严格保护，保留着近乎原始的自然风貌。这里有山奇、水秀、石怪、灵幽四大特色，湖水常年清澈，深水湛蓝，浅水见底，晴天的时候风影倒映，雨天的时候烟波浩渺。四周262平方公里流域被全森林覆盖，阔叶林、针叶林郁郁葱葱，负氧离子浓度高出县城数千倍，气温比县城低3到5摄氏度，是天然氧吧避暑胜地。盐湖怪石林立，鹰嘴石、老虎石、乌龟山、蚂蚁山、双人仙石、八仙石，每一块都形神兼备，藏着古老传说。湖湾曲折，十多条支流引入深山，形成小三峡般的幽深峡谷，两岸有很多峭壁，野趣横生。碧云湖不只有山水，更藏着千年人文。我们沿着湖岸探寻那些有故事的地方。在碧云湖的湖畔有一处凌空而出的巨石，便是钓鱼台。相传姜子牙曾在此执钩垂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在这里有了实景。史书记载，这里鸟道幽深，飞泉触石，与陕西渭水、浙江桐庐等古钓台齐名，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古钓台。湖西南耸立着车谷间，一笋嶙峋半插天，是全椒海拔最高的山峰，登顶可俯瞰全湖，云海翻腾时宛如仙境。另外就是水帘飞玉，这也是古全椒八景之一。深山之中，水帘飞玉，瀑布飞流直下，石边生苔，水声清越，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打卡地，位列全椒古八景。从大坝乘游艇800米便是湖心岛，小岛约1平方公里，绿树成荫，四面临水，岛上有渔家、民宿、餐厅，可以吃湖鲜，住木屋，体验世外桃源的慢生活。听完山水和人文，很多朋友想问碧云湖怎么玩最舒服。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可以从全椒县城到碧云湖大概20公里，走旅游环线30分钟可达。当然建议您可以走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一路都是湖光山色，自驾游的时候啊特别的治愈。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碧云湖的鱼宴啊，比如说鳙鱼啊、鲫鱼啊、银鱼啊，现捕现做，鱼汤奶白，鱼肉鲜嫩，滁州一绝。农家土菜馆里面会有散养的土鸡、应季野菜，以及马场羊肉面、管坝牛肉，地道全椒味儿，在这个地方您都可以体验得到。对于碧云湖最佳游览季节，春天的时候啊，4到5月份，这个时间点呢，您来到这儿，山花盛开，湖水青绿，踏青最佳的时间段。如果您是秋天9到10月份来到这儿，可以看到层林尽染，天高气爽，摄影的话特别的出片。那么夏天来的话，您可以感受这里的清凉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如果您是冬天来到这儿，可以看到湖面薄雾，静谧空灵，各有韵味。我们常说碧云湖是全椒的母亲湖，
它不仅是风景，更是民生工程。首先是它的防洪作用，守护着下游安全，另外它也滋养着近200,000亩的农田，保障滁州全郊70万人饮水安全。同样，因为它是水源地，开发始终以保护优先，才让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地方未被过度打扰的纯净山水。一湖碧云，十里青山，千年传说，万家甘甜，这就是全郊碧云湖，没有拥挤人潮，只有

清风，绿水远山近岛，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厚。如果您累了倦了，不妨来碧云湖走一走，乘一艘船，看云在水中，山在画里，品一壶茶，听风过林梢，鱼跃清波，在这片晚冬的净土上，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六月份，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俗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尺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岚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惜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千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呢是6月中旬到8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1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1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山湖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式，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山湖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千

淡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杉林间感受联合斗艳的诗意，那就去池山湖吧。

0: 在寻找。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产，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溢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心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皖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甘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成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甘菊产大柳者佳，味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心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

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淡雅的菊香扑面而来，入口甘醇，微苦回甘，没有丝毫涩味。闲暇时喝上一杯，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舒缓身心，这便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日常。一朵优质的雏菊，从田间到怀中，从来都不是易事，而这背后便是我们滁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雏菊制作技艺。每年白露前后是雏菊采摘的最佳时节，采摘必须选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半开放的菊花，此时的雏菊养分最足，香气最浓。采摘下来的鲜菊经过严苛的筛选，剔除残花烂花，只留下品相上乘的花朵，随后便是杀青、烘干等核心工序。传统技艺里采用微波或气蒸杀青，再通过烘晒结合的古法工艺慢慢去除水分，最大程度保留菊花的营养与香气。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全靠老艺人的经验把控温度和时间，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匠心。正是这种坚守千年的古法技艺，才让雏菊的色、香、味、笑得以完美保留，让这朵千年的贡菊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味道。如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早已成为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传承，守护着这份自然与匠心的馈赠。除了泡茶饮用，聪慧的滁州人还把雏菊融入了日常饮食，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菊韵美食。可以说，雏菊早已不是一味药材、一杯茶饮，而是融入了滁州人的生活日常，成为了皖东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文旅美景，更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一条完整的雏菊产业链，让这朵小小的菊花绽放出了大大的能量，也让滁州的菊韵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一朵雏菊承载千年历史，凝聚匠人匠心，滋养一方百姓。它是琅琊山水孕育的自然珍品，是滁州非遗传承的文化符号，更是每一个滁州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家乡味道。闲暇时分，不妨泡上一杯雏菊，看花瓣舒展，闻清雅菊香，在淡淡的菊韵里感受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健康与惬意。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

0: 汤，风味十足。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的老城区的东门外，有一条绵延数百米的老街，尊阳街。它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承载着几代滁州人的乡愁记忆。如今经过修缮改造，这条百年老街重获新生，成为滁州新的文化地标和网红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尊阳街，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尊阳街位于滁州市琅琊区，东起东门口，西至文德桥，全长约500米。老街始建于明代，因为于滁州古城东门外，就称东关街。后为纪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更名为尊阳，曾经是滁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咱们老滁州人来说，尊阳街是记忆中最曾经是滁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咱们老滁州人来说，尊阳街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老街的黄金年代，这里云集了各种老字号店铺，酱园、茶馆、布庄、药铺、杂货店等等。清晨在老街的早点铺的蒸汽中苏醒，傍晚茶馆里坐满了闲聊的街坊邻居，孩子们在青石板的路上追逐打闹，大人们在店铺门口摇着蒲扇唠家常。这条不过几百米的老街装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街的建筑多为清末明初风格，青砖黛瓦，木质门窗，马头墙高低错落，虽经历百年风雨，但那份古朴的韵味仍然留存。许多老宅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当年的雕砖和电招，斑驳的字迹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一位曾在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感慨，小时候尊阳街是我们滁州最热闹的地方，过年的时候街上人挤人，卖年画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那叫一个热闹。现在老街修好了，虽然变了样，但那份熟悉的感觉还在。如今的尊阳街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年，滁州市启动尊阳街改造工程，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老街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改造后的尊阳街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注入了现代商业和文化元素。如今的老街青石板路平整如新，两侧店铺焕然一新，这里有文艺的咖啡馆、精致的文创店、特色的手工艺坊，也有老字号的卤味店、传统的小吃摊、怀旧的杂货铺。新与旧在这里和谐共存，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傍晚时分，尊阳街就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夕阳给青砖灰瓦镀上一层金色，街边的灯笼次第亮起， 暖黄色的灯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格外温馨。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打卡，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街角的老茶馆里也传出熟悉的黄梅调，巷口的咖啡馆里飘出了现磨咖啡的香气。正如一位游客所说，遵阳街让我看到了滁州的另一面，不仅有狼牙山的诗意，还有老街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一二线城市的喧嚣，却有让人安心的人情味。遵阳街的改造不仅是城市更新的样本，更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老街改造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街区内保留了一批历史建筑和古井古树，设立了文化展示馆，介绍遵阳街的历史变迁和王阳明与滁州的故事。每逢传统节日，这里还会举办民俗活动，春节写春联，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让传统文化在街头巷尾活起来。遵阳街还与周边的滁州古城墙、文德桥、南湖公园等景点串联成线，成为滁州古城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域。游客可以漫步古城墙，感受千年滁州的历史底蕴，可以游览遵阳街，体验老滁州的烟火气息，可以泛舟南湖，欣赏水在城中城在画中的美景。近年来，遵阳街还成为滁州夜市经济的新亮点，改造后的老街引入了一批特色餐饮和夜间消费业态，既有滁州本地的烧饼、卤味、小吃，也有来自各地的美食。夜幕降临，老街灯火通明，食客云集，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选择。一位从南京来的游客感慨，没想到滁州也有这么有味道的老街，比那些商业化过度的古镇更真实更亲切。从几代人的乡愁记忆到今天的文艺打卡地，遵阳街用数百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滁州的城市变迁史。如果你想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想在老街的巷口听一听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那就来到遵阳街走一走吧。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天气比较炎热哈，大家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防暑降温。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今天呢，这个就入伏了哈，三伏大幕是正式开启了。三伏呢是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今年三伏呢，一共是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哎，不知道大家入伏都有哪一些民俗呢？
2: 那么昨天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都有降水，其中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共有160个站的降水量超过10毫米，29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有4个站的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乔城区延吉66.5毫米。以上强降水区共有31个站出现短时的强降水，9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30毫米每小时，最强乔城区延吉丁桥47毫米每小时。那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东南部有14个市县还超过37度，最高的是宣城广德39.1度。
1: 嗯，确实非常的热哈。那降水方面的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1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2: 那么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及17号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
1: 提醒大家来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16号周四，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17号周五，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

0: 沿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8号周六，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9号至20号，也就是本周日至下周一，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21号至22号，周二至周三，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到24号，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午后山区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
1: 那么未来一周我省都是雷阵雨天气为主，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更要关注未来的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
0: 这个三伏天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去科学的养生。那么科学的养生呢，不是说啊今天我去跟着叫什么跟着大家去贴个三伏贴就是贴了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几大养生误区，您可千万别中招了。误区之一就是绿豆汤越喝多就越解暑。这个夏季绿豆汤啊是利于解暑的，但是大量饮用容易伤脾胃，尤其容易腹胀腹泻人群是不宜多喝的。
1: 另外呢，只防暑不用防凉也是错误的，防暑不可过度贪凉，大量的饮用冰冷饮会损伤肠胃，大汗之后受凉还可能会引起血管剧烈收缩，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0: 没错，还有误区之三就是最热时锻炼可提高耐热力，这也是误区哈。夏练三伏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要避免在户外过度运动，即使年轻人也需要避开最热的时段户外锻炼，以免中暑。
1: 另外伏天并非要以热制热，喝一些姜枣茶、羊汤等热养法反而导致内热体质人群上火，出汗过多会引起心慌等不适症状，仅适合体质虚寒的人群。
0: 那么伏天正确的养生是这样的哈，遵循不贪凉、不猛补、适度避暑、温和解暑四大原则。第一呢，就是解暑饮食适量有度；第二，规避寒凉，保护脾胃血管；第三，选择时运动，远离高温暴晒；第四，辩证食补，勿盲目热养；第五，做好日常防护，安稳度伏。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呢，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新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数量依旧高位，新注册登记的汽车数量已超1000万。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的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的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
1: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到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2: 105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9个城市超过了500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的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
1: 汽车转让登记数量呢，也是在持续增长，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活跃。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
2: 汽车驾驶人成为机动车驾驶人的绝对主体，并持续增长。截至六。

0: 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67 亿人次，其中汽车驾驶人的数量为 5.33 亿人，占到驾驶人总数 94.04%。 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领证的驾驶人数量1304万人，同比增长 3.66%。
1: 网办业务需求持续上涨，上半年再创新高。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 3.17%。

0: 次来关注，记者从合肥客运公司获悉，7月12号开始，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此外，部分机场专线运营也进行了调整。
1: 那么，为了持续的优化出行线路，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的便利性，合肥客运机场快线3号线于2026年的7月12日起升级了2项便民服务。
0: 3号线新增紫庐站点，每日运营时间是7:20至20:10，循环往返发车。同时，在紫庐地铁站 C 出口设置专属服务台，安排专人提供乘车指引，助力乘客高效完成换乘。
1: 从机场返回市区时，合肥客运公司又新增了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站点，扩大了滨湖区域的服务范围。
0: 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新增的紫庐站点为地铁1号线与7号线的双线换乘枢纽，乘客可在此无缝衔接机场快线，实现快速换乘。
1: 调整之后的机场3号线的站点包括去往机场的方向呢，有紫庐站在地铁负一楼，合肥高铁南站、客运中心站、南港站位于地铁的负一楼至新桥国际机场。
0: 返回市区的呢是新桥国际机场、汽车站、客运西站、公交站、龙川路与宿松路交口、合肥高铁南站、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最后到紫庐站。
1: 另外呢，滨湖前往机场的客运专线从7月12号开始也同步进行了调整。
0: 从滨湖出发的乘客们一定要注意哈，专线呢已经关闭了线下站点，也就是世纪金源大饭店售票服务功能。在滨湖区域电子围栏内的乘客们可以提前1个半小时在合肥机场快线微信小程序下单预约，合肥客运公司提供定制客运服务，具体服务方式是这样的。
1: 那么滨湖到机场是每天的8点到19点，60分钟循环发班，大家可以在线上的小程序去约乘车，具体的运行时间要以现场售票为准，循环发班出机场5号门现场可以扫码乘车。
0: 合肥西站往返机场呢也是有了专线的。记者了解到呢，为进一步搭建旅客换乘出行的便捷通道，实现高铁与航空的无缝衔接，合肥客运机场快线1号线新增合肥西站站点，该条专线以合肥西站为起点，前往机场方向，发班时间8:30至19点，发班频次为30分钟一班，每日发班22次。日前呢，运营车型已经调整为了50座大巴。
1: 调整之后的机场1号线的站点包括去往机场方面呢，是合肥汽车站位于明光路，合肥火车站在负一楼，博景假日酒店博州路靠近澳门多捞附近，合肥西站至南港站，最后至新桥国际机场。
0: 返回市区的线路是这样的哈，新桥国际机场、南港地铁站、西七礼堂、大西门返安农大地铁站、3孝口、巢湖路附近、合肥火车站附近，最后呢抵达合肥汽车站明光路。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眼下正值暑期哈，不少家长呢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出游。然而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家初中孩子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7月14号记者从12306获悉，年龄在14至18周岁之间的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但必须要满足特定的一些条件。
2: 那么根据这名网友发帖说，这位家长是打算带两个孩子出门旅游的，其中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先后在12306的线上

0: 以车站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均未能成功，这个帖子引发不少网友讨论。有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够购买，属于高等教育的优惠。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过了14周岁的中学生已经购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只能购买全价票吗？
1: 针对这一疑问呢，7月14号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进行购票。
0: 记者随后从12306的官网查询证实，根据2026年6月1日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覆盖人群内，但规章也明确提出，享受该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居住地与学校不在同一城市，且中小学生凭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才可购买。此外，每学年即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之间四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2: 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境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8: 在滁州天长有这样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捐献眼角膜，儿子捐献造血干细胞，孙辈在成人礼当天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一双眼让陌生人重见光明，一针血为远方患者带去重生希望。这是出租车司机张天江一家三代人的真实选择。从角膜到热血，从一个人到一个车队，他们以平凡普通人的赤诚本心接续传递善意，用无私担当深刻诠释生命接力的厚重意义。请听报道。
9: 喂，你好。
10: 请问你是不是刚才那个开出租车的师傅啊？
9: 是的。
10: 我刚才手机掉你车子上了。
9: 哦，不是，是不是是在我车上的？你在哪一家的车啊？
10: 哦，我在永茂路这个停车场外面帮忙下
9: 车。哦，我晓得了，行行，你在那个等，那就给你送过来。
11: 挂断电话后，张天江依约将手机送到乘客手中。拿过手机的乘客惊喜地发现，给他送还手机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是前段时间在新闻上看到的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善良人。
12: 新闻好像报道过你的。
9: 那个都是小事。
12: 怎么可能是小事呢？你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人家病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你二话没说就给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就多善良啊。
11: 时间回到5月30号清晨6点，滁州天长市园丁新村小区，晨曦微露，薄雾还没散尽。51岁的出租车司机张天江收拾妥当，站在家门口，带着家人和亲友的满怀期盼与牵挂，他要出一趟远门，去合肥，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而人群中唯独少了一个人。
9: 我去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家里人都来送我，唯独父亲，因为父亲不在了嘛，
13: 但是我相信父亲一直在看着我。
11: 父亲没有来送行，但父亲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个世界。张天江的父亲张永生2021年走了，但这位老人从未真正离开这个家庭。他捐献的一对眼角膜至今仍让两名陌生人清晰地看见世间万物。张永生生前是个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勤恳劳作，没讲过什么深奥的大道理。2021年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这位老人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离世后无偿捐献眼角膜。面对家人的不解与不舍，老人的想法简单而纯粹。张天江
13: 父亲他还说了，就是说反正就是一把火烧掉真的可惜了啊，留双眼睛能帮人，而且留双眼睛他还能，然后我还能看着你，说不定你们哪天走在茫茫人海中我还能看到你们呢。
11: 人这一辈子走之后一把火化为灰烬太过可惜，能多帮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就是最有意义的事。这句话张天江时至今日依旧记得清清楚楚。最终张永生的眼角膜顺利移植给两名角膜病患者，帮助他们重见光明。老人的肉体归于尘土，但一双眼眸继续俯瞰山河万象。
13: 有一双眼睛在世上看着我们，一种生命的延续。虽然老父亲去世也有好几年了，我一直感觉到父亲一直在看着我。
11: 2017年，妻子被查出患乳腺癌、甲状腺癌，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学，最小的刚出生不久。那些年他带着妻子往返于南京、滁州、天长的各大医院辗转求医。在家里他要照顾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还要拉扯几个孩子。临过病痛的风雨，他格外想为身处困境的人撑一把伞。其实这把伞他早就撑起来了。2009年张天江第一次走进献血车，此后17年他累计献血16次，总量5700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出租车司机胡玉龙，
14: 从他开出租车到现在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公益活动，包括爱心户口，在家疫情期间反正有什么活动的话他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的，然后他就在组织我们一起去做这些公益活动嘛。我们觉得他很伟大，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11: 有一年献血时，张天江主动留存了造血干细胞血样，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今年4月22号，省红十字会打来电话，配型成功了。能和患者配型成功本就是难得的缘分，对方正躺在病床上等待救命，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13: 加入到中华骨髓库志愿者这一刻开始，其实做好了随时为有需要配型成功的，就是有需要的患者去捐献的。
11: 当得知他要去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消息时，妻子有些担心但非常支持。张天江妻子陈红，
15: 因为一个重病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讲打击很大的，我自己亲身体会嘛，本来身体就不好，他能够挽救一个家庭的话，这是一件肯定讲善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肯定是支持的。
11: 张天江说，这次捐献是对父亲遗志最好的传承，而这份传承孩子们也接了过来。大女儿张新月，二儿子张新朗都在18岁成人礼那天主动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大女儿张新月2022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拉萨支教，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张天江大女儿张新月，
16: 爷爷他能够做出捐献眼角膜这种决定，爸常年献血还有做好事的话，让我埋下了一个根吧。来西藏支教的话，那肯定是义无反顾，觉得我们家里面人都还是很有大爱的。
11: 而刚上初一的小女儿也悄悄跟爸爸说，18岁成年了，也要像爸爸、哥哥、姐姐一样去献血。张天江小女儿张新宇，
17: 我爸爸平时开出租车也特别的辛苦，但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别人。我爸爸去捐献造血干细胞，爸爸在我心目中很伟大。
11: 作为天长市出租车驾驶员协会负责人，张天江还陆续带动100多名的哥的姐加入了爱心献血队伍。出租车司机李自江，
18: 在他的影响力下，大家都积极参与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是我们出租车驾驶员的榜样。
11: 从一对照亮黑暗的眼角膜，到5700毫升爱心热血，再到252毫升承载希望的生命种子， 三代人四份初心。滁州天长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开云：
19: 张天江一家三代人的捐献事迹，是一次对生命价值的礼赞，更是一场关于家风与大爱的生动诠释。他们用跨越三代人的选择，证明了善良可以是一种传承，平凡人也能通过不平凡的善举照亮他人。张天江一家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人身上最质朴也最强大的道德力量。他告诉我们，善良可以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11: 记者手记：从张天江身上，我们看到家风的无形力量。父亲捐献眼角膜，到张天江捐献造血干细胞，再到子女的接力，这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润物无声的善念传承。我们看到平凡中的不凡伟大。在经历妻子患癌等家庭重创后，张天江依然坚持行善。这种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的善良尤为动人。我们感受到对社会文明的引领。这一家不仅自己行善，张天江还带动了上百位同事，将小家的善举扩展为社会的暖流，更实现了普通人身上最质朴也最强大的道德力量。让我们记住这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他是天长市第九例、安徽省第87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天江。
13: 当十万分之一的可能变成现实，让我能用自己的一份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拯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爱心延续。
7: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季静。
5: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我们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7月14号呢，据媒体报道，女子刘某在驾照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在一停车场内呢，因超速追尾重型货车，刘某不幸身亡。交警认定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不过呢，刘某父母看了相关公共的视频，发现这个行车途中哈，刘某的男友赵某一直在副驾驶座位睡觉，未履行陪同安全监管义务，对女友身亡应存在重大过错。于是刘某父母将赵某告上法庭，要求赵某承担70%赔偿责任，索赔各项损失合计66万余元。
6: 那么新疆泾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之后，认定了赵某未尽到陪同监护义务，需承担10%的赔偿责任。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审认为，家属损失已通过保险公司足额填补，最终判改判了驳回刘某父母全部诉讼请求。
5: 记者了解到呢，2025年5月7号，22岁的刘某驾驶男友赵某的小型普通客车，两人从龟屯市前往赛里木湖游玩。刘某呢，持有的是 C1 驾驶证，尚处于实习期。赵某持有 C1 驾驶证，出领时间是在2012年的4月份。
6: 当天的14:45，车辆行驶至连霍高速一停车场时，追尾场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刘某被送医，经抢救无效身亡。事故发生之后，赵某委托亲属向女友家属转账5000元作为丧葬费。
5: 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超速未安全文明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及货车驾驶员无责。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刘某父母获悉卡口公共视频清晰记录，事发前2分钟抓拍照片显示，刘某正常驾车时，副驾驶位的赵某座椅放倒，平躺熟睡，双手放在胸前。事故现场照片还显示，赵某斜躺在副驾驶座椅，全程未对女友进行提醒和干预。
6: 刘某父母认为，赵某明知女友处于实习期，高速行驶期间全程睡觉，完全未履行法定陪同安全监管的义务，对女友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起诉至泾河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损失合计91万余元，要求赵某承担70%赔偿责任，索赔66万余元。
5: 法庭上呢，赵某辩称自身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提出其投保的30万元驾乘意外险已经赔付家属，该笔款项应当抵扣自身赔偿金额。
6: 泾河县人民法院1审认为，根据交规，实习期人员高速行车需持驾照3年以上人员全程陪同，陪同人负有实时提醒、应急干预义务，赵某全程熟睡，未尽法定监护义务，存在过错，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法院划分主次责任，刘某作为驾驶员超速操作不当是事故的直接诱因，承担90%责任，赵某过错较小，承担10%的赔偿责任。法院判令赵某赔偿88千 580.55元。针对30万元意外的险理赔款，一审法院援引了保险法规定，认定人身意外险和侵权赔偿分属独立法律关系，理赔款不能够抵扣侵权赔偿。
5: 一审后呢，刘某父母与赵某均提起了上诉。新疆博尔塔拉古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后，认为赵某具备陪同资质，却全程熟睡，未履行监护提醒义务，确实存在过错。一审划分10%的责任比例合理。
6: 但是对于30万元的保险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意外险由赵某出资投保，投保的初衷即为分散交通事故带来的经济赔偿风险。若刘某家属既全额领取了30万元保险理赔，又另行向赵某主张侵权赔偿，就形成了超额双重受偿，违背保险设立的初衷，不利于鼓励机动车所有人投保驾乘意外险和保护投保人合法权益。本案赵某一审需承担的80000余元赔偿金额，完全包含在30万元理赔额度之内，家属损失已通过保险足额填补。最终二审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刘某父母全部诉讼请求。
5: 那么这个案例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实习期的驾驶员朋友一个警醒哈。就是说呢，首先你作为实习期驾驶员的话呢，身边一定就是你要开高速，必须身边有一个3年以上驾龄的老司机，对吧？你全程要提供的是陪伴啊，提醒啊，警醒。那这个确实是没有做到。那发生这种交通意外呢，大家都不愿意发生。所以呢，这个案例呢，也是给我们一些警示哈。
6: 没错。
5: 夜晚的道路上哈，对面灯光刺眼，一时炫目造成短暂失明，简直是拿安全开玩笑。
6: 最近马鞍山交警的经开大队民警在205国道巡逻时，发现一辆大货车的前部号牌上方灯光特别刺眼，疑似存在非法改装。
5: 执勤交警发现异常之后呢，当即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6: 经过核查，该车私自加装了强光灯具，民警站在车辆前方10余米，被灯光晃到无法睁眼，极易干扰其他驾驶人视线，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5: 民警对驾驶人开展严肃批评教育，现场拆除并且收缴非法灯光的装置，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份。
6: 在车前或者车尾非法加装强光射灯，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
5: 那交警提醒大家，车辆出厂时均按规定按标准安装了车灯，切勿因为躲避电子监控、炫酷、个人喜好等，私自对车辆加装改装灯具。
6: 是的，交警也提醒，近期受到台风影响，我省多地降雨频繁，阴雨天气路面容易积水反光，私自加装外置的强光射灯，灯光经过积水反射会形成强烈炫光，极易造成对向驾驶人短暂视物不清，引发事故。雨天行车规范开启近光灯、雾灯，即可满足照明需求。
5: 提醒大家，这个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加装和改装自己的车辆设备。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6: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三的晚上喽。
0: 又是一个小周末哈。
1: 对，今天的这个天气很好，
0: 入伏了，
1: 但是也很热哦。对对对，是的，
0: 对吧？今天入伏，
1: 出伏嘛，是出伏、对吧？
0: 是的。
1: 各位，哎，入伏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入伏
0: 那个三伏天，
1: 对，这个有，还有那个什么艾灸。
0: 对，
1: 还有是不是北方入伏要吃饺子？这是昨天一个南方的朋友跟我讲的。
0: 是啊，也有可能。
1: 他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说明天入伏了要艾灸啊。我说啊，我说是吃三伏贴吗？他说不是的，就是艾灸。
0: 嗯。
1: 然后他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跟北方入伏要吃饺子一样吧。然后我才得知了，哦，北方入伏是要吃饺子是吧？
0: 那有可能，有可能、啊。反正今天呢，我了解到的哈，
1: 嗯，
0: 这个医院的中医科，
1: 嗯，
0: 人特别的多。
1: 对的，因为贴三伏贴嘛。
0: 对，
1: 嗯，在这个入伏的时候啊，
0: 嗯，容易出汗。这个天、其实这个天呢，
1: 夏天
0: 特别适合，就是晚上啊、太阳落山之后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因为我们一天的对这种消耗运动，在这么热的天就很不想在白天或者在室外待着。那只有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我们去运动运动啊，流流汗，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可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呢，狼牙山东门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精彩的一些表演啊，夜市啊，
1: 是的，
0: 正式恢复。
1: 这个夜市的话呢，它就是上周开始的，上周连续三天的音乐秀啊，晚上，然后周末的时候遇到这个台风，稍微暂停，今天晚上又恢复喽。各位今天晚上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狼牙山东门可以去看看啊。
0: 对，还有呢，这个出彩滁州人的现场表演、
1: 演出，今天是舞蹈啊，
0: 对，
1: 各种舞蹈的赛事，大家可以去观看观看，
0: 光吃光喝啊。
1: 是的，哎，你说这不就是曾经我们小时候的纳凉晚会，就那个时候都在流行在人民广场，
0: 但是没有这么有规模哈，
1: 对，
0: 丰富、
1: 那个时候就叫纳凉

0: 场晚会，就是一场晚会。
1: 对，
0: 现在它是整体的夜市，有晚会看的同时有美食吃，还有这景区逛。
1: 哦，
0: 爬爬山。
1: 这几天我一定要安排抽空一下啊，到现场观摩观摩。那大家呢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同样呢，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今天晚上路况不知道怎么样哈。
0: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互动话题呢？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一个人能够唱一首最好了哈，运动时听的歌，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啊。
1: 最近大家的运动要么就是太阳落山之后，要么就是室内，
0: 对，
1: 健身房里，或者说室内的篮球场馆，这个天气会人是不是会少啊？
0: 应该
1: 是不是会太热了？
0: 我觉得反而不会哈，反而不会，因为我打篮球来说，除了那个下雨天、阴雨天，那室内场馆呢，容易地上啊，浮起一层那个水珠，特别的滑，那个时候会有影响。其实大热天呢，
1: 就是只要
0: 闷，
1: 出汗了就那个闷就
0: okay,
1: 就消失了啊。
0: 对，
1: 就像健身房一样，基本上很多健身房它是不开那个空调的。对，
0: 就是出汗减肥效果甚至更好一些啊。
1: 也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你运动完你很热的情况下，如果空调太凉，有可能会容易着凉。对，而且呢，它也不利于流汗。
0: 对
1: 对，
0: 像这个天应该这个游泳馆的生意不错哎，运动的话，
1: 游泳的时候如果想听歌的话，只能说是泳池里有音响
0: 哦，
1: 播放器，
0: 有那个潜水防水的那个耳机吗？应该也有，
1: 但是有的朋友呢，有一种听就是耳朵被塞住，他会没有安全感。
0: 哦，对，
1: 就是所以有的朋友不愿意戴耳塞，就这个原因，太静音了就害怕，我就是那个其中之一，
0: 是吧？
1: 对。
0: 我就记得那耳朵进水，那瞬间的感觉特别的神奇，然后弄了一下就蒙住了，然后呢单腿跳，对吧？拽着那个耳垂，然后跳的时候，那个水一出来，像热浪一般，轰隆一下，你没有这个感觉？
1: 哦，那个是耳朵进水了。
0: 对，行。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运动啊，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甚至平时练球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啊听的歌啊，然后给我们唱一下或者推荐分享一下都行。
1: 哎，对，是会是那种比较欢快的歌，我觉得，但不知道朋友们爱听那种歌词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是说就听英文或者纯音乐的这种。
0: 都会有，
1: 每个人应该不一样哈，
0: 不一样。哎，今天我们可以来展开讨论一下。刚才说到这个东北入伏吃饺子的问题啊，1823跟我们说了一下，说在咱们大东北啊，不止入伏吃饺子，大节小节，大人小孩过生日啊，部分24节气欢迎宴，什么
1: 欢送宴
0: 都得
1: 吃
0: 饺子。
1: 然后 FCB 说饺子好，我天天吃都行。
0: 其实我也可以接受。
1: 然后说韭菜鸡蛋馅我最爱，
0: 荠菜肉也行啊，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韭菜馅的，挺好啊，也给今天晚上，你看小周末我们也可以吃点那个饺子嘛，入伏感受一下北方入伏那个节气，对吧？
1: 都一样，对于这个不分南北方来说哈，想吃喜欢吃，哎，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小仪式，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哈，一人来发一首运动时听的歌。
0: 对，大家可以直接唱出来哈。你呢？就是运动的时候有没有歌单啊？
1: 我运动的时候的歌单是这个健身房里随机放的。
0: 哦。
1: 就是生成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教练的这个手机上的音乐，就是听到的几乎是比较，就是会重复嘛，就每天会听到同样的歌。
0: 是那种动感的音乐吗？会多一些，
1: 基本上是流行一些的音乐，它不是说特别动感
0: 哦，
1: 是就比如说抖音很火的一些歌，我觉得这些歌更适合我，那种超动感的歌我不太行，我跟不上，
0: 是吧？
1: 对，就比如说哎，那个健身房以前有那个动感单车，那种音乐对我来说不会是我的首选，健身的时候跑或者爬山的时候什么之类的，我都不会听那样的歌曲，那种节奏太快了。
0: 对，
1: 我就喜欢听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也不要太悲伤就好，太悲伤会也会容易练不动哈。
0: 就是自己舒服的、自己熟悉的一些旋律音乐，
1: 对，但是要稍微的这个节奏
0: 要
1: 不要特别悲就可以
0: 就行。毕竟呢，这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的一个宣泄。
1: 哎，有没有朋友特别爱听那种伤感情歌来运动的？
0: 我。
1: 你会听
0: 心语心愿啊，那时候减肥的时候天天就是唱嘛，一边跑一边唱，我要控制我自

0: 己。
1: 哎，那你是不是因为歌词还有更悲伤的歌吗？
2: 我刚才
1: 我真的受伤了，一边跑步一边听，我真的
0: 受伤了。那不会，
1: 你这个就跑不动啊，直接。
0: 那肯定的。
1: 对啊，
0: 我一般不会选择这个。
1: 那会什么？
0: 你看，我有一个跑步的歌单哈，
1: 嗯，
0: 听的什么？周杰伦的《斗牛》。
1: 说好伤感情歌的呢？你刚才？
0: 我先说一个嘛，说一个斗牛啊、嗯，后面还有。
1: 斗牛就很适合啊，这个。
0: 林忆莲的《问》，谁让你心痛？
1: 人总是等到夜深，
0: 你
1: 跑步就这样听着，
0: 就把自己带入到女生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这个世界啊。
1: 确实，情感确实细腻啊。
0: 哎呦，感谢。还有什么类似爱情？这首歌为什么会在里面呢？
1: 不知道耶，
0: 因为估计是他给我推荐的啊。
1: 嗯，下次按这种逻辑的话，下次还可以听听那个连名带姓。
0: 哦，
1: 嗯，
0: 什么什么林忆莲的歌比较多啊？至少还有你，你看不必在乎我是谁。
1: 哎呀，
0: 因为我喜欢林忆莲啊。
1: 哦，怪不得。哎，对于自己喜欢的歌手，什么不管这歌是说什么的，应该都可以，都爱听的。
0: 对，你说到那个悲伤的歌，刚才又看到了一首刘德华的《练习》。
1: 嗯
0: 啊，
1: 但它旋律还好，
0: 还行吧，还行啊。
1: 嗯，还有什么？大家，有没有帮助？你一听这首歌就觉得我的运动表现会变得好？有没有？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就是或者说我肯定要听的一首歌，就把它混在里面。
0: 对，有一些歌曲呢，它和一些体育运动啊息息相关啊。
1: 也是。
0: 比如说呢，我们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惠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8: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9: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8: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抢菜刀，磨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0: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8: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0: 有事没事听听1054。
8: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11: 一路畅通晚

0: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再次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牛健跟我们说到，外面很热啊。那么提醒各位，这个天气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还有呢，虽然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运动的话题，但是真的要运动的话，还是要量力而行啊。他说呢，今晚的晚高峰估计也会很热闹。嗯，
1: 哇，你说这个道路上会很热闹？还是说在狼牙山会很热闹？
0: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呢，那个浙大冰虫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山上还可以，我刚下来，山上有风。风没有方向的吹来。其实这个天运动的话，真的是有这种很舒服的感受哈。
1: 我发现哦，
0: 流点汗。
1: 不同的运动是适合听不同的歌的。你刚刚唱那首歌，还有我想到了那个晚风，非常适合傍晚爬山的朋友听。因为你爬山有缓有急，你有这心率高的时候，你也有平缓吹风的时候，就听这样的温柔的歌也是适合的。但是呢，这种温柔的歌呢，可能在运动，比如说篮球场，它就不适合放。篮球场可能就要听那个律动性强一点的。
0: 对，篮球场呢一般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打篮球的朋友哈，去篮球场之前的这段路程，他有可能会听一些比较亢奋的歌，比如说有可能马上有比赛啊，调动起自己的这种情绪啊，对吧？那时候呢，会听很多和，我估计啊，有不少朋友会听和篮球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斗牛，啊，
1: 还有那个
0: 斗牛要不要？
1: 那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0: 啊，对对对，
1: 你别说这些节奏还真的是很适合篮球这样的运动，还有足球。前两天，哎，对，上周说歌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今年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
0: 对
1: 对，像是这种多人的一些运动项目的话，它就是要节奏快一些。
0: 热情。
1: 对，像刚刚说到那种舒缓的，其实个人的
0: 啊，
1: 你可以选择，
0: 对，
1: 会多一些。你说这个，哎，羽毛球适合听什么歌？
0: 羽毛球它讲究速率。反应力，
1: 所以是
0: 你提前要把这个细胞啊，把它调得很敏感。
1: 所以适合听的歌曲是，
0: 不知道，这大丝花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对吧？
1: 对，大家可以在自己不同的运动的状态下听什么。大丝花不是还是去那个吗？撸铁吗？可以说说看你在健身房听什么歌，然后打羽毛球的时候听什么歌。哎，我爬山的时候其实就会爱听一些舒缓的歌。
0: 哦，爬山的时候。
1: 说到爬山，已经很久没有爬山了。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哎，我发现，
0: 其实我是爬山的时候也喜欢听那舒缓的歌，
1: 因为你一般来说你是平路，你是行走，你看这个山边的景色，
0: 很舒服。
1: 我们这种恩人就是会有很多的思绪，你听一些舒缓的歌，对，只有在往上爬的那一段，你会觉得哎呦好累哦。但是那个累的时候，你快歌慢歌你都不想听，
0: 其实都听不进去。
1: 对，反正就放那儿放着，背景音乐
0: 就是自己的那个心跳声，
1: 然后你到山顶之后，你再吹个风，你肯定听的还是慢歌，
0: 哎，让自己放松下来。
1: 行。但是一个人跑步的时候听什么歌呢？我不爱跑步，所以我没有答案。
0: 顾梦跟我说了一首歌，
1: 如
0: 果我是 DJ，
1: DJ DJ DJ， 你会爱我吗？是这样是吧？
0: 他说365天没有一天可以放个假，戴上监听耳机，今夜的 party 有最大，这应该是里面的歌词哈。
1: 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但是后面这话为什么我会唱？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这是抖音火的吗？还是什么？你会爱我吗？好熟啊，在什么时间段火的这首歌？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你对这首歌不熟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0: 听过，但是
1: 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但是不太熟悉啊。然后东风说你还听过这歌，佩服佩服。
1: 这是不是其实很早的歌了？哎，看到一条路况，三阳开泰说，这个阳明路中西一东门电力施工占据了南往北的这个行驶的路段，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啊。
0: 好的，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哈。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再向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几座桥的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啊？昨天晚上我记得080跟我们说三个灯啊，在5:30的时候，三个灯能过那个清流桥啊。今天晚上怎么样？
1: 是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现在温度其实蛮高的，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开车吧，因为开车的路上你可以开空调。
0: 对，
1: 如果绿色出行的话，可能温度再低一点会好一些，或者阴天哈。
0: 是，来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一个人推荐或者是直接唱一首哈，这个和运动有关或者是运动时听的歌， 都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决定呢，因为这个狼牙山东门嘛，它有一系列的演出啊，还有夜市啊，对吧？
1: 嗯，
0: 哎，那这个刻意去爬一趟山，然后下来。爬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听一些大家推荐的音乐嘛，
1: 对嘛？就是爬山的时候，我们刚不总结了吗？其实运动的话，还是有很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情况。
0: 嗯，
1: 有的朋友就爱听这个情歌，
0: 哎，
1: 那情歌就不太会律动，对吧？
0: 嗯，
1: 那有一些朋友就爱听这种律动感强的歌。
0: 嗯，你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歌单哈。
1: 嗯。
0: 跑步呢，我是保存了21首歌，但是呢，我刚才稍微的筛选。斟酌了一下，发现啊，这些歌呢，好像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听的那几首。
1: 嗯，
0: 我把它直接加到一个歌单里。哦，对。
1: 那我以前也加过。
0: 嗯。
1: 但是我的话呢，我运动的时候好像，歌曲，因为我的运动比较局限。
0: 哦。
1: 也就那么几种。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有氧运动。
0: 嗯。
1: 我不太多，就像是那个什么羽毛球啊。什么踢足球、打篮球这些
0: 哦，但是运动之前呢，你可以听一些这个比较激昂的一些歌曲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有首歌我推荐一下
1: 啊，你说
0: 就那个《山海》。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那首歌，
1: 这歌旋律还蛮熟的。
0: 哇，那个节奏一出来，哇一下。
1: 那鲜花呢？
0: 也行，也行。还有那首
1: 《
0: 追梦赤子心》。
1: 嗯，
0: 哎呀，那也行。
1: 这些歌都蛮好听的，还有一些就是音乐节会出现的歌嘛。
0: 嗯，
1: 像是那个什么，那首，哎，叫什么来着？
0: 啊，
1: 霓虹甜心。
0: 哦。
1: 嗯，这都是一些比较律动的歌或者躁动。嗯，
0: 还有男生和女生歌啊，选择不一样。那大丝花来了，他说呢，我运动的时候都是外国歌曲。
1: 他说，
0: 会哼两句，音也不对，
1: 哼啊，没事儿。
0: 他说那个 It's my life， It's my life。
1: 哎，你也会哼啊？
0: 那后面那个 bang bang bang，
1: 你也会啊？
0: 那个加不加麻辣是不是这首歌？加不加麻？加不加麻辣？加不加麻？
1: 别讲啊，会的反正不少
0: 啊。还有什么21什么？对，这首歌，大丝花可以给我们来演绎一下哈。英文歌曲好像我们还没有听过大丝花的演绎哦。
1: 对对对，大丝花可以哼两句吗？
0: 很期待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 嗯
1: 嗯，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是
0: 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
1: 也说是今天说歌曲也是歌曲，这首歌我感觉一般来说，运动的时候不得听吧。
0: 啊，这
1: 但难过的时候得听。
0: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很适合他。
1: 嗯，
0: 男生
1: 一直都这样。
0: 啊，对，我们呢给大家一些提示，根据我们的提示，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把我们今天要猜的这首歌的歌名直接打出来。
1: 哎，是的，然后赢得今天的金甲溪的免费漂流名额哈。
0: 对，给大家来。说一段里面的歌词吧。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提示你来猜一猜它的歌名是什么啊。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旦和大家公布了或者听到这个旋律一下就反应过来。但是呢我估计啊只读里面的歌词很难。因为我们是刻意挑的这个歌词啊。
1: 这个反正你悲伤的时候你会听的，特别是一种情感上的悲伤。
0: 嗯，
1: 对，
0: 女生好像听的更多一些。
1: 那就女生唱的，她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是有共鸣的，因为女生做这件事儿是有一个取舍的。
0: 哦，
1: 有部分女生她是有特定的，有一些女生嘛，她就是这个造型，她也不会说，用这个做一个了断，对吧？
0: 她说的是不是断舍离的故事？
1: 对的，对于一些。另外的一种这个外形的女生，做这件事儿就是一个断舍离。
0: 行，我们来读一段歌词，你来听一听啊。乖乖的待在家，你看多好。
1: 这个挺适合。
0: 静静的守着电话。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已经剪断了牵挂。
1: 这太容易了。是的，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
0: 长长短短，短短长长，
1: 一寸一寸在挣扎。哎，这好，这歌词写的真的很有才华。
0: 嗯，你说男生
1: 他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内心的一些情感纠葛，
0: 哎，
1: 是吧？
0: 对啊，
1: 厉害，
0: 挺好的。你说男生
1: 那男生怎么办呢？
0: 男生
1: 踢掉。

0: 得从头开始。
1: 对，都是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啊。嗯，行，我们说的这首歌的正确歌名，大家呢可以来抢答一下啊，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

0: 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

洞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无中生有啊，在5:44的时候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啊，说在丰乐大道
1: 是
0: 啊龙盘汇景这个位置一段云，
2: 这个位置一台货车抛锚，然后轮胎在后面把它当坐标，然后就变道了，然后车子呢，这个车的一头就拱进来了，都要注意安全啊。这是
0: G77，对，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然后说99广场自南往北进城方向红绿灯这个位置。
1: 好的啊，一条路况信息，各位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说看，今天晚上的车辆多不多，在路上任何的路段哈，有没有拥堵的情况？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开心一家人下班了哈。
3: 好，蓝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竹林快通上竹寨大道，已经凤阳路。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新顺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来，这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杰仔，哎。应该是参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就是一个人呢来推荐一首运动时听的歌，也可以直接唱出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运动的氛围哈。
1: 看到杰仔唱了，

0: 这一听就是那个青春活力，对不对？
1: 而且他应该很喜欢啊、嗯、这首歌。哎，他说是张韶涵的新歌啊。
0: 哦，遗忘之海。
1: 哎呦，哎，那这个前段时间张韶涵演唱会你去了吗？应该是粉丝啊。
0: 对啊，
1: 嗯，
0: 有没有到现场？
1: 对，
0: 你最喜欢张韶涵哪首歌呀？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的、嗯，一般有这个自己是自己偶像的话呢，应该是会在这个运动啊或者需要听歌的时候会选择优先选择吧。
0: 嗯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哎，我刚才看到那个巴山夜雨啊、
1: 嗯、
0: 在咱们节目发群推之前，
1: 嗯，
0: 就给我们一条留言了哈、
1: 嗯、
0: 在哪个群找不到了。
1: 哦
0: 哦，马上我们可以来寻找一下。
1: 如果有在听的话呢，也可以再艾特我们一下哈。
0: 对，好像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北方啊，
1: 嗯，
0: 在入伏的时候吃饺子的事情
1: 啊、
0: 哦、刚才我看到了一下哈。
1: 嗯，
0: 行，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然后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看到大王椰地板。
2: 成都大道这个位置啊，刚才发这个位置，
0: 嗯，
2: 沿着向南。
0: 好的，
2: 后面车子稍微注意点。
0: 在泰兴城市星座东北、
1: 嗯嗯、
0: 啊，这个位置啊，成都大道上面。
1: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小事故哈，
0: 嗯、
1: 现在有两起了哈。嗯，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像是变道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嗯，
0: 正好快到这个十字路口了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大家呢，这个天气比较热，
1: 嗯、
0: 开车呢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1: 哎呀，是的，没错，
0: 保持专注。
1: 嗯，好。然后刚看到那个杰仔说去了第二排，哈哈哈。
0: 是吧？
1: 哇哦，这果然是铁粉，那场第二排。
0: 哦，
1: 可以，
0: 可以的哈。
1: 对。
0: 嗯，那张韶涵的歌也可以再给我们来两首。
1: 对呀、啊，
0: 我估计、啊、
1: 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啊？
0: 对，我估计他的那个运动播放的歌曲有很多都是张韶涵的啊。
1: 那、嗯、我觉得也是啊，
0: 嗯，
1: 因为比较喜欢的话。那么刚刚看到 Lucky 也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
0: 听一下。
3: 今天的话题推荐一首，
0: 嗯，
3: 街角的晚风。
1: 哎，你刚说唱了？
3: 嗯，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听，
0: 我会唱。
3: 最近的话，视频上面经常刷到，就是陈小春在、应该是在南京嘛开的演唱会。
0: 哦、
3: 哎呦，更新彩那个互动那个画面，导致我最近这个歌又来来回回的听，齁甜。
0: 哎，对，那画面的确是，我也最近也关注到了哈。陈小春的歌，有没有朋友在运动的时候听？他的快节奏的歌曲，我能想到，目前能想到那首《算你狠》，对吧？
1: 陈小春、
0: 哦、
1: 运动的时候，
0: 对，
1: 嗯，独家记忆估计不太适合。
0: 对，还有那个《鹿鼎记》的主题曲，
1: 嗯、
0: 那首歌也挺欢快的、
1: 嗯嗯嗯。你说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刚我突然想到林宥嘉，我觉得林宥嘉的歌不太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容易落泪，不但落汗水，还会落眼泪。
0: 本来咱们运动是去释放这种忧郁的哈、
1: 对，是产生那个内啡肽的，没想到听完这歌以后、抵消了。
0: 刚提起那个劲啊，突然来了一句我又不脆弱，
1: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然后看看自己一个人在跑步。
0: 哎呦，太
1: 不能听，不能听，
0: 太悲伤啊。那冬天的时候更不能听。嗯
1: 嗯，
0: 是怎么会想到林宥嘉呢？
1: 因为想到那个独家记忆跟我爱的人、
0: 哦、
1: 觉得这种歌曲哈一下就想到林宥嘉了。
0: 林宥嘉有没有什么快歌？
1: 也有，那个也之前在抖音特别火，那也不算快歌、
0: 哦、
1: 就是绕过了学校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还记得这个旋律吗？
0: 嗯，
1: 绕过了学校操场荒野到海边，
0: 哦，
1: 是他的一首兜圈，
0: 这感觉也挺忧郁的
1: 哈。嗯，歌词很浪漫。
0: 哦，
1: 嗯，很浪漫的一首歌词。
0: 嗯，
1: 还有那个看见什么吃什么是他的歌吧。
0: 哦，那这首歌听上去就挺不错的，但是好像运动的时候听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看见什么就吃什么，饥不择食呗。
1: 嗯嗯，
0: 好，来看一下华明定制啊，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是什么？
1: 风干
0: 蹄膀汤。
1: 没有味。
0: 哇塞，蹄膀在煨汤之前先风干一下。
1: 嗯，
0: 这时候给我们发这个，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吧。
1: 感觉汤很鲜，
0: 哪不加呢、
1: 今天晚上各位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可以去这个狼牙山东门啊。
0: 哎，
1: 狼牙山东门的夜市，今天晚上再次开启了，各种的撸串啊，网红美食啊，啤酒啊，还有这个出彩滁州人的舞蹈比赛啊，在等待着大家。
0: 没错。那么说到能带孩子带家人，近期呢天比较热，可以去的一个地方，那一定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就是南京海底世界了啊。
1: 没错，
0: 南京海底世界呢，在这个暑期我们每天呢都会和大家提出相关的一些介绍哈。比如说这一次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的，
0: 整个暑期呢是欢乐持续上线，
1: 景区呢每天开放，白天晚场都有，所以呢是有超长的游玩时间的，各位呢可以去到南京海底世界去感受一下这个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像是全馆都有沉浸式的 NPC 啊进行互动，
0: 对，沿途呢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你看到这个 NPC 觉得哎很不错，我要跟他合个影，
1: 你看到谁了你说哎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
0: 他也许不理你，但是你可以合影，
1: 强制合影啊。
0: 但是只是也许啊，
1: 肯定会理你的啊。
0: 对，
1: 会跟大家互动，还有什么呢，这个一些海洋知识问答，一些游戏啊，互动游戏成功了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银票，活动银票是可以兑换很多礼品的
0: 哦，海洋徽章，还有那个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
1: 5D 电影券，
0: 有
1: 旋
0: 转
1: 木
0: 马
1: 券，
0: 哎呦，
1: 免费停车券，哎，这个太棒了啊！这个等于说是游玩当中还有娱乐。
0: 对，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
1: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原创的沉浸式的舞台剧也是等待大家去发现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依旧的等待着各位的留言。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来找到了巴山夜雨的留言哈，听一听。
1: 杭兰赵爽，杭兰赵爽，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俗话讲吧，错付饺子，要头付饺子莫付面。
0: 嗯，
1: 今天安徽孝县有个扶阳节，是伏天入伏时候吃羊肉。
0: 哎，
1: 扶阳节也请了很多明星，挺好的。
0: 嗯
2: 嗯，
1: 明天就去，明天去尝尝羊肉。
2: 嗯。
1: 看看演出，
0: 羡慕羡慕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扶阳节呢，咱们早有听说。
2: 对的，在北方啊，淮北那块儿，萧县萧县
0: 萧县啊，
2: 对，
0: 去过萧县，还可以到那个什么徐州。
2: 徐州对，也有徐州也有扶阳节呢。
0: 对，好，那豆豆呢参与了今天晚话题，他说呢，我基本上呢都是七八点钟骑车的时候，哎，就是听广播。

0: 我下载了那个云听啊，云彩的云，听歌的那个听啊，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
1: 是的，大家呢应该是推荐给各位嘛。然后他说听那个 APP 当中的音乐之声，里面全部是免费歌曲的。哦，这个蛮好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都是需要充值，
0: 是吧？他说呢，也没有固定的听哪首歌，应该就是随机播放啊。其实这样更放松，
1: 对，而且会有这种新发现，很神秘。你看他说了，建议大家下载一下，说里面这个都不用会员
0: 啊，
1: 听书听课啊，都可以。
0: 行，感谢豆豆啊，
1: 对呀，很善于发现啊，对，
0: 好，来，我们继续的。关注一下吧，明天的天气情况，同样呢也是要到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明天天气预报下午看的时候是有雨的哈，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看看明天温度应该持续，好，明天预报是阴天，没有雨，28到34度，
1: 是，但是我看到电脑上跟手机上好像又不太一样
0: 啊，预防一下，
1: 要有的话我估计就是短时的局部地区的小阵雨，
0: 对
1: 啊，大家反正这两天带好一些遮阳伞，有阳光遮阳，哎，没阳光就遮雨，
0: 是，
1: 但是从后天开始怎么每天都有雨啊？
0: 哎，也挺好的，毕竟
1: 天气预报是这么显示的哈，大家也不要着急，我刚刚有点稍微着急了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雨量也都不大啊，可能性也都是比较小的，
0: 对，
1: 明天再关注，都可能是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短时的小阵雨，
0: 对，我们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包括呢路面上的情况，大家呢现在依然可以在我们各大车友群里做路况的交流哈，
1: 对，
0: 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

0: 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之前一直在听的歌手林宥嘉，这是一位用歌声写诗的迷幻王子。他的嗓音像月光般温柔，又似迷雾般深邃，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最近贤成也在听他的新歌，那今天就把他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第一首歌就是发布于2025年的《跟自己说再见》。这首歌是林宥嘉为毕书尽量身打造的青春情歌，曲风融合了民谣与迷幻的摇滚，以季风物为意象，描绘了17岁盛夏的短暂爱恋与对青春的告别。副歌的旋律早在多年前就完成，最终通过毕书尽与林宥嘉声线的交织，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灵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呢，林宥嘉以熊猫造型登场，将刘若英的《成全》改编为带着优嘎式忧伤的版本。他的演绎让原曲焕发了新的生命，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疗伤之作。

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叩问现代人的孤独感。

创业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

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

0: 赢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兜圈》是林宥嘉2016年发布的专辑，在之后的巡演当中呢，林宥嘉将原曲改编为迷幻电子版，搭配漂浮的人体影像，展现舞台美学。他坦言，当了爸爸之后，想用音乐传递更成熟的爱，一起来听一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被称为港乐宝藏的治愈系女声歌手蔚蓝。她的歌声如丝绸般温柔，却能在情感深处掀起波澜。从少女心事到都市疗愈，她用音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让我们透过音乐感受蔚蓝的骚灵魅力与人生哲学。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蔚蓝是中非韩混血歌手，十八岁被发掘，因翻唱黎明的作品崭露头角。他以独特的转音和西化的唱腔，打破了传统粤语情歌的范式，被誉为港乐影视天后，经历了巅峰与低谷。她的音乐从惨情歌转向自我疗愈，成为都市女性的情感代言人。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蔚蓝的音乐。第一首歌是蔚蓝的成名作，发行于2005年的《大哥》，林夕填词，以兄妹隐喻暧昧关系，唱尽了爱而不得的纠结。这首歌当中，雷德颂的轻快编曲与蔚蓝的慵懒声线碰撞，成为千禧年 KTV 的必点金曲。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叫做他整晚在写信，是侧田的歌曲《命硬》的初稿版本。黄伟文原词讲述战地恋人的坚守，未来的演绎温柔而坚定，与原版的悲壮形成了镜像。

将来这首来自于未来的歌曲叫做 It's OK to be sad， 来自于同名治愈专辑的主打歌，灵感来自于朋友丧子之痛。未来通过音乐呼吁允许悲伤，接纳脆弱。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铺成，副歌层层推进，传递了破碎后重生的力量。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来。将来这首低半度是未来2021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讲述都市生活哲学，倡导放慢脚步，拒绝内卷。歌曲当中，雷德颂以低音萨克斯风营造了松弛感，蔚蓝的声线如同耳语般抚慰人心，成为打工人的解压单曲。

加来这首《心乱如麻》，蔚蓝的声音如少女恋爱般忐忑，唱出了极其暧昧的拉扯感。副歌当中是你不想我吗的颤音处理，将矛盾情绪推向了高潮，展现了蔚蓝早期惨情歌的极致感染力。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

0: 未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不聊梦想，不喂鸡汤，用歌曲解剖城市症候群的中文歌，给所有把咖啡喝成酒的人。先关掉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戴上耳机，让我们第一首歌来自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2012年席卷 Love House 的摇滚诗篇，张杰曾在歌手用撕裂高音翻唱，但原版毛川沙哑的尾音才唱得出北漂族挤末班地铁时从手机相册里翻找故乡星斗的痛感。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

0: 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城市孤独患者的必听歌单，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林夕把富士山理论写成了现代情爱标本，稍微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2016年北京离婚登记处统计，38%的夫妻在背景音乐放这首歌时突然沉默。

继续来自 Eason 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好久不见》。2010年，全亚洲超过5万家咖啡馆用这首歌当 BGM。设计填词时，想象着张爱玲见胡兰成，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而 Eason 的咬字，让每个城市都有了具象的旧情人。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

开世界的门。2016年火星电台制作的经典之作，副歌左手的尼亚，右手的尼亚，被心理学家解剖为都市人的身份焦虑。我们何尝不是在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用指纹推开一个个虚拟世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同

0: 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2: 哦，好像很好吃啊。
1: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
4: 我也饿了，不过，
3: 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5: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2: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3: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5: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3: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3: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5: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1: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1: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3: 要保护爸爸。
1: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5: 啊，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1: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3: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0: 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1: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0: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2: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1: 你胡说，
0: 别的甲龙宝宝说，
2: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0: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0: 爸爸最喜欢我了。你更加得意起来。
2: 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3: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2: 没有的事儿，
0: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2: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0: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0: 你骄傲地说。
2: 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
3: 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
2: 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
0: 泥被吓了一跳，哇，
4: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5: 怎么办呀？
6: 怎么救他啊？
5: 可是他总是这样。
6: 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0: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
2: 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1: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2: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1: 泥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5: 你。
0: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
2: 是泥的哭声。
1: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1: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7: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

0: 知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1: 爸爸，爸爸。
2: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0: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1: 爸爸，爸爸。
2: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

0: 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
2: 啊，是霸王龙，快跑！
5: 哈哈哈，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2: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5: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2: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5: 这回你们完蛋了。
2: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5: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哼哼，看你们怎么办。
2: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
5: 小脊龙们
2: 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

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2: 哇，救命！
1: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3: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1: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2: 我不会游泳啊！
1: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4: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1: 棘龙宝宝哭着说。
3: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1: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4: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1: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3: 你真的会捕鱼？
1: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3: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1: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4: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3: 我是无名。
4: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3: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1: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0: 我妈妈病了。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1: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2: 霸王龙说。丑丑哒哒哭着说，
0: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2: 霸王龙温柔地说，
1: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0: 谢谢，谢谢叔叔。
2: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丑丑哒哒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1: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2: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丑丑哒哒高兴地喊道，
0: 叔叔你太棒了。
2: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
0: 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
2: 丑丑哒哒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1: 嗯，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呵呵呵。
0: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
2: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丑丑哒哒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1: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2: 第三天，一只塌背翼龙从空中向着丑丑哒哒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丑丑哒哒高兴极了，
0: 叔叔你真酷。
2: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丑丑哒哒想起了妈妈，便丑丑哒哒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丑丑哒哒擦干眼泪说，
0: 叔叔你真好。
2: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丑丑哒哒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它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3: 快快撤，现在！
2: 霸王龙抱起丑丑哒哒，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3: 成功了，丑丑哒哒，我们得救了。
2: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3: 呀，糟了。
2: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3: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
2: 丑丑哒哒哭叫着。
3: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2: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3: 叔叔，
2: 丑丑哒哒的哭泣声响彻。

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

0: 时，我大喊：“跳芭蕾舞，晒一晒晒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0: 可是
2: 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啦，我身上太湿啦，甲沟味太浓啦，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
1: 嗯，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0: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

0: 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儿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我得使劲儿敲敲母鸡家的门。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嗯，好酒好酒，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

0: 鸟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老鼠说，
1: 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
0: 小个子猫说，
1: 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
0: 大个子老鼠说，
1: 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
0: 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
0: 小个子猫说，
1: 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
2: 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
0: 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
1: 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
0: 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够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生下了10个儿子。这10个儿子长相十分怪异，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们身体像乌鸦，长着3只脚，全身都被一团火焰包围着，发出炽烈的光和热。这10个儿子就是10个太阳。10个太阳出生以后，帝俊安排他们住在东方一个遥远的大海里。大海因为住进了太阳，温度一下子变得很高，海水就像开水一样冒着泡泡，热气冲天，所以这片海就被称为汤谷。汤的意思就是开水。汤谷中央长着一棵奇大无比的树，这棵树又高又粗，几千个人手拉手也围不过来。树的名字叫扶桑。太阳们在海水里洗过澡，玩够了，就爬到扶桑树上休息。天神帝俊知道自己的10个儿子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既可以给人间万物带来生机，也

有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于是帝俊特意嘱咐儿子们，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去天空中值班，每当一个太阳值班时，母亲羲和就和驾驶着黄金做的专车护送，其他太阳就待在家里，等值班的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升空。就这样日复一日，十个太阳一直按照顺序规规矩矩地去天空值班。有一天，十个太阳突然厌倦了这种单调平淡的生活，他们决定打破平时的那种规矩，十个人一起去天空值班。于是他们想办法调开了母亲，一起飞上天空。他们尽情地嬉戏打闹，活蹦乱跳，他们把光和热发挥到了极致，毫无顾忌地射向大地。他们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又一起回到住的地方。第二天，十个太阳又一块升上天空，像昨天一样玩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这样，十个人一起升上天空玩耍，又一起落下回家。以往当一个太阳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世间万物得到阳光的照耀，变得欣欣向荣，而现在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世间万物经受不住这样的酷热，陆续都死了。花草树木干枯了，河流湖泊干涸了，大地上的人们每天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又喝不到水，也成批成批地死去。只有少数在地面挖坑藏身或躲进山洞里的人才幸存了下来，平时躲在深山老林或者大海深处的凶猛怪兽们，这时也纷纷跑出来残害人畜，这就使得人们祸上加祸，实在无法生存。人间的统治者尧见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心里十分着急，他采取了一切能想到的措施来拯救人民。他首先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把一个名叫女丑的有名的女巫送到高山顶上，让太阳暴晒，据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下雨，同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十个太阳不要一起出来，祈求下雨把人民从干渴之中解救出来。女丑扮作旱魃的模样，在太阳底下暴晒，然而她很快就被晒死了。她死的时候还用衣袖遮住她的脸，显然她实在熬受不住十个太阳的毒液。于是十个太阳照常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朵云，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女丑的死使人们濒于绝望，没有办法，尧只好亲自去拜见帝俊，请求他约束他的儿子们的行为，以拯救下界生灵。帝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是恼火，他本来就对儿子们平时的举动不满，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更生气了。帝俊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一下他的这十个儿子。考虑了很久之后，帝俊决定让后羿来处理这件事。帝俊派人找来后羿，对后羿说，现在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使得万物都陆续死掉，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我派你去惩罚他们十个。后羿很正直，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对十个太阳闹出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不满了，但因为他们是帝俊的儿子，所以后羿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帝俊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正好合他的意，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后羿武艺高强，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临行时帝俊赐给他一张红色的神弓和十支白色的神箭，嘱咐他既要好好惩罚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又不能伤害十个太阳的性命，只要把他们赶回汤谷就行了。于是后羿带着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只见尘世间到处是烧焦的土地和枯死的树木，尸骨遍地，但没有人收埋，幸存的少数人全都奄奄一息，在死亡线上挣扎，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令人不忍心看。后羿登上高山，对十个太阳说，我奉帝俊的命令前来警告你们，你们只能留一个值班，其余的赶快回汤谷。十个太阳狂笑起来，你是谁？你算老几，竟敢命令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帝俊吗？十个太阳喷射出更加猛烈的火焰，
后羿和嫦娥被烤得喉咙直冒烟，差点昏过去。后羿张开弓箭，对准太阳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不客气了。嫦娥害怕后羿惹出麻烦，便拉住了他，后羿只好把弓箭又放了下来。可是十个太阳越发骄横了，他们在天空中翻起了跟头，更猛烈的火焰喷向了大地，幸存的生灵再也承受不了了。后羿看到幸存的百姓全都叫苦不迭，有的人实在撑不住就死在他面前，于是他顾不得帝俊对他的嘱咐，瞄准一个太阳就射了过去。地上活着的人们眼前一亮，只见一团火球突然爆炸开来，火光四射，天和地都猛烈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团红红的物体砰的一声坠落到地面，人们顿时感到凉爽一些了。周围的人上前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剩下的九个太阳一起向大地扑来，吼道：后羿，你竟敢杀我们的兄弟，我们跟你拼命。后羿赶忙摸出箭，连连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天空中火光满天，金色的羽毛向四处飘散开来，一只又一只的三足乌鸦掉了下来。这时闻讯来到此处的尧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的青春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

以骂人全国的语文老师都在用这首歌讲修辞手法，冯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灵感源自于宋代汝窑瓷器的烧制秘辛。这首歌曲让我们同样想到了那首青花瓷。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歌曲来自 Eason 的十年。2003年林夕把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的悬念留给了所有听众，有人说分手，有人说再见，陈奕迅却在答案的每个人心里。十年之后他的演唱会唱到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时突然转身擦泪，原来有些歌等时光酿过才懂。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薛凯琪。薛凯琪是香港的流行乐女歌手以及影视演员，她以甜美的形象和独特的音乐才华著称。2004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 F 正式出道，她的成名曲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由作词人为薛凯琪量身打造。歌曲讲述了一位粉丝坚持每天给偶像奇洛里维奇写信，最终收到回信的感人故事。这首歌不仅是薛凯琪音乐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曲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感人的旋律，成为了薛凯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2009年，薛凯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苏州河》，这是方大同为他创作的中国风歌曲，讲述了一名女孩于分手之后，同时也将灵魂随之失去了，仅剩下空空的躯壳的故事。薛凯琪在第二次录制这首歌时，被感动得泪流不止。歌曲委婉动听，让歌迷感到眷恋，仿佛述说着年代久远的故事。当走在夜色下的苏州河旁，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幻觉，耳畔便萦绕着苏州河的旋律。

2008年的专辑 It's My Day 当中收录了一首歌《一个人失忆》，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真爱谎言》的片头曲，歌词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记忆的主题，旋律的优美配合着薛凯琪的独特嗓音，使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可，也展现了薛凯琪的音乐才华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年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支柱和支撑。第一首歌，今天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这是一首由新少年俱乐部原唱的歌曲，后来被多位歌手所翻唱，包括张栋梁。张栋梁翻唱版本收录在05年发行的专辑《首选》当中。后来张栋梁为了演绎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被大家所广为流传。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演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可以再唱情歌。后来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应运而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曾经是否被一句歌词打动过？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与你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虎哥的《忘记时间》，也是由孙毅作词，陈振兴作曲。在歌曲创作之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够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后来他创作了现代版与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歌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后来发起投票，而后选择了现代版歌词作为片尾曲。

这些歌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音乐和文字的力量，它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触动人的心灵，唤起深藏的情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歌手啊，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位国民级歌手刀郎。他来自四川，扎根新疆，以沧桑的嗓音和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人间悲欢，被誉为民族歌坛的吟游诗人。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山歌聊斋，他的音乐跨越时空，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本期节目呢，带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感受草根情怀与史诗叙事的碰撞。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刀郎就是从这首歌开始，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刀郎的成名作，以西域风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描绘了乌鲁木齐巴鲁车站的离别场景，成为了华语乐坛现象级的作品，专辑销量突破270万张，力压同期周杰伦的《七里香》，更让八楼的二路汽车这个词成为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

江兰的这首《西海情歌》出自2006年的专辑《刀郎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源自西海环保志愿者英语泳儿的凄美爱情故事。刀郎用木卡姆曲调与悠扬笛声将边疆的苍凉与爱情的坚守交织成诗，歌曲中的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成为了经典歌词，被赞为大漠版的梁祝。一起来听一下。

来自刀郎《冲动的惩罚》这首歌曲呢，源自于真实的情感经历，以直白的歌词道出冲动后的悔恨。刀郎用沙哑的嗓音演唱，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傻瓜，让听众在痛感中反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披着羊皮的狼》，同名歌曲呢，也是引爆了一代人的记忆。以狼和羊的预言，隐喻爱情中的矛盾与欺骗。刀郎用摇滚编曲与民族元素结合，揭露社会虚伪面。歌词中，谁给了你权力装扮成救世主的质问，是草根阶层的觉醒之声。

接下来这首手心里的温柔，创作灵感来自于哈萨克族老人为爱守候40年的故事。刀郎以极简的旋律和深情吟唱，将牵手到白头的承诺化为永恒。歌曲中古筝与马头琴的对话，展现了边疆音乐的纯净力量。

下面这首《爱是你我》是刀郎在2006年与云朵合唱的公益歌曲，以磅礴的交响乐为底色，歌颂灾难中的大爱无疆。刀郎的高音与云朵的空灵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选为五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成为了正在晚会的必唱曲目。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刀郎的歌曲叫做《喀什噶尔胡杨》。这首歌以3000年不朽的胡杨象征爱情的坚韧，刀郎将新疆木卡姆音乐融入流行编曲。专辑封面上的胡杨树与刀郎的身影也成为了西域文化的视觉图腾。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好，我叫叶宇轩，今年七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懒汉和鸡蛋的故事。王家庄有个王大发，好吃懒做就属他，事情不想做，只想把财发。这一天出门捡个大鸡蛋，大发心里乐开花，对着太阳照一照，撩起衣襟擦一擦，心里想，别人说我好吃懒做是懒汉，依我说就属懒汉一起家。鸡蛋拿来孵小鸡，一本万利能发家，小鸡大了能下蛋，鸡蛋又能孵鸡娃，蛋变鸡来鸡变蛋，屋里屋外闹喳喳。王大发越想越高兴，突然脚底一打滑，屁鸡摔了个大马趴，鸡蛋摔了个稀巴烂，脑袋一摔出个大疙瘩，急得大发大声喊，哎呦，这下摔得我大产又七家。
1: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蚂蚁士兵。

有一只小小的蚂蚁，非常想当一名士兵。它扛着长矛，像士兵那样四处巡逻。每天太阳还没出来，但公鸡一叫，它马上就扛着长矛去跑步了。它把公鸡每天早上打鸣的声音当作军营里的军号声。当公鸡懒洋洋地从自己的家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惊讶地看到蚂蚁士兵扛着长矛在跑步。公鸡问：“小蚂蚁，你在做什么？”蚂蚁士兵骄傲地回答：“我在出操，士兵的早操。”公鸡又问：“那么你扛着的尖尖的草茎就是你的武器了？”蚂蚁士兵说：“是的，我特意选的，可尖利了，不信你看看。”杀！公鸡吓得赶紧后退了几步，说：“哎呀，小心点儿，尽管你的武器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根本不能对付任何敌人，但我也相信任何动物的眼睛和耳朵恐怕都得躲着你的长矛。”蚂蚁士兵很得意，公鸡的话他深深地记住了。他知道所有的动物的耳朵和眼睛是最怕它长矛的部位。夜晚的时候，他扛着长矛在河边的草丛里来回踱步，就像一个士兵在站岗放哨一样。飞舞的萤火虫好奇地问道：“小蚂蚁，你是迷路了吗？我可以送你回家。”蚂蚁士兵说：“不，不需要，我是士兵，我在保护你的安全。”萤火虫本来想笑，但一看到蚂蚁士兵那么认真，就忍住笑说：“你真是一名勇敢的士兵。”后来，很多动物和昆虫都知道了，小蚂蚁想当一名士兵。有那么一天，蚂蚁士兵觉得夜特别的漫长，公鸡的军号迟迟没有吹响。当阳光照进他家的时候，他才知道天已经大亮了。他穿上黑色的盔甲，拎上长矛，就向公鸡家跑去。他想，公鸡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要么生病了，要么就是遇到了坏人。不管怎么说，蚂蚁士兵都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去看看公鸡。可是他来到公鸡家的门口时，发现公鸡家的门上挂了一把锁，公鸡的邻居小猫、小狗、小猪什么的，家家户户都没有人。咦，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他正在左顾右盼，想找个人问问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只蜗牛慢慢腾腾地向他走来。他还没打招呼，蜗牛先说话了：“蚂蚁士兵，你怎么不去呀？大家都去了。嘿，我走得太慢了。”蚂蚁士兵问：“去哪儿？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蜗牛说：“今天是老虎大王的宣誓仪式，我们都去表示祝贺啊。”蚂蚁士兵兴奋地喊道：“啊，太好了，老虎大王一定需要一名勇敢的士兵来做他的警卫的。对不起啦，蜗牛，你慢慢走吧。”蚂蚁士兵扛着长矛飞快地跑了。蚂蚁士兵也不知道跑了多久，不知道跑了多远的路，不知道碰了多少棵树，也不知道碰了多少块石头，但他终于还是赶到了。蚂蚁士兵赶到的时候，老虎大王的就职宣誓仪式已经结束了，但大家还是没有散去，有的在让老虎大王签名，有的在和老虎大王照相合影，有的在给老虎大王唱歌。蚂蚁士兵很顺利地穿行到了老虎大王的面前，他扛着长矛，激动地等着老虎大王召唤他。他梦想着自己已经成为老虎大王的警卫，而此刻他正保护着老虎大王的安全。
可是它太小了，老虎大王根本看不见它。等所有的动物都散去了，蚂蚁才大声地报告道：老虎大王，我来向你报道。老虎大王听见了蚂蚁微弱的声音，所以他前后左右都看了一圈，也没看见是谁在和他说话。就在老虎大王低头的那一瞬间，发现了扛着长矛站得笔直的蚂蚁士兵。老虎大王哈哈大笑：哎呀，你那么小，我差点都没看见你，怎么有事情吗？看你扛着一根长矛的样子，真像一名士兵。蚂蚁士兵很激动，因为老虎大王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一名士兵了。蚂蚁士兵说：是的，老虎大王，你需要警卫，你需要保护，我能做你的士兵吗？老虎大王一阵狂笑，那笑声的气流把蚂蚁士兵吹出了老远，但蚂蚁士兵马上又飞快地跑到了老虎大王的面前，保持立正的姿势。老虎大王说：你怎么能保护我？

但我看你是一片忠心，好吧，我允许你做我的卫兵了。蚂蚁士兵说，我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招一批蚂蚁士兵。老虎大王说，好好好，你去办吧，我有点累了，再见。得到老虎大王的允许，蚂蚁士兵兴奋极了，他扛着长矛就去招兵买马了。蚂蚁士兵一宣布招兵买马的消息，许多蚂蚁就来报名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做一名士兵了，而是做老虎大王的卫兵，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光荣，很自豪。而我们的蚂蚁士兵成了卫士长，他对这些蚂蚁士兵进行了训练，他告诉士兵们，遇到敌人就用长矛刺他们的耳朵和眼睛。很快，蚂蚁卫士长带着他的蚂蚁士兵们就来到了老虎大王的王宫里。蚂蚁卫士长很有主见，他让蚂蚁士兵们在王宫的外围站岗巡逻，他把蚂蚁士兵布置成了一个大圆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坏蛋想偷袭王宫，都会被蚂蚁士兵们发现。老虎大王每天进出王宫，根本就看不见他的那些蚂蚁卫兵，但那些卫兵们只要一看见老虎大王，就会像真正的卫兵那样向国王敬礼问好。有那么一个夜晚，天空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蚂蚁卫士长正在巡逻查岗，突然听到有滴滴的说话声。哦，是狼！蚂蚁卫士长急忙握紧了手中的长矛。一只狼听声音像是个首领，狼首领正在对他的士兵们说，我们悄悄地以圆形的队形包围王宫，老虎大王没有卫兵，他认为自己本领高强，所以会麻痹大意。我们偷袭，活捉大王，让他交出王位。蚂蚁卫士长一听，气坏了，原来是一群狼想逼老虎大王交出王位。蚂蚁卫士长悄悄地向蚂蚁卫兵们发出了战备警报。当狼首领靠近蚂蚁卫士长的时候，蚂蚁卫士长飞快地从狼首领的爪子和腿直接爬上了他的脑袋。蚂蚁卫士长用长矛狠狠地刺了一下狼首领的耳朵，狼首领嗷地大叫了一声，其他的狼也跟着嗷了一声，原来他们也遭到了蚂蚁卫兵们的攻击。这时，老虎大王被惊醒了，他侧耳谛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紧接着，狼首领和狼们又发出了第二声惨叫。原来，蚂蚁卫士长和他的卫兵们开始攻击狼的眼睛。这一下，老虎大王是听得明明白白了，是狼，一群狼的惨叫声。这半夜三更靠近王宫，肯定没有安什么好心。老虎大王仰天长啸，发出了一声威严的怒吼，远远近近的老虎们也都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狼首领和他的士兵们狼狈地逃窜了，而且还都受了伤。老虎大王终于明白了，是他的蚂蚁卫士长和蚂蚁士兵们粉碎了狼的一场夺位的阴谋。听说老虎大王还给他们都颁发了一枚象征勇敢的十字勋章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聊聊的是那些金庸的经典武侠作品。武侠分最热的时候，当真是人人皆读金庸。在电子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黑白电视机里演绎的刀剑纵横的江湖，成全了一代人的英雄梦。当序曲响起的时候，或是片尾结束，江湖就短暂的再现，曲终人不散，让人回味。再回首那些承载记忆的音乐，已成经典。《笑傲江湖》是金庸创作的第一篇武侠小说，1967年开始创作，并连载于《明报》，1969年完成。这部小说通过叙述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反映了武林各派争霸夺权的历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可感。《笑傲江湖》被影视化之后，拍了很多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其中呢，让人

津津乐道的剧情和精彩的演绎也让很多人大呼过瘾，但其中也有一些经典的歌曲让人过而难忘，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歌应该是这首《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该曲分粤语、普通话两个版本，但歌词几乎相同。粤语版由徐冠杰演唱，收录于徐冠杰1990年4月1日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专辑《90电影金曲精选》中。普通话由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收录于黄沾1990年由滚石

0: 之人，他坐山观虎斗。慕容复的苦是生不逢时的苦，若他生在大一。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其实说到苦，天龙八部里我们难免想到的一个人是段延庆，命中本带至尊之位，却受捉弄成了边缘人，四大恶人之首，恐怕世间没有一个人不厌恶他。他干的那些事呢，也确实令人不齿，可是我们都忽略了他确实也是一个苦人。当太子时，亲爹被先生杀害，逃出来的老段呢，伤得不得人形，双腿折断，毁容，喉咙被横砍一刀，不能说话。这样的状态，地位肯定无望了。他欲自我了断，偏偏遇到了刀白凤。段延庆苦了20多年，这20年他化身恶鬼，杀了所有仇家，是身体的病苦让他恨无法消逝。不过金庸重的是因果，段延庆的结局并不坏，他的亲生儿子段誉继承帝位，前半生的病苦化为云烟，也是令人唏嘘。乔峰是天龙八部里最让人意难平的英雄，因为他一辈子都活在求不得当中，想做好丐帮帮主却被康敏陷害，自流鲜血洗人之罪坐稳了帮主之位，想护卫国家攻打契丹却发现自己是契丹人，想归隐田园父母都被杀了，想和阿朱在塞外放羊，结果自己把阿朱误杀了，想追杀陷害自己的恶人，却发现恶人是自己的亲爹，想在辽国混生活，但辽王非让他法送，当真是一个仁孝忠义爱一个都求不得。最后他觉得自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所以才自绝于世，明明已经是天下第一，天下却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接下来我们聊聊段正淳。段正淳应该是本剧里最具浪漫色彩的人物，所有的喜剧、悲剧和伦理情节都围绕着他这条主线展开，最后导向这位秦种和他的情人们。比如说多次救出段誉的钟灵，引出段正淳与甘宝宝的一段情，与段誉定下白首之约的穆婉清，引出修罗刀秦红棉，慕容复和丁老怪身边也有段正淳的女儿阿珠和阿紫，引出了阮星主，甚至段誉的白月光王语嫣也是段家血脉，段正淳与情妇李青罗之女。剧中的这些美人们都是角色，可是这些美人们没有一个人想和段正淳白头到老。秦种的一生虽然刺激，结局也刺激，死前将所有的爱都别离了，然后自己与世长辞。阿紫和郭襄一样，算是金庸笔下最出圈的人物。郭襄因为仙而出圈，阿紫因为邪而出圈。阿紫的武功、爱情、所遇之人、所行之事，可以说无一不邪。姐姐阿珠是被慕容家收养的，好歹是名门正派，而阿紫进了星宿派，靠奇巧之计谋生，养成了她恶毒狠辣的性格。他让尤坦之挖双眼给他，给尤坦之戴铁面具，让人看着都心颤，可是尤坦之偏偏愿意受虐。乔峰明明对他照顾有加，他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乔峰自尽，阿紫毫不犹豫地挖出别人的双眼，跳崖与姐夫相伴黄泉。他爱与所爱都是他的冤家。最后我们来聊聊虚竹。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修行，留在佛寺，可他偏偏拥有最传奇的人生。一个小和尚继承了武功绝学，迎娶西夏公主，与当世最大的英雄拜了把子，然后又统帅了灵鹫宫36岛72洞。但是这是虚竹想要的吗？人生所得皆非自己所愿所求，这也是一种嘲讽吧。天龙八部的人生八苦很多年以后才看懂，可是懂了并不觉得自豪，因为这人生八苦并不止剧里有，剧外也有。人懂多了，有时候反而沉重。网友说的对，小时候光看谁武功高也挺好，人果然不能长大。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至今无法超越的那些音乐组合，他们在巅峰的时期非常火爆，而他们的音乐和表演让全世界都瞩目。至今无法被超越的组合都有哪些呢？巅峰的时期他们到底有多火爆呢？而哪一对组合是你最怀念的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来一起回忆这些音乐组合。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组合呢，小虎队。1988年由吴奇隆等三人组成的小虎队一出道就成为了当时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新人团体，如果说他们是当年的顶流也不为过。小虎队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而他们推出的单曲传唱度也非常的高，无论是三个人的歌曲外形还是表演，都成为当时一代的人气组合。

说起小虎队，是不是还记得那些年我们青春的记忆？每次听到小虎队的歌，就仿佛是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代。他们的歌曲真的是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成长，每首歌都经典到不行，简直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洗脑神曲。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如今虽然小虎队已经解散多年，但是他们的歌曲却依然在我们的心中回荡着。小虎队有一首歌是专门为了离别而创作的，这首歌叫做《离歌》。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当中，老牌歌手组合却能够经久不衰，可以说他们用音乐谱写了一段段非凡的传奇。1985年，草蜢成立，由三位音乐才子组成，蔡依智、苏志威和蔡依杰。他们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还有《半点心》等至今仍然被传唱，证明了他们在乐坛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就是因为当时三个人的姓氏部首里都有草字头，所以才有了组合草蜢。 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 随后是师从梅艳芳。 那欢快的节奏和动听的歌声让人忍不住的听着他们的音乐就想跳起舞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 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另辟蹊径， 成为了香港80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比如下面的这一首《宝贝对不起》，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听华语乐坛那些无法超越的音乐组合的作品。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动力火车，他们是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成立于1997年，由尤秋兴和严志玲两位台湾原住民歌手组成。1996年，他们在台湾的 pop 驻唱，然后被唱片公司发掘，起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很多人熟悉他们是从《当》这首歌知道的。动力火

两个人的音色各有特色，音色上尤秋兴很有磁性，很亮，铿锵有力，有冲劲儿，高音坚实，气冲霄汉。而颜志玲呢，则非常耐听，沧桑有质感，摩挲当中略带着沙哑，

音松弛，而混音呢也是苍劲有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无情的情书》，是他们1997年出道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们在音乐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一首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台湾的摇滚乐团除了动力火车还有五月天。五月天成立于1997年，1998年签约滚石唱片，1999年发行了乐团的首张音乐专辑。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收录于他的后青春期的诗中，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感人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压力而感到不快乐，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表达自己情感的心境。歌曲中的歌词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适应生存规则，往往不得不隐藏真实的情感，用笑容作为保护色，以此来掩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2004年，飞儿乐团成立，发行了首张音乐专辑，其中收录了《我们的爱》，并凭借中国内地的60万张的实体销量，获得了白天鹅音像出版社颁发的销量荣誉证书。其中的 Lydia 作为了偶像剧《斗鱼》的主题曲，也因为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成为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

而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我们的爱》，这是由飞儿乐团创作并且演唱的，发行于2004年。这首歌曲呢是由谢佑慧作词并且呢由乐团编曲，可以说是展现了飞儿乐团独特的抒情摇滚、日式流行乐以及巴洛克流行的音乐风格。我们的爱在2005年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项，显示了它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的程度。

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音乐。凤凰传奇由主唱杨卫林花和男主唱曾毅组成，成立于1997年。他们以天籁之音征服了听众，尤其是首张专辑《月亮之上》的成功，让他们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2010年，凤凰传奇发行了《荷塘月色》。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颠覆了他们以往粗犷大气演唱风格的作品，展现出了他们的细腻、浪漫、古典的一面。那自推出以来呢，它的试听量在短时间就突破了千万，并且也是连续打入了多个音乐榜单，是当时华语乐坛最受关注的新作之一。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所有的音乐类型中，摇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许多狂热的摇滚乐迷来说，摇滚才是最为纯粹的音乐。摇滚不死，摇滚至上，是他们心底最真的声音。摇滚乐发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西方，在黑人节奏布鲁斯的基础上，被许许多多的摇滚巨星和传奇乐队发扬光大。从猫王普莱斯利到披头士，从滚石到皇后、枪炮玫瑰、老鹰，在摇滚乐历史上最耀眼的那些名字似乎都在欧美。有人说中国的摇滚乐是从崔健开始的，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一声呐喊，中国摇滚乐就此拉开了帷幕。对于内地的音乐来说，崔健就是大陆的摇滚乐之父，他开创了中国摇滚乐，启发音乐人群体意识觉醒。网友说崔健是华语音乐史上的一面旗帜。1984年，崔健成立了七合板乐队，出版首张专辑《浪子归》。当崔健在和平国际年音乐会上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开始，中国摇滚乐也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标志着崔健个人的崛起，也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标志作品。这首歌曲通过崔健高亢而真诚的嘶吼，近似北方民歌的曲子和口语化的歌词，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内地的摇滚乐代表歌手窦唯不得不提，希望之光是由窦唯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收录在希望之光精选集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作者对于希望和梦想的追求与思考。歌曲中，窦唯通过歌词传达了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追求梦想，坚信希望总会到来。

在80、9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除了黑豹乐队，在香港还有一支 Beyond 乐队。1988年 Beyond 发行了专辑《秘密警察》，有一首歌《喜欢你》是他们的经典之作，背后隐藏着一个深情而无奈的爱情故事。黄家驹作为歌曲的创作者，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这首歌歌词情感真挚，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是却十分的耐听，不仅展现了黄家驹出色的音乐才华，也体现了他对爱情深刻而真挚的情感体验。喜欢你在发行之后迅速地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可，被评为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也是 Beyond 乐队乃至黄家驹个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被无数乐迷所喜爱和传唱。即使黄家驹已经去世多年，他的这首经典之作依然被人们铭记和传唱，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在台湾的乐坛，也有一位摇滚歌手伍佰，深受大家的喜欢。他以摇滚乐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向，歌词内容丰富，演唱功力震撼人心，可以说是台湾摇滚音乐的代表人物。1990年，伍佰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同年组建了摇滚乐团 China Blue。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挪威的森林》，由伍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编曲呢是由伍佰和 China Blue 一起完成。整首歌曲风格是属于流行摇滚，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它还承载了村上春树同名小说的深刻意象和情感。通过伍佰沧桑的歌声和洗脑式的旋律，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对爱情、对人生的一种深刻诠释。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听摇滚。下面我们来听郑钧的作品。歌迷们说郑钧帅气阳刚，男人味十足，是最具摇滚范儿的歌手。1994年，郑钧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赤裸裸》。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的成名经历也是近乎坎坷，逐渐接触到了外来的流行音乐，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乐队最开始唱一些罗大佑和崔健的作品，而在这之后，郑钧慢慢开始小有名气，也逐渐地投入到了个人的作品创作当中。第一张个人专辑《赤裸裸》写出了很多经典的佳作，并且呢，在中国摇滚乐的历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民族音乐有着一定的功底和理解，也希望在摇滚中能够融入民族的东西。同名主打歌《赤裸裸》主要是以蓝调布鲁斯风格为主，是中国 R&B 和重金属之外的新鲜血液。歌曲具有奋激和批判力，同时歌曲也表达和呼唤人性的复活。歌曲一经推出，在当时的大街小巷都会被年轻人当作口头禅，而这首歌也是中国摇滚史上一首抹不去记忆的歌。

1989年，零点乐队成立。1997年，演唱歌曲《爱不爱我》开始受到关注。这首歌曲仅用了4天就创作完成。歌曲一经推出，横扫乐坛，以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困惑和挣扎，深受歌迷的喜欢。

汪峰是中国新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自诩是内地乐坛的半壁江山，本人具有较强的歌曲创作能力，其音乐风格也很独特。怒放的生命创作于2005年，是继飞得更高之后又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能量。汪峰希望能够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汪峰《怒放的生命》，我们下期再见。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成。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今天我们穿梭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年轻了，但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儿童时代有一些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同样呢也有一些影视金曲让人印象深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用心聆听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影视金曲。首先我们介绍到的是《雪山飞狐》，该剧呢是以明末清初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为背景，讲述了一代大侠胡斐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陈灵素还有袁子怡、苗若兰之间的感情故事。该剧开创了武侠片实地拍摄的先河，片中大量的景色都是在吉林省长白山拍摄，而室内和庭院戏基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大部分都是实景。《雪山飞狐》是两岸三地演员第一次合作的电视剧，该剧1991年播出，剧中的歌曲呢包括《雪中情》《追梦人》等等等等，都非常的好听。那首先送上它的片头曲《雪中情》。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经典电视剧推荐呢，我们关注到戏说乾隆。戏说乾隆呢，是中国首部引起轰动的

动，成为当年收视最高的电视剧。在台湾呢，当年收视率高达 41%。 该剧由著名港星郑少秋和赵雅芝联合主演。该剧第一部啊，这个戏说历史的古装剧，被收入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历程的教科书当中。此剧呢，把乾隆皇帝和三个名旅的爱恨纠葛描绘的精彩生动，以恢弘大气的历史形象，诙谐的艺术语言，纠缠的感情描写，利落的打斗场面，也是引领了当时很多所谓的清宫剧。在此之后又拍了很多很多的清宫剧，大量的戏说历史戏也开始流行，比如说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以至于后来的甄嬛传等等等等。

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幸娟老师演唱的《问情》，同时也是戏说乾隆的片头曲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是由王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时任当时歌坛当红炸子鸡的王杰老师呢，这首歌的唱功当然是没话说了，唱得非常的悲壮有力，贴合主题旋律，让人情不自禁的就能带入其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康熙微服私访记绝对称得上是无数90后记忆中的童年神剧了。当年在播出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奇迹，从1997年播出的第一部开始，到2002年第四部收官，每一部都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即使在如今很多影视剪辑的同人圈子里，依稀还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个戏呢，由来是因为宰相刘罗锅的大火，彼时张国立因为在剧中饰演乾隆一角，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没想到我有一天称为张国立老师是当红小生啊。戏说剧为张国立演艺事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也看到了此类剧作在市场上大有可为。张国立邓婕主演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他依然是此类题材中的佼佼者。

同样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了，到现在我都能唱出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它就是来自于戴娆老师演唱的《百姓的事儿牵着走》。

0: 百姓的事儿牵着走。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然后电视里出现了张国立老师饰演乾隆的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说这皇帝做的这么难吗？啊，跟个居委会大妈一样，到处给人帮忙。这印证了刚刚歌词里的一句话啊，万事民为先。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多年来，民谣一直都是心头好。网友说，民谣有三：爱情、理想和远方。说到民谣的代表歌手，你会想到谁？老狼这个名字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老狼的音乐作品广为传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曲风格独特，旋律动人，也更是因为他会用音乐传递情感，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心灵。像传唱度非常高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大家都是耳熟能详。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另外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北京的冬天》。这首歌收藏在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当中，是老狼参与全程制作的专辑，包括了选曲、录音以及后期制作等工作。而这首《北京的冬天》展示了他在音乐上走向另一个支点的成果。老狼表示，北京的冬天有着他对新生活的体验，也记录着他曾经经历的某些沧桑。

他有一首充满了情感与回忆的歌曲，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唱，叫做《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曲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海峡两岸共同的回忆。不仅打动了潘安邦的外婆，这首歌也深深触动了万千歌迷的心。歌曲自1979年发行以来，传唱了很多年。1989年，潘安邦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让大陆观众第一次在电视荧屏上见到了这首歌的原唱。此后呢，外婆的澎湖湾就成为了澎湖观光的代言歌曲。

而今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德夫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民谣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的主流是唱英文歌，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德夫感受到了民歌的力量，开始把熟悉的故事写进歌里。当时的胡德夫不曾想到， 他和李双泽、杨贤共同摸索和推开了台湾民谣的大门。他所创作的作品《牛背上的牧童》、《离开山谷的小小乡愁》，最终变成了让更多人共鸣的大乡愁。那些曾经智慧嘲讽无病呻吟的民谣，历经时光也渐渐成为了一代代人的经典。胡德夫也成为了台湾民谣之父。 2005年，55岁的胡德夫把30年间的创作集结到一起，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匆匆》，其中的歌曲《太平洋的风》获得了第1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太平洋的风》。

台湾的著名音乐人李寿全也是校园民谣的推动者，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张三的歌就是由李寿全演唱的一首歌曲，原唱也是他。这首歌首次出现在1986年，由李寿全本人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演唱。这首歌曲以其清新的曲调和简单的歌词意境，成为了一首充满生命力并带有正面能量的歌曲。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陈绮贞是少有的创作型民谣歌手，而且他的歌曲大多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2004年，他所创作的歌曲《旅行的意义》一经上线，便受到了歌迷的热烈欢迎。陈绮贞通过这首歌曲，用他特有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旅行、记忆和情感的故事，让人们在旋律中感受到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目的地，更在于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内心，让他们在旅行的意义中找到共鸣和启发。

在民谣歌手当中，朴树必须有他的名字。在1999年，由朴树作词作曲，并由朴树和叶蓓演唱的一首歌曲《白桦林》，首次出现在了麦田音乐推出的《红白蓝》系列概念专辑中。随后，这首歌还被收录在朴树的《我去2000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朴树的演唱风格安静而略带沙哑，将一段感人至深的纯真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0年的春晚，朴树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音乐领域，后来也成为了很多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它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成为了朴树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2005年，李健发行了专辑《为你而来》，这张专辑一共是收录了10首歌，制作人就是他本人。李健在这张专辑当中延续了他一贯清新爽朗的格调，并且在原有自然平和的氛围中加入了些许激情的元素。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李健作为创作型歌手的音乐才华，也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许巍。许巍的民谣代表有很多，比如说《蓝莲花》，比如说《故乡》。《蓝莲花》的地位无可撼动，这首歌曲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以其强烈的节奏感、阳光洒脱的风格和深刻的哲学意义，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之美，也成为了许巍传唱多年的代表作之一，旋律在无数人的心中产生共鸣。没有什么能够
1: 阻挡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

原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集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等诸多身份于一身。他的音乐随着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风靡而走进了人们的心中，以其真诚、纯洁而又充满温情的词曲，为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安慰。他的音乐能够用最柔和、最明亮的声音诉说，即使是最忧伤的情歌，也能够以轻柔的方式来表达。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你说我容易吗》。

曲《无忧的蓝天》是由小柯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的单曲，与老狼共同演唱，为纪录片《香巴拉牲畜》的主题曲。这首歌以纯净治愈的风格，通过简单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描绘了一个人人向往的香巴拉之梦。这首歌不仅是两位音乐人的再次携手之作，也成为了业内的一段佳话，传递了留住蓝天、保留无忧与纯净的美好愿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歌手万晓利，收录于同名专辑。 那这首歌以及整张专辑都展现了万晓利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万晓利的歌声和歌词都深受听众的喜欢，他也是民谣歌手的代表之一。他的音乐富有着浓郁的人文色彩，旋律和意境都很优美，充满诗意。这首歌 不仅仅是万晓利对生活、对音乐深情的告白，也传递出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够找到希望和安慰的信息。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依靠手机定位和导航就能找到某一个地方。不过，如果没有手机导航，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能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吗？在动物界，可爱的小动物们虽然没有 GPS 导航仪，但是它们自己就能辨别方向，到达目的地。那今天我们一起去认识它们吧。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信鸽。信鸽是鸽子当中一个特殊的种群，也是人类忠诚的好朋友，无论它飞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在信鸽的上喙部位有一个凸起的小肉球，叫做鲸包，这是一种结晶状的类似磁铁矿的器官。正是这种器官可以让信鸽感应到地球磁场，从而为它的飞行导航。信鸽是一种非常恋家的动物，一旦远离巢穴，它就会有强烈的回家欲望。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想到了让鸽子送信。人们把小纸条绑在信鸽的脚上，就可以传递信息啦。信鸽可以飞很远很远，它们可以飞越沙漠、高山、海洋。

羊抵达送信的地方。除了信鸽，其他动物也具有着辨认方向的本领哦，比如蚂蚁。小蚂蚁每天去洞穴外面搬运食物，即使走出蚁穴很远，拉着巨大的食物，甚至被人为地调转方向，它们最后总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小蚂蚁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呢？小蚂蚁可以用触角识别方向，从而找到回家的路。小蚂蚁的触角相当于它们的鼻子，通过识别气味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那如果气味消失了，小蚂蚁就回不了家了吗？当然不会哦，除了气味，小蚂蚁还可以靠光线辨别方向。科学家们发现，蚂蚁的眼睛也是一个导航仪，它们可以通过眼睛辨别太阳的方向，从而准确地找到回家的路。如果说信鸽是空中的导航仪，蚂蚁是陆地上的导航仪，那么在海洋里，哪位动物朋友擅长辨别方向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大海龟。在毫无定向标志的大海中，海龟是依靠什么来定位和导航的呢？生物学家发现，海龟可以感受到地球的磁场，然后定位，它就能准确地找到要去的地方。而且，海龟还有一个本领是其他小动物没有的，那就是海龟可以从任何地方凭借自身的磁场感应再回到出生的海滩。而且海龟还会进行漫长的迁徙，每次完成大迁徙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它们的寿命很长，有的是时间完成迁徙。寿命最长的海龟有152岁呢。小朋友们，三种辨别方向本领很强的动物小伙伴，你们都认识了吗？

0: 小棉花糖，
1: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豆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

0: 我可以吃彩虹糖，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3: 金斧头、银斧头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子插在腰间，坐下来歇一歇。他拿出早上母亲让他带的干粮啃了起来，吃了一点干粮，樵夫有些口渴，就顺着山路到水潭边舀水喝。不料当他弯下腰想喝点水的时候，扑通一声，插在腰间的斧头掉到水潭里去了。樵夫一下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水潭很深，他又不识水性，没了这把斧头怎么砍柴呢？这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呢，要想再买一把新斧头得花多少钱呢？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要留着给母亲抓药呢。想着想着，樵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在他伤心落泪的时候，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问，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樵夫就把斧头掉进水潭里的事儿告诉了他。老头听了，微笑着拍了拍樵夫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急，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水潭边，我帮你把斧头捞上来。樵夫问，水那么深，你能行吗？老头哈哈大笑，小伙子别担心，我有办法，你明天这时候来拿斧头就是。说完，白胡子老头转眼消失了。第二天，樵夫准时来到水潭边，看到昨天那位老头已经坐在潭边等着他了。老头站起来说，小伙子，来，看我帮你捞的斧头。老头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搅三圈，右搅三圈，一把金闪闪的斧头就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金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金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金斧头放到一边，又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水潭里，左搅三圈，右搅三圈，一把银光闪闪的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银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还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银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银斧头放在一边，再次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搅三圈，右搅三圈，一把黑不溜秋的铁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铁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看到这把铁斧头正是自己昨天掉下去的，连忙接了过去，感激地对老头说，谢谢你，我掉下去的正是这把斧头。看到樵夫这么诚实，老头说，你把这三把斧头都拿回去吧。樵夫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怎么能拿呢？老头说，这金斧头、银斧头是我送给你的，有了这三把斧头，往后你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回去后把这金斧头、银斧头卖了，给你娘治好病，再治些家产，娶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儿吧。樵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白胡子老头已经飘然远去。樵夫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他对着老头离开的方向连叩三首。一传十，十传百，这件神奇的事儿被街坊邻居传开了。有一个贪心的地主，他听到这件事情后起了坏念头。他到街上买了一把旧旧的铁斧头，也来到水潭边，把铁斧头故意丢进水中，开始放声大哭。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小伙子， 你为什么哭了？地主假模假样地皱起眉头说，
1: 我的斧头掉进水潭里了，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丢了斧头我就砍不了柴，砍不了柴就不能为老母亲买药治病。
3: 老头听了，也让他明天这个时候到水潭边来。第二天，地主早早地就来到水潭边，老头也早已等候在那里。老头用自己的拐棍为他捞上来一把铁斧头，地主摇摇头。老头又为他捞上来一把银斧头，地主也摇摇头，心想，虽然银的也不错，可是金的更好。老头叹了口气，为他捞上来一把金斧头。不等老头开口，地主就一把抢过漂亮的金斧头，拔腿就跑。只听扑通一声，地主因为高兴地过了头，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深的水潭中，沉入潭底，再也没有上来。而樵夫把三把斧头拿回家，变卖了金斧头和银斧头后，为老母亲治好了病，修好了自己的宅院，娶了如意的媳妇儿，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

0: 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孟姜两家更是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这个时候，秦始皇正号令修筑万里长城，召集了几十万的老百姓，造了好几个年头，不知累死了多少壮丁。长城太长了，非常难造，不是今天这里塌了一座城墙，就是明天那里松了一段墙基。秦始皇非常着急，朝中有一个大臣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巫师做法术。巫师对秦始皇说，皇上，你要筑长城少不了一个人，用这个人来垫城基，长城才能稳稳的，您的江山才能稳稳的。秦始皇一听，赶忙问，快说，这人姓谁名谁，是哪里人？巫师挥挥他的长袖子，闭眼掐指一算，说，山西有一万喜良，一人能抵万人忙，只要把他抓来垫城角，包您的长城能造好。如此这般，秦始皇就下令去抓万喜良。这个叫万喜良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一贯知书达理。当他听说秦始皇要抓他去活殿城基，吓得从家里逃走了。一路上他跑得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天他看见一个村子，就想进去歇歇脚，顺便找点水喝。刚走进一户人家，忽听见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原来这里也有衙役正在抓人呢。万喜良来不及跑了，就翻过一个篱笆墙，躲进一户人家的后花园。巧得很，这正是孟家的后花园。当时正赶上孟姜女跟着丫鬟出来逛花园，孟姜女冷不防地看见葫芦架下藏着一个人，可把她吓坏了，不禁啊呀地叫出了声。万喜良赶忙钻出去，上前躬身施礼，相求道，小生多有得罪，惊扰了小姐，求小姐别喊，救我万喜良一命吧。孟姜女一看万喜良一副书生模样，长得挺英俊，不像个坏人，便和丫鬟回去报告孟家父亲。孟父来到后花园，询问了万喜良的家乡住处和姓名，为何翻墙入院。万喜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孟父见他挺老实，便答应把他暂时藏在家中。万喜良在孟家住了好些日子，孟家人见他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就跟江家商量着招他为婿。两家人跟女儿一说，女儿也乐意。万喜良呢，更不用说了，他早被孟姜女的花容月貌和言谈举止所打动，于是这门亲事儿就定了下来。 成亲那天，孟家、江家张灯结彩，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长城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孟姜两家的人见他主意已定，想必也拦不住，就答应了。孟姜女跋山涉水，排除艰难万险，终于到了修长城的地方。她向修长城的民工打听，你们可知道万喜良在哪里？可人家都说不知道。他不知打听了多少人，终于找到了邻村一个修长城的民工，急切地问，这位大哥，你可是和万喜良一起被抓来的？那人说，是的。那万喜良呢？那人含着泪花，低着头不吭声。孟姜女一见这情景，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呆掉了。她抓住民工的手，不住地摇晃，我丈夫万喜良呢？我丈夫万喜良呢？民工见瞒不过，吞吞吐吐地说，万喜良来了没一个月，就被活活填了城角。孟姜女一阵心酸，手拍长城，失声痛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成千上万的民工个个低头掉泪，哭得鸟雀低回，树叶凋零，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正哭着，忽然哗啦啦一声巨响，长城倒塌了一大段，露出了一堆堆人骨。那么多的白骨，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呢？孟姜女记起了小时候听孟家母亲讲过的故事，亲人的骨头能渗进亲人的鲜血。她咬破中指，哭喊着，万郎呀，为妻给你送棉衣来了，你显显灵，把我的血洒在你身上，你把血渗进去，为妻好来圣炼你。说来也真巧，别的尸骨上血滴下去只漂浮在上面，唯独有一具尸骨，孟姜女把血滴上去，眨眼间就全渗进去了。孟姜女把棉衣盖在丈夫的身上，守着丈夫的尸骨，哭得死去活来。秦始皇听说孟姜女哭倒了城墙，立刻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来到城墙脚下，打算亲自处置她。可是秦始皇一见孟姜女年轻漂亮，眉清目秀，好似仙女下凡，就想霸占她。他对孟姜女说，孟姜女，如果你做了我的妃子，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你哭倒长城的事情，寡人也就不计较了。孟姜女看着秦始皇，恨不得一头撞死这个暴君，但她转念一想，丈夫的冤仇未报，怎能白白的死去呢？她强忍心头的愤怒，对秦始皇说，要我依从，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秦始皇说，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你。孟姜女说，头一件，高搭灵棚，给我丈夫万喜良超度亡灵。秦始皇为了得到孟姜女说，好说，应你这一件。这第二件，要你给我丈夫披麻戴孝，率领文武百官为他送葬。秦始皇这回犹豫了，这怎么能行呢？他说，我堂堂一个皇帝，岂能给一个小民送葬呀？这件不行，你说第三件吧。孟姜女说， 第二件不行，就没有第三件。秦始皇左右为难，不答应吧，眼看着到嘴的肥肉吃不着；答应吧，

岂不让天下的人耻笑？他看着孟姜女，越看越觉得她美，魂儿都要出窍了。他转念一想，谁敢耻笑我，我就宰了他，还是先得到这个美人再说。想到这儿，他说，好，我答应你第二件，快说第三件吧。第三件，我要逛三天大海，三天之后才能成亲。这个容易，好，三件都依你。秦始皇立刻吩咐手下人高搭灵棚，准备孝服和招魂的白幡。出殡那天，万喜良的灵车在前，秦始皇紧跟在后，披麻戴孝，文武百官也都穿了孝服送葬。孟姜女一身孝服守着灵车，等到厚葬完了万喜良，孟姜女对秦始皇说，咱们游海去吧，游完好成亲。秦始皇乐坏了，立即准备两顶花轿，跟着孟姜女来到了海边。孟姜女下了轿，忽然推开秦始皇，只听扑通一声，孟姜女纵身跳入大海。秦始皇一见急了，快快，赶快给我下海打捞。打捞的人刚一下海，大海就哗哗地掀起了滔天巨浪。打捞的人见势不妙，急忙上船。这大浪怎么来得这么巧呢？原来龙王爷和龙女都同情孟姜女，一见她跳海，就赶紧把她接到水晶宫里去了。随后龙王命令虾兵蟹将翻起了狂风巨浪，幸亏秦始皇逃得快，要不就被卷到大海里去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张子涵，我今年六岁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葫芦兄弟之七色葫芦》。老爷爷和穿山甲平安地回到了家，睁眼一看，天也晴了，风也止了。只听砰的一声，把葫芦子竟钻进了石头里，水桶像泉眼一样不断冒清泉，给宝葫芦子浇水。喝饱了水，宝葫芦子发出七彩光晕，葫芦藤破石而出，葫芦叶很快长到了巴掌大小。葫芦叶上残留着水珠，藤上的葫芦花开得深意盎然，眨眼间又结出了七个可爱的小葫芦，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葫芦就像彩虹一样漂亮。老爷爷摸摸这个，亲亲那个，欢喜得不得了。蛇精和蝎子精盘踞在石头山上，召集毒蛇怪、蜘蛛精、蜈蚣精、蛤蟆精等小喽啰，整天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蛇精貌美如花，却有一副黑心肠。蝎子精身体粗壮，头脑简单，成天只知道喝酒。妖精手里有两件宝贝，如意和魔镜。如意能把任何东西冻成冰块，而魔镜你什么都瞒不过它。寒光一闪，魔镜里出现了老爷爷和七个小葫芦。蛇精见了，气得大吼大叫。蝎子精派大黄蜂打头阵，毒箭射在小葫芦身上，像挠痒痒一样，弯的弯，蛇的蛇，落了一地。绿葫芦喷出烈火，大黄蜂死的死，伤的伤，小葫芦们爽朗的笑声响彻山谷。乌云遮住弯弯的月亮，妖怪又来了。蜘蛛精布下天罗地网，野猪怪要把葫芦藤拱断，狩猎蛇精张开血盆大口，老爷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奔出门外，飞出柴刀，一下就砍死了赤练蛇精。这时天罗地网从天而降，把老爷爷罩在了里面。小葫芦们焦急地呼唤着，眼睁睁看着妖精们绑着老爷爷越飞越远。谢谢大家。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郭有才，大不了。

0: 有很多人说郭有才确实是有才，歌曲还是非常的有创意。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来自王赫野的歌《长夜星光》，这首歌最近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

刚歌曲来自王赫野的《长夜星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来自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武侠风最热的时候，当时真的是人人皆读金庸。在电子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黑白电视里演绎的刀剑纵横的江湖成就了一代人的英雄梦想。当序曲响起或是片尾结束，江湖就短暂的再现，再回首时承载

的音乐已经成为经典。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那些武侠风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于《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是1990年黄沾先生为电影《笑傲江湖》所作的歌。歌曲运用了传统的中国五音宫商角徵羽，化作一股浓郁的侠者风味。旋律是传统五音，歌词是古风意象，并没有流行音乐的技巧，但是画面感极强，武侠豪气扑面而来，返璞归真，笑傲江湖。

1990年，由黄沾创作的《男儿当自强》改编自古曲《将军令》，由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演唱，并收录于当年发行的专辑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励志和豪情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中华文化中关于自强不息、勇敢面对挑战的象征精神。它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

94版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很难再找到第二位歌手能够像周华健一样把这首歌的意境唱得如此痴醉。周华健畅快淋漓的演唱，将侠骨柔情、快意恩仇以及人物内心复杂失落的情感表露无遗，江湖豪气分分钟充盈全身。前奏一响起，脑海里瞬间回到了那个江湖梦盛行的90年代。

作为天王杀手的周华健，除了刀剑如梦，其实还有更为经典的《天下有情人》和那首《难念的经》。接近几十年了，这些歌一点也不显得落伍，酣畅淋漓的节奏加上中国风，真正的是诠释了武侠的精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手里已经找着家了，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大唐开元13年，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乘船出蜀，沿长江东下，开始了他青年时期的壮游。这一路之上啊，游历了江陵、岳阳、长沙、零陵、庐山、金陵、维扬、姑苏，尤其是到了广陵之后啊，哎呀，被这广陵东南行胜之地，它的繁华给迷住了。广陵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在当时了不得呀。不有那么句话吗？腰缠10万贯，骑鹤下扬州啊。扬州在当时一等一的繁华大都市，经济文化都特别的繁荣啊。所以唐朝很多大诗人写诗称赞扬州啊。什么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无赖是扬州。说这扬州10里长街市井连，9里楼台千翡翠，在当时提起扬州啊，就如同现在说上海、香港，哎，跟这些大都市差不多。那李白这人呢，又爱玩又爱喝，到扬州这地方正合他的心意啊，特别的高兴，可以说呀是流连忘返，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呢，李白又善于交接，在扬州这地方啊，交到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孟，叫孟少甫。两个人这么一相交，孟少甫发现面前这位年轻人了不得呀，是个大才呀。哎呀，太白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婚配呀，成家没成家呀？哎，李白微微一笑啊，说我呀还是一个大龄青年，这不刚刚出蜀吗，玩还没玩够呢，所以一直啊没有成亲。太好了，怎么的，我呀有一个好朋友是安州人，安州哪呢，就现在的湖北安陆，此人姓许呀，是许员外。这个人呢了不得，他的父亲那就是前朝宰相许雨师啊。这许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长得那叫漂亮啊，年过20，尚未婚配，提亲之人呢踏破人家家的门槛儿，但人家都看不中，怎么呢，眼光高，但是姑娘老不往外出嫁也不成啊。所以许员外就曾经托付我，让我呀，哎，在这天下游历的过程当中，帮他物色一位才貌出众的娇客。太白兄啊，我觉得你呀是最好的人选，哎，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入赘许家。

人家就那么一个姑娘，人家爱如珍宝，您呢，出蜀之后举目无亲，能不能到人家家做上门女婿呢？我觉得呀，如果你能同意，这真是一门天作之合呀，太白兄，你看如何？当时李白呀，由于到处游历，到处旅游，把这盘缠呢全花光了。这位呀，也是大手大脚之人，千金散尽还不来嘛，他光散尽了还没来呢，所以现在盘缠都用完了，这是罗锅上山，钱紧了。再加上李白呀，出蜀本来就是为了寻求仕途，为了当官，但也确实没有很好的晋升途径。这想当官呀，最好得在官场之上有人举荐你，有人往上推你，你这条路才快。现在听孟少府这么一说，李白一琢磨，可以呀。你看，我没结婚呢，我要答应了，平白的我落一媳妇儿，而且人家老许家那可是大家呀，我娶的这姑娘是前宰相徐禹氏的孙女，这还了得吗？你别看这前宰相，门人弟子散布天下呀。那如果我能入赘许家，当然吃喝更不愁了，用钱更方便了，而且呢，通过老许家的人脉，还能够把我推上仕途。这门亲事啊，可以考虑考虑。别考虑了，这么着吧，反正现在你也没事儿，干脆呀，我带着你，咱们去一趟安州，你去见见许员外，见见这位许小姐，相中相不中，到时候你再说，怎么样？先相一相亲，可以呀。这李白呀，也爱玩，反正到哪不是玩啊。于是就跟着孟少府，是溯江而上，要奔着安州。但是呢，船先到了襄阳，到襄阳往这一停，李白说呀，咱先别走呢，怎么呢？在这襄阳啊，多待两天，因为我听说了，襄阳鹿门山有一个隐士，此人姓孟，叫孟浩然呐。那诗做得好啊，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做得好。我对孟浩然仰慕已久啊，我既然到了襄阳，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呀得去拜访拜访他，认识认识这位孟浩然。孟少府一听，你认识孟浩然去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呀，这么着，你先去安州，先去给我打前站，先去见许员外，把这个情况啊先给许员外说一下，假如说人许员外愿意，我再去。要是说许员外一听我这个情况，人压根儿就没相中我，那干脆呀，我也不上门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啊游玩。你不是快没盘缠了吗？是啊，所以你多少借给我点呗。这孟少府一听，我还得借给他盘缠，好吧，那你先在这里去找孟浩然，我呢先去安州，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啊逗留太久。我觉得许员外答应的面大，听到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么的，两个人定好了在安州相会的时间地点，孟少府先走了，李白呢就留在襄阳，跟当地人一打听鹿门山怎么走，鹿门山那里是不是有个孟浩然。孟浩然大名士啊，很多人都知道，主动给李白当向导。就这么着，李白就找到了鹿门山中的孟浩然呐。孟浩然听说自己的粉丝来访，孟浩然自然也高兴啊，一看李白气宇轩昂，哎呦，真如同仙人下界一般呐，这么一攀谈，好家伙，这李白的文采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呀，太好了。你等着，怎么了？赶紧的，
家里。

酿的美酒也拿出来，杀鸡宰鸭子，款待李白。这俩人都爱喝酒，又是诗友，又是酒友，很快的，两个人就成知己了。李白在这里一住啊，就住了十多天。那后来孟浩然就问呢，说你怎么就找到我这来了呢？李白就说了，本来没想来襄阳，是人家呢想给我介绍一门婚事。我要到安州去，到安州啊，要去见那个许员外的女儿。路过襄阳，我想起你来了，所以呢，先拜访你来了。哎呦，孟浩然一听，你看看，太白呀，你这就不对了。怎么的？这结婚是人生大事啊，你得先把这事办了。另外呢，那许家那可了不得呀，你真能够入赘许家啊？那以后你这仕途就有望了。你看我天天的想当官，天天想当官，我就考不上。另外也没有什么朋友举荐，就是举荐我，举荐到皇帝面前，我还因为写诗把皇帝得罪了。所以我这一辈子呀，虽然想当官，但已然无望了。你不行啊，你应该积极的抓住这次机会呀！赶紧的，怎么收拾行囊，赶紧走，我不留你了。先把这婚事办了再说。哎，孟浩然的一番话呀，对李白起了决定性作用了。就这么着，李白辞别了孟浩然，然后就来到安州，找到孟少府。孟少府说：“我都急死了啊，你怎么才来呀？”我告诉你啊，事儿成了。这许员外一听我说呀，哎呦，我发现他的眼珠子直往外放光啊。说世间还有如此奇才呀！赶紧带给老夫来看看。那咱还等什么呀？快跟随我去见许员外。就这么着，孟少府带着李白见到许员外。那李白谁不喜欢呢？许员外一看，呵，一表人才，一攀谈，哎呀，大才呀！哎呀，太白先生啊，哎，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闺女呀？着急了。那李白对老许家也特别满意，双方一拍即合，简短截说，选良辰择吉日，李白和许家小姐就成了亲了。许家小姐也成为李白的第一任夫人。可是后来呀，很不幸，这位许氏啊早逝，病故的比较早，那是后话了。李白跟着许氏成亲之后，夫妻两个人特别恩爱，在老许家住了一年。这个时候啊，李白接到了孟浩然给自己来的一封信，说我呀不久后要去广陵。李白一看，赶紧的回了一封信，跟着孟浩然相约，咱们呢在江夏相会。就这么着，按照两个人书信之上约定的时间，第二年春天，李白和孟浩然这对朋友就在江夏相遇了。江夏呀，就现在的武汉。两个人在这里呀游览多日，度过了几天非常愉快的时光。那最后，孟浩然说："我得走了，我得去广陵啊。"这眼看着三月了，正是广陵最好的时候啊。太白贤弟，你是不是跟随为兄也去广陵走一遭啊？哎呀，李白说："兄长啊，我是想去广陵啊，我特别想，我多羡慕啊！啊，这个季节下广陵，那简直是去人间天堂啊！但是没办法呀，我跟家说了，我出来日子不长，我得回家，所以这一次啊，小弟不能跟随你前往啊。"好，好，好。孟浩然一点头啊，有家之人应当顾家呀。那这么着吧，明天中午咱哥俩呀，再在黄鹤楼上，哎，吃那么一顿。吃完喝完之后，为兄我就乘船下扬州。这场酒也算咱们兄弟俩，哎，一个告别酒吧。好啊，就这么着，李白、孟浩然第二天上午，就在黄鹤楼上
摆了一桌酒席。

两个人对饮攀谈，十分的愉快。喝完之后，李白把孟浩然送到江边，那船都已经等好了，孟浩然雇的，两个人是一一分别。孟浩然登船启程，顺江东下，李白呢站在江边远望孤帆渐渐远去，只留下脚下滚滚长江水，东逝拍击声啊。于是李白心潮澎湃，就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送别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这首诗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与这个版本只差一个字。那个版本呢，叫孤帆远影碧空尽，它不是远影了，是远影。这首诗一共两个版本。那么李白呢，送走了孟浩然之后，又返回安州。十几年之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赏识，供奉翰林。那个时候李白就成了诗仙了，那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吸收了不少粉丝啊。比如杜甫，那就是李白的铁杆粉丝。但你别看李白日后成就这么大，李白呢仍然是孟浩然的铁杆粉丝，对孟浩然的推崇和敬仰从来就没有减少过。他后来呢还专门的写过一首赠孟浩然的诗，叫《外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五周时期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宋之问。这宋之问呢，从小就很有才气，喜好诗文，尤其善于写五言诗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很少人能够比得上宋之问呢。后来宋之问参加了进士考试，而且呢一举高中啊，从此就走向了仕途。但是宋之问在政治上选择的战队为当时很多官员所不齿啊。他站在谁那边了？当时啊，武则天有两个男宠，就两位面首啊，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昌宗，被世人称作二张。这两个家伙依仗武则天的宠爱，在朝廷当中是飞扬跋扈，欺压群臣，所以大家对他们俩恨之入骨啊。但是二张兄弟呢，对宋之问非常赏识，对宋之问就非常关照，而宋之问呢也非常乐意依附他们。毕竟在当时，二张兄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啊，宋之问选择站队就选择到站他们那里了，所以也得到了荣华富贵。但是呢，二张兄弟最后倒台了，神龙革命爆发，大臣张建之趁着武则天病重，拥立太子李显，把这二张兄弟全给杀了。李显复位，那这个时候就该对原来那些二张兄弟的余孽进行清算了，头一个就得算着宋之问的账啊。所以宋之问啊，因为当年谄服二张兄弟，被贬为龙州参军。这个龙州是哪呢？他的治所在今天的广东罗定。你看现在广东罗定行了，在当时广东那可是蛮荒之地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再艰苦也得去啊，贬你过去的

0: 好地方能让你去吗？宋之问啊，指着咬紧牙关从洛阳家中出发了，历经千里呀、啊，一路跋涉，好不容易就来到了龙州任上。在这一当官啊，哎呀，根本干不下去啊，怎么太苦了。你想想宋之问当年跟着二张兄弟过的什么日子呀，花天酒地呀、啊，可以说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跑到龙州这个地方，那简直是被老天爷一脚从天上踹进了十八层地狱啊，受不了啊。哎，我要是在这里再生活下去，用不多久我非得死在这里不成啊。看来啊，嘿，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呀，我也坚持不住，干脆呀、啊，我跑吧。他放着参军不做了，弃官而跑啊，就逃离了龙州啊。那你想想，朝廷命官你敢不做，一声不吭你敢逃跑，这也是犯罪啊。所以他这么一跑啊，简直就成了罪犯了，逃犯了，隐姓埋名，一装一服，一路之上是担惊受怕呀，恐怕被人家认出来，白天不敢走大道，晚上钻树林都不敢住店，还得担心猛兽侵扰啊。哎呀，受这个苦吃这个罪就甭提了，历尽千辛万苦，这天终于来到了汉阳渡口啊，眼见着离洛阳不远了，但这个心呢更是提到嗓子眼里了。怎么呢？南方人认识自己不多，但是到洛阳附近那认识自己的那就不敢说了，那很多很多人都认识我宋之问呢，千万别让人给我认出来哟。所以更加的忐忑不安，坐上船在汉江之中颠簸。宋之问这个时候思绪万千呐、啊，掐指算算离家一年多了，不知道现在家中情况怎么样了，哎呀，能不能让我碰到个熟人向他打听打听呢？但是又一琢磨呀，尽量别碰到熟人了，万一被人家给认出来再向官府告发，还得把我给抓住给扔到边远地方去呀。哎呀，宋之问的心情太矛盾了，望着滔滔汉江水不由得口沾一绝呀，岭外音书断，京东富丽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园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80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话说大唐贞元初年，当时有名的诗人韦应物，由打蓝台郎出任河州刺史。你想想，原来是京官，现在被外放，韦应物啊，对这次的工作调动啊，很不情愿，不高兴，于是一路赴任，是游山玩水，磨磨蹭蹭，乘着一叶扁舟东下漫游。这一日啊，是夜泊灵璧驿，就晚上了，就停在了灵璧驿。当时啊，云天初影，秋露凝冷，韦应物是诗人呐，坐在舟中自斟自饮，一边喝酒一边呢想着能不能做一首什么诗。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了动人的笛声。哎呦，这个笛声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动人。韦应物那不仅是个诗人呢，通晓音律呀，一提这个笛声怎么那么熟悉啊？仔细这么品了品，好像是天宝年间那位著名的梨园音乐家笛圣李摩他吹的笛子。但是不太可能啊，这个李摩据说已然辞世多年了，这怎么回事？快，他马上派人呢，把那吹笛之人给我找来。手下人寻声，时间不大，把吹笛之人呢给找来了。韦应物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来的是个50多岁的半大老头，满脸沧桑啊。哎呀，两个人互相施礼，韦应物让这个老头坐下，给他呀也摆上酒菜，两个人呢就在这里边吃边聊。这韦应物就说了，说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这人就说了，说我姓许呀，我叫许云峰。
1: 哦，
3: 刚才我所听到的笛声可是你吹出来的啊？不错，我听着笛声啊，特别像天宝年间梨园笛声李摩所吹呀。你和这李摩可有渊源呢？许云峰一听乐了，说韦大人呐，李摩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姥爷，我是他的外甥外孙子。哎呀，韦应物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啊，闹了半天李摩是你的外祖父啊。不错呀，不但李摩是我的外祖父，连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外祖父请诗仙李白所赐。
1: 哦，
3: 韦应物一听什么？哦，许云峰，你这名字是诗仙李白所赐啊！而且呢，李白为我这名字专门写了一首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于是许云峰啊，跟着韦应物两个人是边吃边聊啊。原来许云峰啊，他们老家在任城，就现在的山东济宁。想当年天宝改元的时候，他刚出生啊才1个月，那么当时唐玄宗 东风泰山呐、啊。

0: 来泰山封山，那带着梨园乐队呀、啊。这许云峰的外祖父李摩就在其中啊。等这车驾经过任城的时候，李摩听说了姑娘为自己生了一个外孙子，哎，特别高兴啊，于是请假到任城专门去看满月的外孙子。一看外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哎呀，叫什么名字呀？还没取呢，等您回来您给取个明白。
1: 哎呀，
0: 李摩说，我哪会取名呢，这得找个大学问家才行啊。李摩突然想起来了，这一次封禅呢，翰林院大学士李白也跟着呢，我何不找他为我这外孙子起个名啊？李白多大学问呢？想到这里啊，这李摩就抱着刚满月的这小孩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你别看李白呀跟着唐玄宗又封禅什么的，其实啊他不在乎这个，天天的游山玩水，你皇上爱干嘛干嘛，我必须游山玩水喝酒作诗。那么等着李摩找到李太白的时候，李白正在棋厅当中高声命人上酒呢，上酒上酒，这酒不够，还得来，好酒好酒啊。看着李白呀、啊、喝的真不少啊。当时卖酒的复姓贺兰呢、啊、贺兰是老头，快90岁了，今天呢是专程邀请李太白到自己棋亭品自己的美酒。李白这么一说好，那就等于给自己做宣传了，所以正喝得美呢，这个时候李摩来了，那李摩呢亲自给李白送上酒来。李白醉眼朦胧，这么一看，你不是李摩吗？李白呢经常的给这梨园子弟往来，这梨园音乐家也经常的按照李白写的诗进行谱曲，所以很熟啊。李白一看，你不是李摩吗？啊，是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哎呀，太白先生，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呐，到现在还没名字呢，这不抱过来，请您呐给我这外孙啊起个名字。
1: 啊，起名字，起名字好说，取笔来。
0: 哎，赶紧的，有人呢给拿来笔告饱了墨，李白把这笔抄在手里，他四下一学嘛，也没有纸，
1: 就用这个了，
0: 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婴儿的衣服给扯平了，提起笔来就在衣服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树下比何人，不与真吾好，雨若即日中，烟飞谢成宝。写完之后，李白把笔这么一扔，
1: 好了，
0: 一伸手端过酒杯，咚咚咚又喝了好几口酒。这李摩一看，太白先生，不是，这我本来呀是想请李学士您给我这孩子取名的，我没想求师，那学士现在写这一首诗，这是何意呀？李白一听，怎么没明白？没明白。
1: 哎呀，名字就在这首诗中
0: 啊。哦，名字就藏在这首诗里头。
1: 对对对对。
0: 哎呦，学士，我们才疏学浅的，读不懂，您能不能给解释解释啊？
1: 嗨，这有什么呢，这个树下比何人，树下人，树下一个人，这什么字啊？是木子，那木底下一个人，木子，木子加一起啊就是个李字，
0: 你不是姓李吗？就你这个李字

0: 不语，真无考，这不语，不语就是莫言呐。莫言加一起就是个魔字，你不叫李魔吗？就你那魔字。那真无好，这个好啊分开来是俩字儿，女子。那女儿的儿子那不就是外孙吗？啊，而雨若即日中，雨即日中，日中不是个午吗？雨语言就是言午，言午加一起不是个许字吗？燕飞谢成宝，这是云出风中，乃云风二字。这首诗连起来呢，就是说李摩外孙许云峰，你刚才不是说你女婿姓许吗？我给这孩子取名叫许云峰，你看如何？哎呦，李摩一听大学士啊，要么您是诗仙的，这名字太好了。于是呢，就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叫许云峰，从此啊就定下来了。那么后来呢，这许云峰十岁的时候父母去世，只得西入长安投奔外祖父。外祖父李摩可怜许云峰是个孤儿，就让许云峰和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许云峰的舅舅们一起学习。又见了许云峰啊颇通音律，就教许云峰吹笛，每吹成一曲，当外祖父的必定抚摸着许云峰的脊背赞叹呢。那后来呢，就赶上了梨园设立小乐队，一共30多人，小乐队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这许云峰啊就参加了。到后来天宝14年，唐玄宗啊在骊山庆贺杨贵妃的生日，就让这小乐队在长生殿演奏新曲。这新曲啊刚写出来没定名呢，恰逢南海献来荔枝，于是呢就把这个曲子定名叫荔枝香。当时啊，哎呀，大唐盛世，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啊。没想到啊，就那一年安禄山叛乱了，皇帝也避难四川了，而我呢漂泊流离，辗转到了南海，算一算，嘿嘿，已经40年了。哦，听完许云峰的介绍，韦应物点点头啊，说我的乳母啊有个孩子取名叫做千金，天宝年间呢曾经就跟你外祖父李摩先生学过笛，结果呢学成不久就死了，每每想起我就十分悲伤啊。他当时所吹过的笛子据说就是李先生赠赐的，他死之后呢把这个笛子就留给我了，我一直带在身边呐。说着话，韦应物就从皮囊当中把那只旧笛给取出来了，然后交给许云峰看。许云峰一听是自己外祖父的遗物，跪捧悲切呀，把这笛子接到手里仔细的这么一摸，韦大人呐、这笛确实是好笛，但是呢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啊。韦应物一听，这何以见得呢？啊，是这样的，韦大人呐、做笛子用的竹子生长在云梦之南，假如今年7月15日栽种，明年的7月15那就要砍伐了，过期不伐声音就沉闷，欠期而伐音声就轻浮，音声轻浮的笛子这外面有光泽，但是里面干涩，干涩则受气不全，受气不全这竹笛用不了多久就会崩裂。古代最高亢的笛子1叠12节呀，1节12敲啊，所以啊我看这只笛子是用不成熟的竹子做的，遇 到高亢尖扬的音就会破裂，比如这个笛子它又吹不了落梅流韵、折柳传情这样的高亢的笛音的曲子，一吹就会破裂。你像我外祖父那是笛圣啊，他怎能吹这样的笛子呢？所以呢，这个笛子它一定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哦，你看韦应物先说话，我拿出赝品来了，真的假的？哦，就这笛子一吹高亢的音儿就能破裂？要是这样的话，那请先生吹一下吧，您给实验实验，就是吹破了也无妨。许云峰一看韦应物不相信自己的话，那好吧，于是就把这个笛子一横，就吹奏了一曲六州变。结果呢，这一碟都没吹完，咔吧，这笛子呀从中间就断裂了。哎呀，韦应物是惊叹良久啊，许先生啊，看来你的音乐造诣不在你外祖父之下呀，你不应该漂泊江湖啊。得了，我举荐你到曲部去供职吧。于是呢，就推荐许云峰到国家曲部，就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到那里当了曲部的公务员了。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唐宪宗的时候，在杜支衙门里头有那么一个小吏叫骆俊。这个杜支衙门呢，就当时主管财政物资工作的这么一个衙门。这个骆俊在里头啊，作为杜支司书手。什么叫杜支司书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个抄写员，那么一个文员。每天负责呀抄写各种的报表啊，财务部啊。虽说他工作的兢兢业业，但是呢觉得非常的乏味，觉得自己呀有才华，不应该呢就做这么一个小官。他很羡慕啊杂事典。什么是杂事典呢？就是能当一个主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哎，我觉得那个职务啊起码来说不那么枯燥，所以呢就很盼望上司啊能够提拔自己。但是呢一晃几年过去，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杜支司书手。那么有一天呢，这骆俊忙完公务之后觉得腰酸背疼啊，一边捶着肩膀一边呢就走出自己办公室。一看呢，这衙门院里有一棵大柏树，这柏树的皮啊有的地方啊脱落了，露出里面一个白色的树干，就像那么一块牌子似的。唐朝人呢都会写诗啊，骆俊一看，这不就是一个粉墙吗？啊，我何不在此题诗一首呢？于是呢转身回到办公室，又取来笔墨，就在这棵大柏树的树干上写了一首诗，说甘耸一条青玉枝，叶铺千叠绿云低，正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鸳鸾不得栖。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景的这柏树树干呢又高又直，枝繁叶茂。那后两句呢就是以景抒情了，用燕雀来比喻那些站着官位尸位素餐之人，那种人呢碌碌无为，但是他们呢由于走运呢，或者由于自己的势力呀，或者由于借着别人的缘故啊，反倒是占了这树干了。但是凤凰鸾鸟这样的好鸟，就是这样的大才之人，却难以呀找到一根树枝来栖息呀。借诗来抒怀，表达一个怀才不遇之感呢。没想到啊，题诗不久，正赶上他们这个部门呢最高的财政长官杜支使来他们衙门巡视工作。 啊，看看工作情况怎么样啊，看看员工啊生活怎么样啊，作为领导得关心关心呢。到这一转悠，就发现这柏树之上怎么写首诗啊。哦，这谁写的呀？过来这么一读，哎呦，这诗写的不错呀，而且诗中可表达了这位对最近的不满呐。这首诗是何人所写呀？左右赶紧说呀，这诗啊是骆俊所述。哦，骆俊是什么人呢？乃是咱们衙门呢，一个私书手。哦，那好，你把这骆俊呢叫过来，我跟他聊聊。这人赶紧的把骆俊就找过来了。快吧，咱长官要找你，你写了首什么诗啊？估计惹祸了。骆俊一听，我写诗是友情所发呀，我惹什么祸呀？这有什么呢？骆俊呢一点不害怕，挺胸昂头就来见杜知史。杜知史一看，这个年轻人呢一表人才，就跟骆俊这么一聊，杜知史暗挑大拇指啊，骆俊这个人呢前骨粗小，瓷器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一家。哇，给的评价可真不低呀。就说这个人呢粗略通晓钱粮事务，说话呢不卑不亢，言语古雅，人品那没得说，又有才，人品又好，像这种人怎么不提拔呢？赶紧的就告诉巡官李吉甫，把这位骆俊呢给我提拔起来。李吉甫说，大人呢提拔成什么呢？擢升为度治巡官。有一句话给提成度治巡官了，那就是财政部门的巡查官呢，那还了得呀。哎呦，消息传来呀，骆俊简直懵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风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刘若英的外形不够漂亮，唱功也不是最出色，但是她

却能够屹立娱乐圈26年不倒，国民度还很高。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全能艺人刘若英的代表作品。刘若英人称奶茶，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也确实如奶茶般不甜不腻，温和的恰到好处。同时她也是演艺圈里出了名的才女，能演能唱还能导。1990年中期，刘若英开始涉足乐坛，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她的音乐作品以情感深刻、曲调优美、语言简练著称。她的演唱风格独具特色，不断创新与突破，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欢。1995年，滚石唱片为她发行了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的主打歌《为爱痴狂》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1995年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1995年，刘若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刘若英》同名专辑，并一举成为了当年华语乐坛的一大热门。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后来》是最具辨识度的作品，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这首歌曲以其朴实而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无数人沉浸在刘若英的音乐世界中。后来的成功也成为了刘若英音乐事业的催化剂，让她在华语乐坛中迅速崛起。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情歌，原曲在日本各大排行榜上相当受欢迎，很适合刘若英真实直接的声音。她以不同于原曲的激昂唱法，转而用纯净的演唱方式来诠释了这一首《很爱很爱你》，却因此让整首歌蕴含了一股安静汉人的力量。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聆听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代表作。刘若英以其温婉、内敛、优雅的形象和深情的嗓音，在华语乐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以坚毅不拔、才华横溢、追求卓越的品格，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成为音乐、电影、电视圈中的佼佼者，被誉为华语天后。在2001年发行专辑《年华》，收录了《成全》这首歌，也是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说起来，刘若英真的很适合演唱这种类型的歌，不需要五花八门的炫技，也没有摇头晃脑的肢体动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唱，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我们好像就能够心领神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又一次成为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歌曲以其轻快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和希望。这张专辑也为刘若英赢得了多个音乐奖项，并且再一次证明了她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的地位。

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共同演唱了一首《爱的精彩》，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二十三十和四十》中。这首歌曲不仅仅是电影的《二十三十四十》的宣传主题曲，通过三位艺术家的演唱，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特质，鼓励女性要活得精彩。歌曲的创作背景也很深厚，李宗盛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包括了电影的音乐原声、两张 CD 和一张 VCD。 这首歌标志着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这三位影后人气的巅峰，同时也成为了歌坛前所未有的超级尝试。鲜明的都市感加上细腻的女人心，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当年最具震撼的话题性作品。

2013年，林夕为刘若英量身打作了一首爱情歌曲《亲爱的路人》，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句句打中刘若英的心。据了解，为了给这首歌增添一些清新文艺的特殊气质，制作团队赶赴日本录制以及后期制作。歌曲的副歌感染力很强，全面展示了意外的音乐均衡性。他没有将摇滚带来的突破放在口中高调宣扬，却让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惊喜地发觉，兴奋之余又不会因成分过重而冲昏了头。在已经成经典的知性模式中展示真实的自我，有蕴藏归功于时间积累拼搏进步的音乐成果，唱片成为了歌手本身具有两位一体的真实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刘若英《亲爱的路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李健，在2001年与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主动退出了水木年华，2003年推出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似水年华》，这是一张充满了时间感和温情的音乐作品，展现了李健对过去时光的追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收录了多首由李健作曲和演唱的歌。专辑中的歌曲不仅展现了李健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自我坚持的态度，还通过不同的节奏和旋律表达了对过去爱恋的思念以及对生活的不同感悟。本期节目分享音乐诗人李健的代表作品。在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似水年华》当中，收录了《传奇》这首歌。歌曲具有小夜曲般的旋律，非常的有创意，不仅展示了李健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传奇》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低低地诉说自己的心事。

2005年，李健发行第二张专辑《为你而来》。谈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李健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曲风相对大气的作品，灵感来源于深冬茫茫的开阔雪地，天气虽然寒冷，却有暖阳照耀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心情也开朗起来。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也选在了深秋的北京，画面干净温暖，金色阳光映衬着碧蓝高阔的天空，很到位地展现出了李健要在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境。

为你而来这张专辑还收录了歌曲《向往》。在2004年的冬天，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过十里长路，在路途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的原曲，随后写出了《向往》的歌词。而写成的那天刚好是情人节。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兄弟》，本意是诉说着关于社会中那些弱小涉世未深的情谊。这首歌唱出了李健的率真洒脱与充满摇滚的自由精神。改编成古典音乐之后，李健将流行音乐的积极力量与古典的沉稳张力结合，摇滚情怀依旧是贯穿其中。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乱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2: OK， 别欧了啊！早间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3: 各位好，我是亮月啊。今天一大早有不少的这个路况，感谢车友在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2: 对，
3: 就看到了就发点赞点赞啊！
2: 感谢隔壁正派的王哥，
3: 他正不正派不知道，但是他发路况给我们带来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谢谢王哥。
2: 在隔壁姓王就不是在对劲，
3: 这话讲的人不能改姓啊，真是的，姓王的不能有隔壁吗？
2: 来听一下啊。
4: 滁州大道由北向南，在扬子路和清友路之间，道路施工，专机直行和右拐弯车道。
2: OK。
4: 这个地方现在车子是早高峰时候越去越堵，非常拥堵。
2: 好的，谢谢。
4: 有条件的可以提前绕行。
3: OK， 收到。
2: 感谢隔壁55群的雨先生。同样事情，滁州大道由北往南过扬子路，快到青牛路路口施工，占据右边两股车道，现在堵得不得了。
3: 哦，这个
2: 抓紧时间绕。
3: 可不可以哦？就以后施工能不能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早高峰呢？
2: 他施工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吧？
3: 啊，对啊，那反正都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就错开它，
2: 避不了，全封闭了，就跟这个醉翁路一样。
3: 那就没招了，
2: 对，没招了，
3: 就把这条路当成封闭路段吧，好不好啊？
2: 滁州大道由北往南，在扬子路和清流路的交间的路，直行右拐弯都是封闭的，抓紧时间。
3: 绕行吧，那你只能绕行了。
2: 昨晚半夜，大货车的那个半挂铁块，我的小挂的铁块大的哟，
3: 多大？
2: 3个你
3: 啊，这么快就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
3: 哎呦，那这怎么清理掉呢？
2: 就是后期不知道，我看半夜有人听众发视频，有车在现场，不知道是不是撞上去的，反正这个事就是人弄不了。
3: 哦，太重了，是吧？
2: 我没到，
3: 你到了，
2: 我这卧推跟你说将近200，我看多少斤了？
3: 250。
2: 差一点，
3: 一个吃瓜群众而已。
2: 我这卧推220斤的人呐、
3: 你别卧推了，你就卧去都没有用，你知道吧？
2: 万月，我手拎2个万月，随便上5楼，一口气都不。
3: 信你个鬼！
2: 马上拎你一下试试。
3: 好的，好的，好的啊！
2: 现在可是猛男，跟你说。
3: 现在这个东西还在不在了？不好讲啊。
2: 肯定不在了吧？
3: 不在了，那就是
2: 夜里。石破烂的也该失踪。
3: 石破烂的也。
2: 铁。
3: 我知道啊，但是他也清不动啊。

0: 从货车上掉下来的，你就是弄走了也没有用吧？监控如果想找，能找得到哎。
1: 我就跟你讲，你但凡有人讲不要了，你看他搞不动。
0: 他就是来烧，给他烧化了，他都要拿走、
1: 就
0: 是、
1: 是
0: 吧？哎呦，
1: 来中都大道玉坤丽晶城门口。出租车和私家车撞一块了。
0: 说实话，这条路的这个斑马线啊，确实是一个事故高发路段。
1: 哎呦，这个出租车撞怎么
0: 就是
1: 也都撞扁掉了已经。
0: 警察叔叔已经在现场了。
1: 好嘛，这出租车有误工费了一个。不知道谁全责。
0: 对。
1: 看不出来谁是谁。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这前面有车吧？
0: 没事，不会是出租车怼，不像这两条道的，对吧？
1: 出租车肯定是追尾。但是不知道追尾那瞬间是不是压线？就跟我们听众一样的，追尾之后他变道。
0: 出租车师傅说：“我呸！”
1: 道变完以后，对方追尾了。你但凡那个司机啊，后面司机但凡快个0.5秒，
0: 哎呦，
1: 就不至于全责了，你知道吗？
0: 其实责不责的也不重要啊，主要就是我不想出事儿。那没办法，我看一下牛栏山发，就是刚刚这个照片是吧？
1: 对，就这个
0: 事。那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就已经变化了，就探头吧，掉探头。
0: 对，没事，人没事就好啊。
1: 来，这个继续，有我管好多路况信息啊。
0: 嗯，是。
1: 知乎说小霍和小白，哎呦喂，小白呀，小白，
0: 这是小蚂蚁还是糯米啊？今天看到一个就在我前面，
1: 老头乐吧，
0: 死肉死肉的，我仔细一看，我以为是老头乐了，结果我看哎上牌了，一看上糯米啊、长安的是吧？长安
1: 印象灵溪这边，正好是失控的胖子家附近
0: 哦。灵溪路碰了，南往北方向，
1: 对，
0: 好吧。
1: 今天印象灵溪，俗称我们非常男性朋友比较了解的诺亚方舟
0: 啊、曾经也算得上是一个
1: 地标，
0: 对地标了啊。
1: 注意慢行啊、这车明显小白加塞啊。小白全责啊，
0: 对，讲起来是的。
1: 小白后尾轮子压了线了，
0: 就是你这个毫无争议了，对。
1: 但凡开快一点，
0: 对，也就过去。按道理讲，要么电不足吧。哎，我不懂啊，就是这种电车，它电不足的情况下，是不是影响它冲刺啊？其实不存在，
1: 不，
0: 对吧？
1: 不存在的
0: ，给大家啊，你只有电亏到，你就动都不能动，我动也不能动。
1: 我不知道，你试一下呗。
0: 我怎么可能开到没有电呢？
1: 你把油先烧完。
0: 我那油不讲了吗？加200，还剩200。
1: 过期了马上。
0: 啊，好多人是这样跟我讲的哦。我打算肥油不流外人田，吸出来倒你油箱盖里面，怎么样？
1: 你多少几号油啊？
0: 肯定95啊。
1: 那可以。
0: 对。
1: 就
0: 你死样，你还挑呢？我的妈呀！
1: 喝不惯。
0: 对，容易营养不良。
1: 不想给他养嘴刁了，你知道吗？
0: 营养过剩。对吧，
1: 我们家不捡只猫嘛，然后就猫粮开始给它不吃，它就会扒那个猫粮中间的冻干
0: 啊，
1: 冻干香，
0: 就猫粮里面它还挑啊，
1: 有冻干，
0: 那是。
1: 后来呢，我就给它专门抓猫粮冻干给挑出来，它给它吃，饿了2天之后也就吃了。
0: 什么小怪，不是您这样的，您放它自由，让有钱人去养它好不好？
1: 干，小孩要管，你知道吗？
0: 哇，猫呸，活该你之前被咬。
1: 啊，
0: 哦哦，对，你之前不是被猫抓？你真的要注意一点，我跟你讲，最近
1: 这个猫不抓人啊，这个猫，
0: 我跟你讲，所有养宠物的人都说，我家的宠物不咬人。这个看到那个例子了吗？家里养的那个小狗狗，撕咬了17个月大的孩子，
1: 哎呦，
0: 最后专家出来现身说法了，专家这时候开始能了，说这个狗狗啊，其实它是争宠的一种心态，
1: 哦，
0: 啊，他觉得这个小东西啊，它影响了他，我。哎呀，
1: 杀了吧！
0: 我只能说，动物到底是动物啊！就我知道，爱狗和爱猫的人是很多，但是我说实话，在所有的东西面前，人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好吧？你拎拎清楚啊！
1: 这种恶宠应该
0: 他也不能算恶宠，但是就是你跟这孩子倒霉了呀！17个月大的孩子，他只能
1: 后期怎么办？
0: 你说这个孩子，你要说那之前很多人都说的啊，你要不招惹这个我家的猫、我家的狗，他怎么会咬你
1: 的？
0: 你个熊孩子，那这17个月的，请问他怎么招惹他了嘞？
1: 对
0: 吧？
1: 哎，这。畜生是畜生，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去讲啊，但是好像也不至于把它无公害处理，最后好像讲这个狗狗送人了，
1: 那还不如无公害处理呢，这
0: 啊，
1: 送人之后越想越气的，狗在外面乱咬人，
0: 对，我天了，
1: 希望这个小孩没事吧，
0: 嗯，对，反正做手术，
1: 因为这个毕竟动物跟人类它是不共情的，哎，
0: 哦，
1: 对吧，这你讲完听不懂啊，对吧？那狗突然叫神经病看到你，你感觉你这个话肯定是狗一些什么不好听的狗，
0: 不是吗？
1: 每次在网上看到两只猫在骂人，在骂，你家猫听了之后就感觉它的表情就是，刚才你骂的挺脏啊。
0: 哦，就是的，给大家就猫语，他们是能听懂。哎呦，孟子丹来了啊！
2: 徽州路与清流路十字路口有一个私家车把一个电瓶车撞倒了。
1: OK。
2: 那个电瓶车是他们的。
1: 好的，谢谢。 有疑似电动车闯红灯。
0: 这两天事故怎么这么多啊？有没有发现啊？
1: 不知道，
0: 对吧？咱们悠着点啊，宝贝儿们、啊。
1: 有人说十七天什么意思啊？小财务小梗啊。
0: 哦，不是十七个月，是十七。哦，对，十七天，十七天。
1: 哦，十七
0: 个月。
1: 哦，十七个月，那就是好大孩子了。
0: 对对对，十七个月就。

0: 快到一周半了，
1: 十七天啊！
0: 对对对，好惨！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我要把它，因为我个人、
1: 哎，
0: 我觉得十七，呸，
1: 是嫩哎。
0: 十七个月的话，搞不好还他，我的妈嘞，这十七天这，哎呦，好惨！算了。好吧啊，来不资深问，清流洞如何除了大刀怎么了？有施工，
1: 没听幺零五四吧？
0: 嘿嘿嘿，他没听是吧？那我说一个该他听不到对吧？正好说该的时候他换过来了。
1: 该、
0: 哦。我们不是说该，我们说的是该该。
1: 我们说的是那个就是该该该。
0: 哎呀，哪个叫幸灾乐祸的？不能这样，
1: 施工啊，就是其他时间我们无所谓，真的早高峰时间建议各位还是打开幺零。
0: 这话讲的，其他时间你也要听幺零五四啊。
1: 可能他不在车上。
0: 对，我们不强迫，
1: 会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因为它及时发布的。其他时间点呢，它的路况信息属于是那种就是瞬时发生的。
0: 其实也就解除掉了，
1: 并不可能那么快，也不会堵车。
0: 有道理。
1: 昨天滁州市那个轻轨桥下不是堵了将近20分钟吗？
0: 是啊，
1: 也就解除掉了。
0: 对。然后这个不资深说，我杠精嘞。哦，那不怪你。但是
1: 你听到哪一段了？
0: 你听广播和进群它不冲突，
1: 我知道，
0: 也不一定要求同步。
1: 你听到哪一步了？
0: 没有，他没有听到你说他。
1: 听的时候，没有说啊，
0: 听到了，
1: 听到
0: 什么了？听到我们说修路了，对吧？
1: 修路，
0: 乖。
1: 前方的是中间和右转道是施工，所以堵得一塌糊涂。
0: 是，
1: 建议绕行。
0: 我相信我们车友的脾气都是应该是蛮好的。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大家要不要那么燥？
1: 车友脾气不好的话，已经退出群聊了。
0: 对，真的是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
1: 我感觉是喝多了，
0: 应该是他打字已经。而且我们昨天那个车友是真倒霉，真误伤。后来他也私聊我了，我安慰了他一下啊。即便如此，
1: 太傅四，
0: 对，他在群里他都不吱声了，那个人还。不依不挠的，我得乖乖，我都好难受。我说我就搞不懂，最后还好，我把你艾特出来是想让你给他那个掉的。
1: 我
0: 然后后来
1: 到时候，
0: 不是十点多你就这样子啦，
1: 难得睡一次早睡。
0: 然后他自个儿那个的是吧？
1: 自个儿退掉了。
0: 挺好的。我跟你讲，你再进来，不好意思，不让你进了。你这个一喝酒就把持不了自己语言呢，我们实在受不了。
1: 在群里面就是乱骂人了。
0: 月姐，你是不是记差了？有个新闻是两个小狗咬一个十几个月大的。怎么不会吧？
1: 这种事情不止一次。
0: 这个我没有刷了，为什么两个狗一起咬啊？
1: 因为可能两狗
0: 争。还争起来了是吧？
1: 有可能性是小朋友可能会干嘛手中了，也讲不好，这东西讲不好，因为跟畜生没办法聊。
0: 十几个月大的小孩，我就保持我不好讲了，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对吧？但是这十七天的，他肯定是没招惹这个狗狗的。如果有什么专家说是因为他狗狗觉得那有了他就怎么地他了，那也是狗狗戏太多，好吧？这十七天的小孩，
1: 说实话，这个家庭啊，生完小孩之后没把宠物送人啊，已经对宠物是最大的恩赐了。
0: 是啊，
1: 没把你扔掉和这个送人已经是最大恩赐了。很多家庭孕妇。怀孕了，小猫就要送走
0: 的。对，我觉得这个家庭算不错的了。还有一些，就有些人讲话真的是酸的要死。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有人会发帖问嘛，就说人生也是第一次养狗，跟狗狗有感情，但是媳妇儿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要不要把狗送走？你有些很正常的人说你可送可不送，但是你要管好什么？我觉得这都比较正常的。哪怕说那你送走吧，对吧？那怎么地对这个婴幼儿来讲不好也行。但是偏偏有一种声音，他在这抖机灵，他说怎么可以送狗狗呢？
1: 就是
0: 狗狗是你的家人啊，换个媳妇儿。孩子别要了，我的个乖乖，我觉得现在人就有病吧，真的是。
1: 希望脑子在玩梗
0: 啊！对，
1: 流浪狗会组队是吧？
0: 对，
1: 流浪狗是的。流浪狗是外面生的，经常会看到有些路边啊，有一些不是我们那些抖音号会发啊，几只狗晚上猎猫，就是。偷偷的几个围起来把猫给撕碎
0: 有
1: 这种可怕的事情出现就流浪狗就确认干出来这个事情
0: 对不起以后我看到你们我都绕道走
1: 就因为害怕嘛还有一些狗的会脸人在农村的狗会脸人
0: 这个看过
1: 骑电动车过去的后面追着咬你一停下来它就走了
0: 那也就是说狗追你的时候其实你别跑
1: 你别跑你不是我不敢这样讲
0: 那我应该怎么办
1: 你看他怎么
0: 样呸狗别追我
1: 好多的这个农村的狗干嘛呢给狗带一个脖子一个绳子
0: 对
1: 不是不套不带
0: 啊
1: 脖子一个绳子然后挂一个木棍子放在自己的腿前面搭着他一跑起来就打腿
0: 打腿然后一疼了他吃痛了他就不见得跑了
1: 对
0: 这倒是一个方法
1: 是一个方法来又来了 Lucky
2: 路况印象07门口那个位置就是有个岔路口然后一辆一点点大的小货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碰撞占据了左边一股直行道注意避让
1: OK 谢谢
0: 好嘞收到啊
1: 这个是上海这个是应该不是最近吧应该是之前我好像有印象进过两只恶犬在小区内撕咬拖行幼童、
0: 哎、
1: 女子竭力去
0: 营救护住孩子、
1: 哎、然后

0: 主被采取刑事，哎，这就对了，
1: 对了，
0: 对，
1: 这个狗啊，我个人建议人道毁灭。
0: 哎、我说实话，就是如果是流浪狗，那你这算是倒霉、嗯、真是倒霉。但是如果说是有主人的，你主人你这个时候你不要那个好吧啊，
1: 狗主人负全责的，
0: 对对啊。
1: 有人说这届世界杯叫阿根廷杯，
0: 怎么了昨天怎么了，
1: 阿根廷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晋级决赛，决赛将会对阵的是西班牙，
0: 难道不该逆转吗？
1: 嗯，讲不好啊。
0: 哦，好吧。嗯，
1: 昨天这场比赛其实吐槽点，吐阿根廷槽点
0: 也很多，
1: 但不是那么多。
0: 哦哦哦，相对来讲还不错。
1: 槽点更多，因为他们进了一球之后就感觉稳了，开始防守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时候不能保守了，因为说实话，你遇到的是这种强队，他很有可能会反转。
1: 对，
0: 对吧？
1: 但是现在目前，
0: 虽然我啥也不懂，
1: 这个网上的负新闻的一边倒啊，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0: 我说实话，就是什么当什么东西一边倒，就突然间评论全部都在刷的时候，这防不了有人带节奏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韩红基金会的事情，我们这个央媒已经下场了，
1: 没错，
0: 就是之前就是说官网上早有公布，就每笔款项的去向，包括为什么人家。经得起查，如果经不起查的话早就出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些就是带节奏的有两个吧、嗯、现在已经是封号处理了、
1: 哦、
0: 哎哎哎，马上又有人说了，哎呀这个不解决问题就解决提问题的人，呸，这种就是典型的带节奏的话术、嗯、
1: 对，
0: 就是好的舆论监督我们欢迎，但是没事找事，现在就是已经下场说什么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敌对势力、哦、就是要毁掉我们这个好的这个基金组织，
1: 我知道
0: 他们要参与进去、嗯、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阅捐人捐的钱给到这样的另外一个，我是阅捐人我再也不捐了，然后拉出了一个单子，然后最后也有人打假了，
1: 打假
0: 他压根儿不是阅捐人、啊、就P的图，
1: 这个反正、
0: 啊、我是阅捐人我再也不捐了，然后拉出了一个单子，然后最后也有人打假了，
1: 打假
0: 他压根儿不是阅捐人、啊、就P的图，
1: 这个反正
0: 啊，你妈嘞，道尽了，
1: 网上是很多、啊、
0: 是是是、
1: 这个、理性宽带，
0: 就真假难辨，就当你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就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也不要轻易下场，
1: 你看听众说的，两个万元就是220斤啊，让子弹飞一会儿，
0: 让子弹飞一会儿，
1: 能举起来，并不是他就是220斤、啊。
0: 对，而且你要知道，他举我的时候，我会乱扑腾的。
1: 让我想到，哎，给你拍个视频，
0: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220斤，他可能不止220斤的重量。
1: 有的时候杀年猪啊，
0: 我就知道，
1: 从背后要抱住。
0: 好像之前有那种转场就是的，
1: 对
0: 吧？这老公按着媳妇儿，
1: 抱着媳妇儿，媳妇儿来开抖，然后过时变成猪了。像老公下场应该不会特别好吧？
0: 那我哪知道呢？那还能？怎么办，那么换一个啊。
1: 好，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啊、嗯、早高峰时间，提醒1054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呢需要买卖黄金、
0: 哎、
1: 啊，需要这个变现的话，需要汽车房产临时救个急的话，
0: 对的、
1: 啊、最近这个方面呢需要的钱人多，
0: 哎，是是，确实确实、
1: 啊、找信达典当
0: 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尤其是这个车辆好使啊、嗯、这个你有绿本在手的，你连车都不需要抵押过去的，你开走，然后如果绿本不在的话，你放到他们车库里面就 OK 了、哎、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黄金随时变现，随时换款，以旧换新都可以，
1: 关键是他们家有这个叫信达珠宝的一个
0: 小程序、
1: 小程序，可以打开之后呢、
0: 哎、
1: 你会发现，哇哦，金碧辉煌，里面什么都有，
0: 是，关键是你要说、嗯、啊，那黄金制品还是贵耶，虽然降价了但也还是贵，它还有足银的、
1: 哎、好吧，
0: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个18K金等等等等都行、嗯、好吧，
1: 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哦、
1: 电话咨询24小时服务电话是1315532111
0: 1315532111、
1: 嗯、来一首歌送给西班牙，希望在比赛当中能把给他办掉，
0: 就是就是，来我们投西班牙一票啊。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

0: 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
6: 新鲜。
7: 来，早先8点钟啊，这个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送上，我是胡真。
8: 大家好，我是万月，这里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来，这个千呼万唤的小磊阳来了来了，再不来麻烦心急死的了。
7: 烦心跟你说，感觉一天不听你声音啊，
8: 浑身不得劲，
7: 就感觉刺挠。
8: 对，那样他麻，他要解释他脾气的问题了。我们先听小磊阳的语音、啊。
9: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79天，今天早上就不顾得 morning 了。
7: 为什么？
9: 怪不得让小孩刚刚才顺义被我带跑偏了，我就不吵了。
8: 啊！
9: 关于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只有一个真正的赢家，那就是佛得角。
7: 讲对了，
9: 其他的我感觉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这样，有剧本，太假了。
7: 买了多少钱？
8: 他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他是比较稳当的人。
7: 输了多少？说实话吧。紫龙湖那边正好有一个替代站。
8: 哦，每天早上都过去，然后顺便对吧？不合适啊。
7: 然后这个什么？安娜说，
8: 在全椒县人民医院斜对面的卖早饭的点，越来越觉得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本身就今天的天气比较热，让人烦躁不？
7: 什么意思？就卖早饭早餐点有人吵起来啊？
8: 卖个早饭也能吵。
7: 哦，来看看看，来了来了，哎呦，要有视频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就喜欢看视频。看不，吵牙了。
8: 吵什么？
7: 两个摊位点放太近了，抢客户吵架了。
10: 我没找到人家子柔跟骨干那小。
8: 我也不懂，你旁边还有。
7: 两个都是在卖什么小米粥、白粥的，两个卖的是一样的。然后呢，有人买他家不买他家，生气了。
10: 小的，那种。我自家找你的，没找你。
8: 好了，不听了，一大早的。
7: 哎呦，还好没有脏字儿。
8: 哪知道呢？也许引掉了吧。这个怎么好讲呢？这个是顾客的选择的权利，在顾客、
7: 爱选哪家选哪家。
8: 对，
7: 昨天不有事吗？我去买西瓜，我说多少钱？一块钱。
8: 哦，
7: 我说这个不都8毛了吗？
8: 嗯，
7: 但是我们品质不一样。我说哦 ，OK， 我感觉到有点。
8: 昨天还有人说拿水果店3.8了，
7: 有点底了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那我现在吃不掉一个人啊，你要切一半行不行？
8: 不行、啊，
7: 我必须整个卖。
8: 哦哟，
7: 我说那就不买了。就这样跑去旁边。